0: 啊，第一是相对来讲便宜，第二呢，你吃的种类多，啊，唯一可能需要克服一点就是排队。啊，可能有的摊位就得排点队，但他现在很方便，你扫了码你就可以去别的地儿，他到号了你手机能显示就能来取，所以说你能够在自己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之后呢，就来安排自己的这个先吃哪个再吃哪个再吃哪个。
1: 我觉得你这个一二三四五都排好队了，你不怕晚上睡觉的时候胃不舒服？
0: 没有啊，后来我就去通州大运河看到那个去看那个演音乐会嘛，
1: 哦，
0: 他在运河两岸，他现在是夜经济消费嘛，
1: 哎，你
0: 包括前段时间的游金龙巡游等等。前段时间就是贵溪的非遗啊，广西的非遗来到通州大运河来展示。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又吃又动，逛吃逛吃逛吃，
1: 不能吃完了马上就回去睡觉。
0: 曹老师开始监督我了，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好玩的这个夏天的消费哈。
2: 是的，
0: 好，我们来说说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的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第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多名官员参与了相关讨论。
2: 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说如果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

0: 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一名欧洲外交官说，美国人正在寻找脱身之际，并希望得到我们的协助。
1: 美伊2月28号爆发大规模冲突，到6月中旬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后，战事一度暂缓。然而进入7月，美军又开始对伊朗进行一定强度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在第一轮的冲突中，美国并没有占据明显优势。如今美国为何又准备大打出手？胜算有多少？我们来听一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因此

0: 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也暴露出了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4，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有关于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
2: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

0: 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再来看一下，7月23号，长鑫科技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6年7月27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这个股票代码呢是688825。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0: 我这个朋友圈包括这个很多财经的朋友特别关注这个长鑫科技，大家都觉得哎呀，你抢到了没，或者说你中签了没有，说它是什么大肉股，就是说特别肥啊。曹老师应该了解一些。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长鑫科技它是存储芯片领域的一个头部企业，而且它的业绩增长之迅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2026年的上半年，它的招股意向书显示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到1200亿，它同比啊增长是相比较去年吧，增长612.53%到677.31%，规模净利润预计500亿元到570亿元，它同比增长2244.03%到2544.1%。

0: 鹰嘛，
1: 词源。
2: 但是你翻译成词源，它有时候会有一些意义，就是说这个它本来是在计算方面的事情，你弄成词源，反正有一定道理吧，看以后能不能调整啊。这个北京呢，可以说拥有全国最

0: 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给发射了，它采用的是一箭五星，它把晨光一号卫星等五颗卫星精准送到了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利箭一号开启下半年逐月常态化发射。
1: 此次任务呢是利箭一号第15次飞行，面向5家不同客户提供拼车发射服务。入轨载荷为晨光一号卫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 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
0: 对，大家听着可能有些生涩，但是意义还是很重大的。比如说你看这个吉天星，它是由之江实验室联合云间信息啊、木西股份，它研制，它是什么呢？它是智能计算卫星，部署了巨深智能模型，搭载了木西的 GPU 芯片的智算载荷，它可以独立完成任务规划及在轨数据的处理，它在太空上就能处理数据了。那另一个，你像甘德一号01星呢，是国内首颗商业航天商业空间碎片监测的专用卫星，它碎片监测多简单呀，因为现在太空垃圾也很多，那么这颗卫星可能就会用于商业空间碎片监测。

0: 110颗卫星送入到太空中，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6吨、是国内唯一实现发射卫星总数超100颗的民营商业火箭型号。
1: 这个利剑一号的副总指挥孟祥福就说呢，运载火箭高密度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能力，为商业卫星提供了大量的技术验证及产业应用的机会，将充分激发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的活力，推动国内商业航天产业进入规模化产业化的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2: 再来说说，据个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他说，中国开源 AI 模型很优秀，美国不应该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
0: 黄仁勋表示，中国大模型呢非常出色，优秀的开源大模型应该得得到使用。那上一次市场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啊，这次呢又误解了 Kimi 的影响。他认为优秀的开源 AI 大模型对整个行业大有裨益，技术将扩散到更多行业。 DeepSeek、Kimi 这样优秀的大模型得到广泛应用，将带来巨大增长。
2: 而且很多外媒也说了，中国快速推出高性价比的 AI 模型，打破了此前业界对于中美 AI 技术差距的共识。给硅谷带来了震撼，就过去觉得差不老少，其实仔细一看，哎呦，差不多。那么华尔街日报也说了，在如何应对中国开源模型迅速崛起的问题上，其实美国啊，它是不统一的，他们科技圈是不统一的。你像 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对低成本 AI 兴起发出了警告，他们觉得如果不加以监管，美国企业将无法为前沿 AI 的持续开发提供资金。
0: 是的，那黄仁勋态度鲜明的反对限制甚至是禁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啊，认为世界同时需要开源和闭源的大模型。针对美国公司是否应该允许使用中国 AI 大模型，黄仁勋表示当然应该允许，认为中国大模型存在某种后门啊，能以某种方式和中国相连是一种错误观念。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接下来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点话题讨论。
1: 共建世界航天产业新高地，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昨天在中关村圆满落下帷幕。大会呢发布北京卫星小镇产业生态体系、北京卫星小镇启动建设。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了解正在崛起的北京卫星产业发展新动向。于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到一起以后呢，非常有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北京卫星小镇的这种他们是不是这样一个产业链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空间布局规划是怎么样的，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北京卫星小镇呢，它整体是坐落于在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然后它整体的一个规划面积可能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然后这个北京卫星小镇的一个建设呢，它其实是北京南建北新产业布局中北新的一个核心的落子，像根据中国

0: 的产业。那么其实在北部海淀区的话，那这个北京卫星小镇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承载区了。然后像昨天大会上其实是有说到北京卫星的小镇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那它其实是采用一个两区一平台的一个空间布局去进行一个发展。 那么两区里面就包括说有先导区，也就是中关村一号，在这里呢其实已经是集聚了50余家商业行业的企业，然后初步形成了一个应用带动整新整新拉动载荷的一个产业集群的一个效应。那么第二个区其实就是指的核心区，那核心区呢它是规划了约54万平方米的一个产业空间，那内部其实它是具体来说是采用了一个 四区三中心的一个建设格局。那么四区可能就会包括说有卫星的研发区、运营区、应用区和人才区社区。那么三中心就是可能会包括有展示中心、交流中心和一个加速孵化的中心。所以总而言之，它这个卫星小镇的话，它其实就是会把造卫星、用卫星的企业汇集到一块儿，然后形成一个上下游，可能就是上下游的一个产业生态。那所以这里不仅仅是有卫星研发的企业， 还有卫星运营的数据应用的企业，甚至涉及太空算力的部分。那昨天在这个大会现场的话，其实是已经有像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等10家企业是完成了一个入驻签约的仪式。那么另外也有10家企业签署了这个意向入驻的协议，同时呢 这个小镇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中科创投等13家机构也进行了一个合作的签约，去共同构建像产业加科研加资本加服务的这么一个协同生态的体系。然后也是在现场了解到，这个核心区的一个使用的话，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会进行一个开源。明白，
1: 就是刚才向你介绍的，就是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呢，这里边把北京 分成了两部分发展航天产业，北京的南部区域以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亦庄那边，来发展火箭产业的这种发展一个格局。那在北部区域，以海淀区为核心，辐射顺义区等区域呢，重点发展的是卫星产业。另外呢，这个卫星 小镇里边呢，它又分成两区一平台，这个两区呢就包括先导区，还有这个核心区，而且这整个小区的这个建设呢，其中核心区呢是在今年年底就进行开源了，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入驻里边去了。那航天商业呢，航天产业呢，它应该说是一个高技术门槛、
0: 长周期重资产的这样一个领域，那打造一个世界领先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它最大的这种挑战是什么？北京卫星小镇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有针对性的探索？也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嗯，那现目前其实打造世界级的一个航天商业航天集群的话，它的核心挑战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三点。第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说是行业它的是一个重资产，然后它的一个 测试验证的成本会比较高，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其实是很难去自建这个全套的试验设施的。那比如说其实像卫星它在发射前，他们都会进行一次全身的一个体检，那么比如说进行一个叫热真空试验的这种测试，那么其实这个具体来说其实就是说 会在地面去模拟太空中的，比如真空这样的环境，然后去验证一些核心零部件的功能的情况。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测试，可能多的话，一次成本可能会达到一个100万的级别。然后所以说它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像第二点的一个挑战，可能就是说整个产业链它的一个环节是比较分散的，那么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可能会存在不足的一个情况。 因为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卫星产业链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链条，那么从上游核心元器件到中游卫星的制造与测试，再到下游这个数据的应用和运营的服务，那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企业。那像昨天在大会现场也是去举办了这个北京卫星小镇的一个生态展，那么这个展上其实是有40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了一个参展，去展示了他们核心前沿的一些技术。那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可能这个整个产业链条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企业。然后第三 方面的一个挑战，其实就是说整个商业航天它的一个产业周期会比较长，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他们可能长期来说会存在一些资金压力。

那么所以针对这三方面的一个挑战的话，其实卫星小镇它在搭建这个产业生态上面也是落地了很多针对性的一个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它可能会去规划有近2万平方米的一个公共测试平台来提供枕芯全套环境测试，然后来分摊企业的成本。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在产业这个基金方面，

0: 资金扶持。然后第三方面就是在生态方面，他们就是刚刚也提到说，他会构建三大平台，比如说这个创新的研测平台、创新的孵化平台，以及创新交流的平台，就是从这个这些元器件的测试啊、环境测试这种在轨验证这种产业方面的一个链条服务，到说可能在这个技术交流啊、订单对接这种的系列产业活动，就是多方面来提供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那么第四方面就是说，在园区配套方面的话，其实这个小镇它也会提供1,650套人才公寓，然后配备7,000米的一个体育中心，其实就是为这些入住的企业的员工来提供更多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个便利。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的中科院的航天方面的这些研究的机构都在北京，而且很多的这个中国航天的企业也在北京，这里呢可以说这个聚集着这个发展航天产业非常好的这些资源，现在通过建设这个航天这个卫星小镇，可以说把这些企业全都聚集到一起，并且呢给它提供 包括测试啊，包括资金啊等等这方面的这种平台的这种便利，非常有利于这种产业能够快速的发展。那在具备这个，可以说北京呢，也可以说是我国航天事业这样一个发源地，具备发展航天呀、卫星产业这样发展的这样的优势和产业
0: 和条件，那现阶段北京发展卫星产业，目前进展的情况是一什么样的？未来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从整个全国来说，现目前的话，其实中国商业航天是今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因为像过去10年，其实中国的商业航天是完成了从能不能到有没有的一个跨越，然后商业发射的话，其实在航天发射中的占比是突破了60%，民营的卫星。

0: 像北京这块它目前的这个产业产值方面，截止到去年，也就是2025年，北京商业航天的一个产业规模是已经超过了2600亿元。然后在企业数量方面，那北京的一个商业航天企业其实是超过了300家，其中有43家的企业都是获评了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一个企业称号。包括在国内商业航天30强中，北京是占了13席，居全国的首位。那么而且在产业链方面，其实产业链已经形成了，北京已经形成了从火箭、卫星制造到地面终端、卫星应用服务这个国内最全的一个产业链了。那么根据对于未来来说，根据这个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规划，2024年到2028年的这个版本的话，是说到2028年，北京其实是想要实现一个目标，比如说在关键技术方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那就是在全国率先实现可重复使用火箭的一个入轨回收复飞。那么其实这个关键技术它就是降低成本实现常态化发射的关键一步。那么在产业规模方面的话，其实是想要北京说计划培育500家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然后来壮大商业航天千亿级的一个产业集群。
1: 这个航天产业呢，听起来

0: 其实能够让这个太空科技可能不知不觉间就融入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其实现目前来说，在老百姓生活当中应用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手机直连卫星，然后它真正的能够实现这个通信的无死角。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那可能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是就是一些手机信号就可能会变成了无服务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普通的智能手机通过
1: 自动连上这个低轨卫星的话，其实它就能够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比如说发信发送卫星的文字或者是卫星的语音，同时还能拨打视频电话，保持这个通信的一个通畅。那么其实在非常关键的时候，还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2: 听了于婷的介绍呢，我们对北京发展航天产业、发展卫星产业呢加底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希望北京的航天产业、卫星产业呢能够快速的发展，形成北京的一个优势产业，助力北京的发展。好的，谢谢于婷，再见。好，再见。好，非常感谢曹老师，谢谢于婷。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 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

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二十二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

0: 的数不胜数。
1: 几位六七十岁的阿姨正在游戏区体验，
2: 挺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踢过毽，没踢过这个，就想尝试一下我们。

0: 大科研攻关项目不眠不休。
1: 当时十五期间，八六三开和2002年、2003年开始做通用 CPU 嘛，他制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但中间呢，就是说磕磕碰碰的，大家还是不信呢。加上除了汉芯之间，人人自危，所以没人敢提 CPU 这个事儿。那就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十五期间，科技部制定的八六项任务能不能完成的事情？记得有一天，科技部的一个处长把我叫过去，就跟我谈这个指标能不能完成。当时也还剩9个月了，按照863的规定，你要2006年3月31号之前提交验收申请，就算你完成。所以还有一年，然后当时我

0: 它又有工艺，又有指令系统，是齐全的。
1: 作为科创产业的领航者，胡卫武的家国情怀也浸淫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龙芯芯片的命名全都取材于中华民族奋斗的艰难历程，或者用于纪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女。
0: 比如说像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必然有一个芯片会刻上 CJ90， 那我们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个芯片叫 DXP100，然后毛主席诞辰110周年、120周年、130周年都有相应的 MJD110、120、130，这样都有这样的芯片。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个人的生命史有幸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同频，就有机会铸就辉煌的业绩。

0: 个厨师袋就能装一些衣服呀或者厨房用品呀，就不至于发潮啊，长霉什么的。
1: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还有网友说今年这个赏荷还去了植物园，这都是情绪消费啊。
0: 对，1528也说了他经常买那个无锡水蜜桃，说这个比较应季。最近这个北京的那个苹果大桃也上市了啊，
1: 是
0: 就是正好是吃桃子的时候，所以最近可以去上菜市场买点儿。
1: 是，
0: 就反正这次买了几次都没踩坑，都挺好吃的。
1: 对，普遍的口感都不错，就是价格要看清楚啊。
0: 对，
1: 有无锡的好像贵一点，
0: 贵一点，
1: 它才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味道还是没得说的啊。苹果大桃也更好吃啊。还有网友说，哎，今天我们很多网友，头伏饺子二伏面，现在应该是二伏了吧？刚才我看那个有听友说二伏就吃素面，还有网友说吃油泼面，还有的网友说我不吃面，大家就是说什么都有啊。
0: 对，然后今天不是还有一个话题吗？就聊这个平常听一些什么样的音频内容啊，播客广播什么的。然后像八通线他说会听一些文体类的、新闻类的、歌曲类的内容。然后霓裳羽衣说呢会听一些古典音乐呀、专题音乐呀和怀旧金曲。其实我觉得现在播客的内容很好的就是它很锤，很专。就比如说喜欢音乐的，你看霓裳喜欢音乐，人家就专门找这种音乐类的播客啊。
1: 是，或者说你喜欢某一个嘉宾、某一个人物，哎，哪个老师采访到他了，那你就专门听，而且是沉浸式的把这个嘉宾挖个底儿料。
0: 对。
1: 现在播客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而且时间够长。
0: 对，
1: 哎，时间够长，
0: 就信息量大嘛哈，
1: 给
0: 大家丰富的这个内容。
1: 对，好，时间差不多了，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乌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那明天再会了。
1: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警方夏季严打盗窃犯罪，6月以来破案690余起。针对机票超售，京津冀3D消协组织联合约谈10家航司、5家售票平台。未来3天雷雨分散，下周连续桑拿天。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入夏以来，北京警方持续保持对盗窃类案件打击力度，坚持快侦快破，以打促防。6月以来，全市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余起。工作中，警方强化接警及侦办理念，抢抓破案72小时黄金期，围绕涉电动自行车盗窃，坚持打击整治、溯源、完损同步推进，对非法收售、窝藏赃车等行为实施全链条打击。在商圈枢纽、老旧小区、夜市街区等案件高发区域，警方动态布防巡控力量，提升见警率、管事率。近日，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接到居民王女士报警，称其停放在地铁站车棚内的电动自行车被盗。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一辆大巴车凌晨停靠后，王女士的车辆随即消失。警方当晚找到该大巴车，将驾驶员牛某控制，从行李舱内起获被盗车辆，牛某被依法行政拘留。通州分局路源派出所接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丢失后，民警通过视频截取到嫌疑人侧面照，并将体貌特征通报辖区治安志愿者。7月10日清晨，一名保安员巡逻时发现可疑男子，并立即报告。民警迅速到场，将嫌疑人李某某抓获，在其居住地查获作案3轮车1辆、被盗自行车3辆。李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北京警方表示，将继续紧盯盗窃等民生案件，保持零容忍、严打击、快处置的高压态势，全力挤压违法犯罪空间。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

区域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余盏光，不完成天安门广场4基高杆灯隐患专项整治，以焕然一新的璀璨灯火守护首都核心区红色地标。自今年6月起，长安街延长线西单至新兴桥、东单至国贸桥段的传统高压钠灯正在逐步更换为模组化 LED 新型灯具，照明均匀度显著提升，综合能耗持续下降，从早年的白炽灯、高压汞灯到高压钠灯、电磁感应无极灯，再到如今新一代节能 LED 光源，长安街照明光源的迭代变迁正是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生动缩影。首都掌灯人以国产化作业装备、数字化智能监测、节能化新型光源搭建现代化运维体系，以岗位创新践行掌灯人使命担当。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民航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7月24日在天津集中约谈10家航空公司及5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今年8月31日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这些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与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三地消协组织还向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4项整改建议，包括完善购票事前告知。

0: 旅客满意度。京津冀三九各相关企业根据这些建议逐项落实整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部门和完成实现。三地消协组织也将持续加强全程监督，推动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规范全流程服务，切实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和求偿权，持续优化民航消费市场秩序。新闻广播消息，双休日两天，本市依旧多分散性降雨，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湿度较大，雨水与暑热交替出现，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下周工作日期间气温持续较高，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连续再现，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准备。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族，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

0: 玛雅多彩神话的安第斯神柩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0: 梅姨这一次其实那边一直在谈判啊，我们那个普通人都会觉得特别的突然，突然之间就开始空袭，然后我们也看到规模空前，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美伊为什么又一次联合对于伊朗发动这样的突袭呢？
1: 这次美国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确实规模是空前的，我们看到时间已经超过了去年的这个十二天战争了，而且整个烈度范围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并不是局限在以色列与伊朗或者美国伊朗之间，其实是蔓延到了海湾，实际上是中东经济的一个火车头这么一个地区。如果我们去跟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话，你会看到他有很多的说法，就是他也经常在变，他说我要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我把他所有舰船都这个击沉，这是他的一个考虑。当然他还有说这个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核项目都对美国构成这个威胁，甚至对全世界构成威胁，比如说伊朗这个研发核项目可能会、是不是有可能会拥有核武器，这是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当然这个导弹，因为伊朗的导弹大概射程能到2000多公里，那么这个是覆盖中东大部分的国家，同时呢甚至也能够达到欧洲的部分地区。所以特朗普说你这个导弹也构成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威胁，所以我要去打击你。另外一个我们还看到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说法，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实际上伊朗国内是发生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有一些抗议。那么特朗普当时就夸下海口，说那个我要支持这个伊朗的抗议者，而且这个援助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对伊朗的这个抗议者表示一定的这种支持。那么这次的军事行动也是和当时的就是一月份的这个抗议事件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但是我觉得在所有的这些特朗普变来变去的说法之外，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他有一个根本的考虑或者目的，就是美国以色列都想颠覆掉伊朗这个政权，因为他们非常不喜欢伊朗的政权，认为伊朗在国际上也好，在中东地区也好，都在给美国制造这个麻烦。所以要把这个制造麻烦的政权颠覆掉。根据梅伊这次的设计，他最初的考虑还是希望通过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这种一开始就这种闪电般的行动，来为伊朗国内出现一些新的不稳定现象，出现新的抗议，来制造这个氛围。他的最理想的这个设计就是美国一开打，那么伊朗人民就上街接管政权了，这是特朗普最美好的一个设计。但是现在看来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甚至还没有这种迹象，
0: 是，
1: 所以这场战争就这么我们看到延宕下来。
0: 哎，其实好多人分析说他可能是以一个就是因为委内瑞拉的这种这个斩首行动哈，这个效果非常明显，以至于在伊朗也希望能够通过像哈梅内伊的这种斩首，据说他投了30还是40发导弹啊，这个投入了非常大，也是希望能够就像您刚才说的，国内的这个情绪啊不一样的声音能够起来。但是好像哈梅内伊的殉道之后，让伊朗也是空前团结了一下，就原来可能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声音哈，这个现在看来大家好像一致对外了哈。
1: 对，确实有这个因素，因为确实在战时的状态和平时的那个状态，人们的这种心态，人们的感受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那么你炸死了伊朗，现在其实不光是最高领袖的问题，也有很多平民伤亡。
0: 对。
1: 那么这样伊朗人民的心态可能就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去上街去游行这么一种状态。
0: 那这个秦所长还想问问您，您刚才提到了很多这种比如说这场战争当中的发动的一些原因哈，比如说他跟美国关系不睦，他有这个核设施等等。我们更关心的比如说从资源能源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因为历史上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经有过这种石油危机，而且中东几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啊，然后这一次对于全球秩序的冲击，在现在啊这个时代当中和过去以往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时代特征呢？
1: 确实，因为中东这个地区是经常发生战争的，可能从我们上一辈人就听说老是发生战争，一直到现在，过去而且也是有这种出现了石油危机的这个情况。当然这次的话，我觉得确实它的烈度、表现形式甚至性质还是有些不一样，甚至我总体上觉得它的这种严重性或者破坏性是更强了。你比如说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现在美以悍然发动的这次袭击实际上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国际授权的。如果我们去比较过去的一些战争，其实美国还做了一些样子。你比如说1991年他打那个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他是有 国际上的联合国的授权的。那到了2003年的时候，他又打伊拉克，那个时候国际上就不是很同意美国打了。但是美国毕竟还在联合国搞了一个投票，那么他的国务卿还拿着一瓶洗衣粉到联合国的舞台上去做了一个，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么一个国际上的授权。但是到现在，你看他完全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甚至
0: 国会都没有同意，
1: 对，他国内的国会也没有同意。同时，他跟盟友之间其实也有一些分歧，这些盟友心底里可能也

0: 总体来说，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的冲击都会更大一些。
1: 嗯，那想问问周博士啊，就是原来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跟我们离得特别的远啊。但是这一次这个新闻一弹出，一些就买了基金的一些基民可能也会发现，哎呦，这个怎么突然之间跌的下跌的多一些？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高兴啊，就是比如说他买了一些资源股啊，这个资源的基金赛道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涨了一些啊。那中间这个市场到底经历了怎样一套连锁的反应？您跟我们简单来用这个普通的话啊，这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明白明白，我就那个谈一点个人的想法啊。我想呢，这种地缘冲击发生以后呢，市场的第一个反应呢，实际上是这个防守。
1: 嗯，
2: 就是这个发生以后呢，其实市场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比较突然，就像您刚才讲的，一开始呢，他还在谈，然后周末呢，突然就打了。那么这个投资人呢，会认为说，那未来会发生什么呢？其实我看不清楚。就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呢，你的第一个动作实际上是降杠杆。
1: 嗯。
2: 对吧，降杠杆。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发生以后呢，黄金的价格实际上没涨多少。
1: 嗯，
2: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
1: 原来以为黄金是避险的，对
2: 对
1: 吧？
2: 对。那么它原因什么呢？你可以想象哈，一个典型的投资人，比如说呢，半年以前大家的一个投资的策略什么呢？我一手拿科技股，一手拿黄金，
1: 嗯，
2: 对吧？这样一个平衡配置。但是这个地缘冲突发生以后呢，你会发现科技股波动比较大。你可以想象，比如说我这个50%的科技股，50%的黄金，如果科技股能一下跌很多，我这个黄金就持有比较多了，那么呢，我可能就会也要卖一点黄金。啊，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现象，说明呢市场其实非常关注这个地缘冲突爆发给未来的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看不清楚，所以我就降杠杆。另一个体现呢就是美元的走强，
1: 嗯，
2: 对吧？你看这个美元走强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它是一种避险行为，就是我比如说美国的很多资金原来呢是投在中东的，投在其他国家的，包括投在这个日韩股市的，现在我发现呢看不清楚，那么呢我就把我的仓位降下来，回去买美国的货币基金，买美国的这个债券，那么你就能看到它这个美元走强，这个是很明显的市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也是正确的哈。第二个反应呢，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因为这个中东的乱局呢，像刚才这个秦老师讲的，和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油价的上涨，并且呢，现在看来呢，这个如果这个局势这个持续延宕下去呢，油价保持高位呢，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0: 一些这个相关的逻辑，比如说油太贵了，我是不是就多用煤炭啊，
1: 嗯，
0: 对吧，或者说油这个太贵了以后，我的这个新能源的设备是不是会加大投资啊，哎，或者一些这个直接的，比如说这个军工啊，弹药啊，甚至核能啊等等的，它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这个呢就是第二层影响。那么第三层影响呢，我觉得就是在宏观层面，那这个逻辑呢实际上也比较清晰哈，就是如果油价真的很高，那么美国的通胀就会往上走，
1: 嗯，
0: 如果美国的通胀往上走呢，这个美联储对吧，它就不会或者没有太大的空间做这个货币宽松，
1: 嗯，
0: 那么现在呢美股的估值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对吧，它涨了那么多年了，对吧，
1: 对，
0: 当然可能后面还有空间，但是高估值这个事实能不能承认，就如果这个货币环境边际收紧，这个现在市场预期美国今年的降息呢也就不到一次了，对吧，可能在打这个伊朗之前呢，它这个预期是两次。
1: 两次，对。
0: 现在只有 0.8 次。
1: 嗯，
0: 那这个那个美股呢可能会受到影响。美股上的影响呢，其实其他国家的股市呢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日本的韩国的股市跌得非常厉害。这个也就是另外一层影响，就是在宏观层面上影响这个股票的这个估值。
1: 嗯。
0: 好，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市场呢其实也会往前推演。比如说它会考虑到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呢让特朗普就是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所以呢四月份的他这个原定的访华的计划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未来的一些这个宏观经济的走势呢也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一两周吧，金融市场整体上我觉得是反映的这几层的逻辑。那么具体到我们比如说持有的一些基金，对吧，那它直接的表现就是总体上来讲呢表现一般，
1: 嗯，
0: 跌为主，但是呢您说的一些这个具体行业直接受益的，
1: 哎，
0: 涨得这个相当的可观，
1: 嗯，所以它这个震荡当中是大量的这个波动性哈，这个比较大一些，
0: 波动很大，
1: 波动很大一些，
0: 嗯嗯，
1: 那刚才像您所说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国际原油哈，我看到煤桶现在最新的涨到100美元了啊，之前才50美元，这一下涨幅特别大啊，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还比较担心，就是市场对于能源的供应链啊，能源命脉的一些担心，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伊朗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整个波斯湾好多沿线的国家都要这个船经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前段时间的新闻说，只要你驱除什么这以色列和美国的大使，我你这个船就能通过去啊。秦所长是不是对这个新闻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像小孩子赌气一样，但是这个海峡一定是一个控制，据说全球1/5的这个原油的都要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吧？
2: 是的，就是大概我们的消费量一天在1亿桶左右。
1: 嗯，
2: 那么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这个石油大概在2000万桶。
1: 嗯，
2: 那么如果是占消费量的话，它就要占到1/5。如果是仅统计这个海运石油贸易的话，那它占的比例还要高一点，可能要到25%左右。所以这个它对全球石油供应确实是影响很大。我们一般把它叫做这个咽喉要道。
1: 咽喉正好它那个上向北是一个尖儿啊，这个
2: 对对。它最窄的地方可能只有30几公里，如果算航道的话就更窄了。
1: 就更窄。
2: 对，所以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么一种架势。
1: 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但周边的波斯湾的沿线的一些国家的其实这个原油出口都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如果长期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的这个封锁，除了对这个原油供应之外，主要的这个全球资产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连锁反应？据您来看。
2: 其实这次除了石油本身受到影响以外，我觉得就是首先会波及到石油相关的一些产业，你比如说化肥啊，还有一些燃油啊，燃料啊，这些都会出现那个价格的上涨。据说现在像尿素的价格已经开始在翻了。然后除了油品、化学品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受影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食品的问题。因为化肥本身是这个用于农业生产比较多，所以一旦化肥的价格上涨，那么粮食的价格也有可能上涨。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出现的油价首先上涨，然后慢慢的这个化肥，然后食品也出现这个上涨，所以这个对全球的，我觉得不光是对宏观的经济吧，可能对很多国家的民生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嗯，另外这个原油价格上涨之后啊，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有好多人的分析说，咱们中国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原油可能从俄罗斯进口的相对来说多一些，而且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咱们大家比较直观的就是路上跑的这个车啊，这个新能源的车，那么地缘冲突对于普通人的影响，可能就是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汽油车的这个车主比较关心油价的这个上涨，现在已经是多家机构这个预计油价 将会迎来四连涨，或者是创年内的最高的这个涨幅。如果从国家能源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这种替代能源，包括像煤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新能源，您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像煤化工啊行业的影响，是不是也是在危机当中有一定的机遇啊？这个先问问周博士吧，您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0: 我觉得中东局势演绎到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市场越来越有一个认识，就是如果油价持续比较高的话呢，对全球经济肯定是一个利空。但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呢，中国经济相对韧性还比较强。我觉得大概有两个背景哈。第一个呢，

0: 情况下，高油价对我的打击是最小的。
1: 嗯，
0: 因为我本来的这个通胀比较低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的能源的结构呢，确实有比较大弹性。从资源角度讲呢，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煤多油少的国家，所以这个决定了你的原来的能源结构呢，实际上对油的在极端情况下的依赖没有那么严重。据合理推测的话，实际上在俄乌冲突爆发的那一年，全球的这个原油供给已经出现问题，可以想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那个时候肯定已经做了准备。如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国家哈，整体上的国家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的原油够这个国家用多少天，你如果看这个指标的话呢，我相信中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日本韩国那些地方哈，它的战略纵深比较的小，那么它的储备可能不会太多，中国我想比较高。另外呢，如果真的说没有油了，能够替代的能源，煤炭包括煤化工，核能，绿色能源等等，中国应该相对而言都是强项，对吧？我们的绿色能源，这个风电、什么的，对啊，煤炭，然后我们的火电的能力，火电的建设能力，其实都是全球领先的。然后我记得几年前，其实中国曾经出过一个政策哈，大概就是说为全球的这个气候变暖啊，然后这个减碳做贡献。所以呢，现在我决定不再。

0: 如果真的是高油价，中国相对受损的程度相对比较小，
1: 哎，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储能优势还是做了很多积极的准备哈，
0: 有韧性，
1: 有韧性哈，
0: 有韧性
1: 啊。那秦所长在研究中东方面这个研究了多年，我们国家原来也是一直是大量的石油进口国，我们全球可能是排在前列的哈。然后这一次我们看到新闻，比如说日本的高市早苗已经开始准备要动用他国内的这个石油储备了。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国家的这个石油的这个，比如说依赖性啊，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国家能源的储备呢？
2: 其实我们确实也长期是一个石油进口国，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有一个石油安全，尤其进口安全的问题。那么这次战争持续又凸显了这么一种风险，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在传统能源油气领域我们在做这个进口的多元化。就是虽然中东是全球最主要的石油的出口的地区，我们也很依赖，其实大概我们进口的石油里面大概有 40%、甚至更多一些是来自于海湾这个地区，也就是来自霍尔木兹海峡控扼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比例中应该说听起来不算小了，但是比较起来，比较日韩这些国家，其实我们这个比率已经比较低了，他们可能要更高依赖这个海湾，可能要达到 70%、甚至 8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有一定的韧性，我们这些年也在不断开拓新的油源，包括在这次战争的背景下，其实有一些新的因素。你比如说特朗普说了，我那个为了平抑世界的油价，我允许更多的国家，可能要允许俄罗斯卖出更多的石油，我想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我们可以去在新的情况下去挖掘更多的这个石油进口的来源。
1: 那您研究中东这么多年了，就想问问您，现在整个中东的这个石油啊，它给全世界的供给啊，我们也看到其实像俄罗斯人家产油，美国的油业园它其实这个产能也是非常大的啊，那这个海湾地区的这个原油在世界经济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2: 其实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现在有更多的这种新的石油的卖家出现了，包括美国啊，包括加拿大这些国家，但是对于亚太这个地区，对于中国所在的这个地区，我们知道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距离很近。如果你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可能这些买家们更愿意去买中东的石油，因为它的整体的成本，它的开采成本也好，它的运输。

0: 最广泛的影响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油价。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与过往的地缘危机爆发的时候，市场所呈现的典型的，比如说刚才像这个周博士所提到的这个避险模式啊，这个可能有一定的不一样，就这次的各类资产的反应呈现出一个比较分化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结构性的一些特点，比如说美元的持续走强啊，这个刚才您也分析了这样的原因啊，美债这十年收益率也是迅速的有一些的这个反弹哈，这种资产价格表现的分化和这个当前市场交易的这个逻辑底层逻辑，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1: 我想可能是这样哈，包括这个刚才那个秦老师讲的，这次的这个地缘冲突呢，现在好像市场觉得它的影响比前几次要大一点。
0: 嗯，
1: 一个直接的这个。

0: FDA 会反噬美国经济，而美国经济下行呢，又会进一步拖累它的股市的这个风险。
1: 嗯，
0: 那么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向下的循环，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因为一个简单的说法哈，就是像美国那样一个经济体呢，它的一个特点是说，它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一次市场的出清，
1: 嗯，
0: 一次金融危机，对吧？上一年2008年，对吧？后面讲，假如说有一轮的话呢，这个2020年，
1: 嗯。
0: 对吧，这个几年过去以后呢，它其实风险蛮大的，就是容易通过高油价直接影响到它的资本市场。那么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比较大的风险啊，就是为什么高油价和高通胀现在来讲对全球经济影响可能会很大哈，就是美国的财政。这个它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你因为这个通胀高，你的利率上来，你的美国的政府的债务的可持续性，市场又要开始怀疑了。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呢，其实也有比较大的风险。就有可能再重新发生2025年，这个4月份我们所谓看到的美国的所谓的这个股债汇的三杀。但是那个是一个风险情景哈，我觉得这个是第二层，就是市场有一些除了短期直接的这种直接的反应，比如说这个化工股涨啊，它会有一些中长期的担心的。第三层呢，就是这个跟这个中期选举有关系，这个可能秦老师更熟悉哈。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如果通胀特别高，那么美国的选民呢，其实很多特别关注我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成本，对吧？我加油，包括我的这个食品的价格，这个特别高以后呢，会让他的中期选举的选情特别不好。那也就意味着到了2027年、2028年呢，特朗普哈，他可能面临的一个困局是说，他的很多的政策，总是受到国会的抵制，对吧？他原来讲的这个，去监管，
2: 对，
0: 或者
2: 关税啊，
0: 都有问题。那这个政策的掣肘呢，我觉得有可能会带来一种他国内政策包括经济啊、外交上面的一种混乱。这个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表现。那这个呢，再叠加上美股的高估值啊、高通胀等等，有可能，比如说哈，到了2027年下半年，这个整个的这个美国经济会出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市场最底层的担心，就是所谓的我既交易通胀，又交易衰退，这个事儿其实就比较麻烦。
2: 那现在就是原来如果没有这次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2026年整个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的经济是有。

0: 要去准备，甚至要长期准备的一个前景。
1: 嗯，那秦博士，就有人说这是跟特朗普的这个总统的个人特征和个人性格有直接的关系啊，还会有一些人有一些，哎呀，会不会他们这个中期选举或者以后换了个总统之后，能够不像这么极端的这种做法？您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0: 就是我们确实关注到，就是美国政治中他的内外政策会出现一个极化的现象。
1: 嗯，
0: 就是民主党的总统可能会重新去反驳一些特朗普时期的政策，但是一旦有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式的人物重新上台，他又会把民主党的这套东西又去推翻。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政治的更多的摇摆，而这种摇摆本身仍然是对国际秩序的一种破坏，仍然有可能加剧世界地缘政治的动荡。那么至于说是特朗普个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这么看，因为特朗普的背后是有不同的支持群体的，有让美国更伟大的所谓的伟大派，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美国的白领的这种工人，这个也是他的支持群体，他们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了损害。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传统的我们说鹰派或者共和党。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听到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肌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糖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

0: 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爬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2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每袋是500克，都是经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1袋就要卖到59.9元了，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元，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

0: 注册的五辆车，其中有三辆通过我们大量的视频分析研判，发现它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今天呢，会同执法打击支队到这个货车以及司机的聚集地进行了专项打击行动。现场一共他这公司的五辆车全在，经过我们现场对车辆的检查，其中三辆存在这个使用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三名驾驶员以及一名车队管理人员以及车队的负责人老板都被我们现场也是查获了。车队的这个管理人员呢，对这个指使强迫司机使用这个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将对违法车辆呢进行一个暂扣，将这个司机以及这个车队管理人员带至我们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询问。对于这个车队长，我们将会做出高限的违法的一个处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三辆货车都进行了特殊改装，驾驶员可以通过手边的控制按钮来翻动车牌，逃避监控拍摄。刘龙健告诉记者，
0: 他这牌子不是说固定在他这个前杠上，而是这有一块铁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这块铁板上，然后里边有一个液压装置，他这样里边有按钮，来回的翻两翻。遇到咱们那个路上有那个限行拍摄的时候，他就翻下来。前排呢，他一旦翻下来，咱们这摄像头是很难发现他这真正车牌多少。一旦有了事故，这对咱们事故的追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障碍。他们觉得这个牌子翻下来之后不会被拍摄违法，闯红灯啊，闯禁行啊，就会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一种想法。总之，他们使翻牌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拉快跑。这是对咱们这个交通路面上这个安全啊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本身大车的它的视野呀、啊、受很受影响。一般呢，它有了这个之后，都经过我们那个调查，明显它的车速上明显的要比行驶的时候要快。 像这种使用翻牌器的以及遮挡的，我们都是严格按照高限，处罚200元，再记9分。以及呢，在丰台区行驶呢，大部分路段都是禁行路段，等于这一辆车，咱们最起码对它的高限处罚就是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0分。翻牌器这种，我们一般的都是要扣留车辆，责令翻牌器拆除之后，我们再将车辆罚还。
1: 使用翻牌器性质恶劣，从即日起，北京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打击涉牌、闯红灯、超载等违法行为。北京市交管局公共关系科民警靳颖表示，
2: 使用翻牌器的主观故意性强、性质恶劣，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交管部门也将继续加大货车涉牌违法以及各类交通乱象的专项整治力度，全力守护市民平安顺畅的出行环境。
3: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16.7万人次，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天津等方向。为方便旅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二层新增的24A 检票口从7月24日起正式启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5: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6: 你像我们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
7: 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24B 检票口。
5: 今年暑运北京南站还有不少变化，两处自助区域升级改造后形成了自助服务区，整体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造型，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于一体。同时，车站还全面升级了安检保障。
6: 在东进站口的4条安检通道内，我们设置了这个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精准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因为脚步的话位置比较低，而且比较隐蔽，通过这个仪器的使用呢，能够加强识别率，同时也能够减少人工手检的一个幅度。
5: 暑运开启以来，北京南站的爱心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到乘车的全程一帮到底爱心服务。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介绍，
8: 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确保旅客有需求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 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5: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0: 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1: 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之一，7月24日至8月23日以竹河双镜一梦江湖

0: 闯关、国风演艺展演、国风文创市集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统竹和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创新传播。公园提示游客，市民游客可关注紫竹院公园官方自媒体平台，了解更多活动内容。文创市集及趣味闯关活动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每天16点至20点，周六至周日每日10点至20点。天气炎热，游玩过程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7月23日，青春祖国行2026京港澳学生交流夏令营在京开营，京港澳三地共165名师生参加夏令营。夏令营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共同主办，北京市港澳台教育交流中心承办。京港澳学生交流夏令营是京港澳教育交流品牌项目，由三地教育部门于2005年发起，迄今已成功举办17届，累计有7500名三地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点。

0: 为生命护航。
1: 各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4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战。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8强。足协杯第6轮1/4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7: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9: 得了，这不那谁吗？
10: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9: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读报，张嘴说，广播电台在广播，烈日炎炎，热似火，心里清凉，快乐多。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用手机呢收听电台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那就是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接下来给各位啊讲的这两件事情，立新呢琢磨了一下，干嘛琢磨呀？您就直接给说不就得了吗？哎，他这个故事里头涉及的，可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像立新，包括您这样的，哎呦，这个透着新鲜。话说大千世界，林林总总，360行，哪行咱不熟悉呀？告诉您，就干这路营生的，不在这些行范围之内。他单有一行，他这行啊，严格来说不那么正规，灰色地带。那位一听更是觉得啊有兴趣，你给说一说，干什么行的？不正规，灰色地带，那这行它不算是一行啊。可也不能这么讲。什么意思？在这个早年间旧社会有这么一行。哪行啊？哎，前客。哦，那位说知道了，提手旁一个肩膀的肩字，前客。对，旧社会有灰色地带，不是正规的。哎，这个用咱北京话说呢，就是给人家车和事儿的，当个中间人。但是呢跟那个就是民间之这个民间啊，有那个什么借贷呀，这个房屋的买卖呀，他这个中间啊他需要一个中间人，过去叫中人保人。前客跟这个还不太一样，中人保人呢，他从中呢，哎，他也得得点好处，讲话叫抽头。前客呢好像这个经营的方式差不太多，但是哎，没说是个灰色地带吗？这里头啊深不可测，这前客干什么的都有。这说的是过去早年间旧社会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咱们说那叫中介，中介服务，这个是许可的，只要你这个按照法律有关的规定来从事正当的经营，你是正经的买卖，这个是可以的，这不叫前客。哼，前客是过去的词儿，我拿过来借用，就是现在啊也有这么一类人，没说吗？老上海管这叫捞偏门的，你看他不走正门，他专捞偏门。哦，那位说您给举个例子的。

了。比如说啊，这个京剧里头哪位算是前客？哎，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这位算不算？谁呀？那鲁子敬到江夏叙事探南邦，搬清我治国梁，国长江同心破草工作商量。告诉您，不对，这鲁肃鲁子敬啊，他不是前客，那么他是呢？他是说客。这个字儿啊念说，但搁这个地方呢习惯称之为说客。没说吗？搬请诸葛亮过长江到江东，哎，孙刘联合共同破曹，人家做的是正事儿，他不是。对了，肯定不是啊。评剧花为媒里那软妈，那是媒婆，那是另外一行。哎呀，那位说再举个例子得了，得别举例子了，哎，咱们直接讲故事。这个别闹误会啊，我再强调一句，这种营生现在是没有了。你就说啊，大街上戳着牌子，咱们这儿经商做买卖，哎，我是谁呀？我是前客。没有，这实际上不是个好词儿。用起来的时候呢，使用这个词儿多数带着贬义。没说嘛，他在中间给人家车和事儿，车和的这个事儿啊，哎，首先他要从中渔利，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呀，他这个营生啊见不得阳光。哦，灰色地带嘛，得偷摸着来。哎，类似的干这个事情，这怎么回事呢？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说的是啊，哎，有这么一位啊，山东，哦，山东的，哎，就这位，这男的，他干嘛呢？就现在啊，这个确实有，确实存在，但是呢，搁立新这儿也好像也不能说的太多。什么呀？那位说您神神秘秘的，嗨，不是神秘，是我不了解。什么呀？虚拟货币，我之前在节目里提到过，虚拟货币，这货币还能是虚拟的？别着急，这头一个故事，虚拟货币，第二个故事讲的就是真钱，不过呢，它还是假的，哎，好吗？

呦，为什么说我不能多说呢？不太了解。但是啊，听就耳闻啊，听人家提过。哎呦，这你可不知道啊，这虚拟货币可了不得呀、啊！好家伙，据说特别的值钱。虚拟货币是怎么来的，怎么操作，这些个立新一概不知。哎，所以说呢，我也只能是给您点到为止。咱们简单说，虚拟货币确实相当的值钱，这老客手里头就攥着不少的虚拟货币。那么他这个虚拟货币，他日常需要交易呀、啊，谁给他打理这个生意呢？就是那位掮客啊，就他负责。哎，咱们简称老钱，老钱，哎，老钱帮这老客啊打理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这俩人呢很熟悉，按这个道理来讲啊，这二位那算是朋友了，在一起多少年了，有交情。可是呢，哎，谁成想老钱呢，嘿嘿，咱这说清楚啊，他并不姓钱。这老钱动了心眼了，一琢磨呀，你看你这个钱啊，虚拟货币，哎呀，哥你这儿是花，哥我那儿也是屎啊。哎，他就开始这个打人家这个手里头这个虚拟货币的主意。首先啊，这老客对老钱特别的信任，就是让这老钱帮他协助他处理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这已经是允许老钱这个进入到他的这个经营啊这个范围里头了。他要不信任，他不会允许他进来。所以说呢，老钱就瞅准机会，哎，心的话说，我怎么想个辙，想个办法把这个虚拟货币弄到我的手里呀、啊、告诉您，这个在网络上啊，这种交易不是那么简单的。他这个甚至于比这个咱们说这个实体的这个货币，就是真钱，你拿这个钱，拿银钱进行交易。

跟这老客啊商量，哎，我说啊，这个跟您说啊，给您提个建议，就您手里面这些个虚拟货币呀、啊，哎，其实啊，可以啊换一种操作方式。老客一听，哎，现在这操作方式就挺好啊，我相信你啊，你帮我操作。是，老钱说这样，这个更方便的一种操作方式是什么呢？数字钱包。哦，这个保密性更强，哎，更靠得住，而且操作起来呢更加的这个方便，你看对您合适啊，给您提个建议。这老客动心了，跟老钱说，那这个怎么这个怎么弄啊，我不太了解呀。老钱一听乐了，您找我呀，我替您弄啊，你可以，你知道，我知道啊。跟您说啊，这个东西需要密钥。哟，这老客一听，这还得吃药啊。哎，嗨，密钥是那个密，是秘密的密，药呢，钥匙的药，就类似于咱们常说的密码。哦，老客一听明白了，密电码，嗨，就是密码。那么这个数字钱包这密码怎么来呢？告诉你，老钱说了，这类钱包啊，数字钱包，它这个密钥密码是什么呀？叫做资产助记词儿。呵，老客一听，你看，要不怎么说我交对了朋友，这些个我都不太了解，得亏有老钱帮我指点。那你说一说，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看，这老钱一听，刚说完您就忘了。就是资产助记词，您这个资产，哎，这钱，这个虚拟货币，这不是资产吗？这是您的，但是呢，你要打开这个钱包，正常使用，需要什么呀？需要密钥，啊，这个密钥就是相当于密码啊。这东西是怎么是怎么意思啊？告诉您，这个还真是挺复杂，就是什么呀？资产助记词。助是帮助的助，哎，协助的助，记呢，记忆的记，词呢，词汇的词。什么意思啊？就是啊，这个要用您这个钱包，您自己要使用，这您记住了。这个系统啊，从2048个常用的英文单词当中，随机抽取12个组合而成。2048个常用英文单词儿，打这里头，系统给你随机的抽取12个组合而成，这就是您那个嘿嘿资产助记词儿，也就是密钥。凭着它，您才能打开您的数字钱包，是正常使用。记住了吗？老客一听，哎呦，这还真有点复杂，12个啊。12个单词儿组合起来，这就是您的密钥，您得记住了啊。我记住了，我记不住啊，没关系，这就是保管虚拟货币的核心密码。是啊，老客说我知道，可是我记不住啊，那么老长还英文单词儿，你看英文单词儿就那几个呀，啊窝饿一乌鱼波泼摸佛德特讷勒，嗨，您那是拼音，一样的一个意思。不是，老客说你甭管什么这么老长，这我怎么记呀？你看老钱说了，你把它抄下来呀。哦，你老钱说了，哎，而且老钱特别强调啊，跟你说这个密钥只能你掌握，我都不知道，哎，这是你的这个核心密码，你可得记住了，你把它抄下来，这个东西呢你自个儿留着，

组合而成，就是这核心密码，这十二个单词儿，你得抄下来，这叫助记词，你得把它抄下来，抄下来你得搁着，自个儿搁好了，搁在你放心的地方。老钱说了，我都碰不着，哎，这只有你知道，赶紧的抄吧。这老客就跟那儿啊，呵，低头就开始拿着笔拿着纸跟那儿抄，抄写这个助记词。就这功夫啊，时间并不长，边上站的那老钱，嘿，这个咱还真别说，他还真有那加了引号的本事。他仅凭肉眼还有他的超强记忆力，在边上看着，呵，居然就能够牢牢记住了。刚才说是多少个单词啊？十二个，他能记住十一个，十一。

凑气音了。这单词一凑齐，刚才没说吗？行了，这老客的数字钱包在这个老钱面前本儿直接打开了，他就把对方的这个虚拟货币转走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卖了，非法获利60多万元。到后来呢能跑得了吗？给抓起来了。行了，被法院判刑，接受了法律的制裁。那位说，这事儿还真是透着新鲜。下一个故事同样新鲜，这还真是说的是，咱就说啊，看得见摸得着的钱，就纸币呀、现钞啊，但是呢假的，哎，好吗？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讲了这么个事情，这事儿发生在湖南，说的是啊，今年四月这个某一天，说当地呀、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来到银行，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他要存款。人家问了，存多少啊？170万元，我带来了。

门物色年纪大有这个贷款需求的老客户下手。说的是去年这小钱呢就联系上了80多岁咱们刚才说那位到银行存钱去的，结果打开了一看全都是练功券的那位老爷爷，跟他联系。哎呀，您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客户，哎呀呵，好话说了一堆呀，听说您有贷款需求啊。老爷爷说那个我是想来着贷款啊，跟您说啊，这小钱就开始跟这老大爷忽悠，跟您说啊，贷款行，但是呢不是我说您，您这个贷款征信呐、不合格啊。老大爷说不能啊，平时我这个老老实实的，是不是没干过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啊，这个我这人有信用啊。哎呀，不是那个，小钱跟老大爷说了，您呐要想贷款人家得审核呀，您够不够这个资格，什么是标准呢，哎，您得有这个流水。那位一听这个不难啊，有这么一句古诗说得好啊，高山流水觅知音，嗨，不是指的那个流水，就是您呐、平日里得有这银钱的往来，

贷款办下来之后，我再将它收回。但是他特别强调了，让这老大爷这钱别打开。这老人家还真听话呀，让他别打开，他就真的没打开呀，好嘛。到后来，等这贷款啊，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呀。哟，老大爷一琢磨，他是生活中是急等着用钱呀，肯定他有什么事情，着急要用钱。这169万元，这回不来，那我只能是把这中介给我这170万元，我先拿他使呗，我先拿他用吧。拿着这170万元到银行存款，这才东窗事发，发现了这是练功券啊，这是骗我的，这是个骗子呀，报了警。这个公安机关呢，将这个骗子抓获归案，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这个办。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他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

0: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0: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性命不舍。可就在这时，浑身沾满血的狗突然朝他们跑，并不停地狂吠，似乎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出于好奇，这对夫妇跟着这只狗来到了街上位于875号一座西班牙式的高级公寓附近。由于大门敞开，想一窥究竟的夫妇刚一进院，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浑身冒汗。他们发现整个院子血腥弥漫，并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倒在血泊之中。于是这对惊慌失措的夫妇立即向警方报案。
2: 随后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在经过一番初步勘查后发现，两名死者死亡时间均为当晚10点至10点20分，死亡原因皆为利刃割喉致死。其中女性死者身中18刀，脸部肌肉痉挛，脊椎骨裸露，喉咙上的刀口还喷着鲜血。而男性死者身中17刀，且尸体上还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扭曲歪斜，惨不忍睹。
0: 这种血肉横飞的凶案现场对警方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然而当在确认完死者的身份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原来经过调查证实，男性死者名叫罗纳德·戈德曼，25岁，是附近一家意大利餐厅的服务员，也是女性死者的男朋友。女性死者名叫尼可·布朗辛普森，是案发现场那栋公寓的主人，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黑人橄榄球明星 O.J. Simpson 的前妻。
2: 上世纪60-70年代，O.J. 辛普森身为橄榄球界身价最高的运动员，也是拥有无数粉丝的超级明星。要知道当时在美国橄榄球的地位比篮球还要高，所以辛普森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就好比美国英雄式的人物。这是80年代，退役后的辛普森凭借着名气开始进入演艺圈，拍电影，拍广告，当主持人。而随着在荧幕上的频频亮相，他的粉丝数量更是有增无减，成了闻名全美的社会名人。辛普森与尼克呢？1977年邂逅于一家意大利餐厅，两人一见钟情后迅速坠入爱河，并于1985年

0: 获，于是竟锁定了他的位置。
1: 此时辛普森那辆曾沾有血迹的白色越野车正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面飞奔，接下来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大追捕上演，这也是美国电视史上超级著名的一幕。警方派出了十几辆警车，四面八方对辛普森进行追捕，而洛杉矶的七家电视台也纷纷出动了直升机，跟着警车全程航拍。半小时后，美国各大电视台纷纷撤了原本的节目，一律全程直播，就连恰巧当时正在直播的一场非常火爆的纽约尼克斯队对战休斯顿火箭队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突然被临时中断，换成了现场追捕实况。不仅如此，电视台还请来了心理学家，在直播时配上心理学家的分析，辛普森肯定持枪，他可能要自杀，可能会持枪追捕等等。据统计，当时大约有1.5亿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全心注视着追捕的情况。
0: 至此，辛普森的畏罪潜逃不仅让警方的怀疑似乎成了板上钉钉、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就连几乎大多数的美国人此时也都认辛普森就是凶手。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支持和相信辛普森。
1: 终于，在直播进行到90分钟时，这辆牵动全美民众的白色越野车停了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0: 第二天，也就是1994年的6月18号，美国《每日新闻》对于辛普森上演的这出公路大逃亡做了详尽的报道。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标题是“结束追捕，缴枪投降”。再来读一读内容：昨晚，被控杀手 O.J. Simpson 在警察追捕的过程中试图举枪自尽，但最终还是向有关当局投降。正如数以百万被震惊的观众所看到的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英雄的悲惨遭遇历程。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带血的手套与袜子，相同的 DNA 的血迹认证，尺寸一样的鞋印，充分的杀人动机，再加上畏罪潜逃，这每一项证据与行为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而随着他的缴枪归案，让大家本以为案子也就此了结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1994年6月，辛普森被洛杉矶地方检察院正式起诉。这场官司在后来被人们称为世纪大审判。之所以被称之为世纪大审判，是因为辛普森不但坚决不认罪，还

0: 刚开始陪审员候选人为304名，在经过整整2个月的挑选后，才终于确定下来最终的12名。
1: 就这样，控方、辩方、法官、陪审团组成庭审的4大要素终于齐了，全国瞩目的辛普森杀妻案也就随即拉开了大幕。
0: 根据警方提出的案情推理，辛普森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他接受不了前妻尼克和男友戈德曼约会。案发当晚，辛普森来找尼克，结果竟发现尼克和戈德曼在一起，于是怒火中烧，就拿刀把两个人给杀了。因此控方向辛普森提出了2项一级谋杀的指控。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1: 在美国大多数州，一般把谋杀分为2级，即一级谋杀和2级谋杀。一级谋杀是有预谋的杀人，2级呢是无意或过失杀人。因此2项一级谋杀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面对看似铁证如山的证据，辛普森仍坚称自己无罪。当时媒体认为辛普森是否会被定罪，关键就要看李昌钰的表现。
1: 前面我们提到的李昌钰，在辛普森的辩护团里担任专家证人一角，是这场官司里关键人物。但是由于多数美国民众都认定了辛普森就是凶手，必须将其绳之以法，因此李昌钰作为辛普森方的专家证人，不仅承担了很多舆论与压力，甚至连公正度也被产生了质疑，认为他为了钱正义都不要。
0: 当时李昌钰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200多个媒体请求采访的电话，而对于媒体旁敲侧击的试探，李昌钰全部都予以了婉言谢绝。他不愿意让外界的声音影响到自己的调查和判断，他只相信证据，证据会说话。
1: 那么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李昌钰究竟是如何抽丝剥茧获取真相？
0: 首先他提出了第一个质疑，作案时间。案发当晚，尼克与母亲和女儿在戈德曼所工作的餐厅用餐，晚餐结束后回到家，直到9:30，尼克的母亲打电话说眼镜落在餐厅里了，于是尼克给餐厅打去电话，这时戈德曼提出给尼克送过去，于是他在9:50离开餐厅去往尼克家。

0: 的血样后，为了防止其凝固，加入了 EDT， 也就是防腐剂。但警长瓦纳特并没有立马把他送去只有一步之遥的刑事化验室，而是把这个血样带到了32公里以外的案发现场，并且在案发现场停留了长达3个小时之后，才交给同在现场的刑事检验员带回化验室。而且关键的是，当时采集的血样大概是8毫升，可李昌钰在刑事化验室里面却仅仅只看到了6.5毫升的血样，也就是说有1.5毫升的血液不翼而飞了。那么这些血样去哪里了？李昌钰对此提出了质疑，现场不是发现了辛普森的血迹吗？还是带有防腐剂成分的血迹？那这些血迹会不会是瓦纳特在案发现场停留时撒出来的那些消失的血样？不仅如此，李昌钰还发现警探福尔曼他不仅是当初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人，也是第一个去到辛普森家里的人。
1: 要知道在案发现场停留时间过长，脚上身上都会沾有被害人的血迹，而这很容易与辛普森家的血迹发生交叉沾染。所以李昌钰还提出，辛普森家的血迹也很有可能就是福尔曼带去。
0: 消息一出，舆论是一片哗然，应该及时将血样送去化验室，应该派没有去过第一案发现场的人去第二案发现场，这些都是警察办案的基本常识。洛杉矶警方的接连失误使其公正性、权威性轰然倒塌。那么接下来李昌钰还会有什么样新的发现？
1: 案件扑朔迷离，审讯跌宕起伏，结果让人大跌眼镜。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手套，这是警方发现的第二物证。

0: 结果证实是一对，但李昌钰却从中发现了四点疑惑。第一，发现血的手套是湿的，要知道案发时间是在10:20，而福尔曼去到辛普森家中发现手套的时间为第二天的凌晨6点，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气温高达20多度，在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里，正常情况下血迹肯定早已凝固。第二，警方认为是辛普森开车回家时紧张不小心撞上空调，把血手套给掉了。但李昌钰则认为，如果是预谋杀人，辛普森没必要把手套带回家。既然带血的衣物都能隐藏得无影无踪，为何要将血手套带回家呢？第三，辛普森左手拇指上的伤口，警方认为是打斗时留下，但辩方经过检验，两只手套完好无整，并没有划破的痕迹，而手套里面也没有血迹。因李昌钰提出辛普森手上的伤口与血手套没有关系，与这起凶杀案也没有关系。第四点就更可笑了，咱们来看一看当时的法庭现场的电视画面，您就明白了。
1: 在法庭上，李昌钰让辛普森把警方找到的手套戴上，搞笑的一幕出现了。

0: 样的手套拿刀杀人呢？而且根据李昌钰拿出的化学实验证明，这样材质的手套无论遇到怎样的液体，包括人类的血液，都不会收缩。
1: 李昌钰从证物见识出发，一下子又把手套的证据给排除了。现在轮到了警方的第三项证据，一对鞋袜。
0: 这是警方从辛普森家发现的那双血袜子。李昌钰经过仔细的研究后发现，这双袜子左右两只的血迹竟然是对称，也就是说，这绝不会是凶手穿在脚上时沾上的，而是后来弄上去。第二，通过对血袜子的血迹提出的检验发现，这些血迹里面竟然也含有防腐剂，很明显，这不是瓦纳特不小心撒上去的，就是有其他人故意而为的。
1: 而且

0: 而且在没有直接证人的情况下，这些血迹、袜子、手套都是可以通过他人带入，因此不能说明辛普森到了现场。
1: 就这样，李昌钰接连推翻了警方提供的三项铁证，现如今只剩下了这最后一项证据——脚印。警方曾经在尼可和戈德曼尸体中间发现了一堆可疑的碎纸片，李昌钰放大了那些碎纸的现场照，竟然发现上面有半个鞋印。洛杉矶警方声称，在尼可被害的现场找到了一个名牌皮鞋的鞋印，而且跟辛普森的脚大小一致。但是李昌钰看到的碎纸片上的半个鞋印，竟然跟那个名牌鞋完全对不上，而且跟男性死者戈德曼也对不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留下的。于是李昌钰马上要洛杉矶警方

0: 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
1: 反而发现了切水果后留下的痕迹，没有沾过血的刀怎么能当作杀人凶器呢？家里有刀就是杀人凶手吗？这种逻辑当然是说不通了。

量进行比对，就能确定辛普森是否就是杀人凶手，或是另有其人。然而，当李昌钰向洛杉矶警方提出要对这七滴血进行检验的时候，洛杉矶警方的回复却让他哭笑不得。原来，洛杉矶警方的回答是：

0: 停顿。克林顿总统推迟了会议和演讲，华尔街的股市交易清淡，飞机由于乘客不肯登机而停飞，数千名警察是全副武装，遍布洛杉矶的街头巷尾，无数家媒体都在全程转播，所有的人都在电视机前等待辛普森的判决结果。最终，法官宣布，陪审团裁决结果，辛普森无罪，而且按照美国的修法修正案，这个判决结果同时意味着，无论将来发现什么样的新证据，辛普森将永远不会因为同样的罪名而被起诉。
1: 听到这一结果，尼克和格德曼的家人悲痛欲绝，几近崩。

警方在证据采集和现场保护方面屡次出现的重大失误，导致美国上下有400多个案件重新侦查，3000多个案件重新审理，还有40多名警察因为违法而被捕，而美国司法部还为此重新出台了现场取

0: 上的古板裂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
0: 嗯，
1: 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0: 哎。
1: 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了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蔗糖啊。
0: 嗯，
1: 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
0: 嗯。
1: 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

0: 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

0: 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1: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

0: 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河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

深度融合。会议强调统施策，强化调度，推动国有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广播消息，7月24号，共建世界航天产业新高地，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海淀举行。北京卫星小镇被点亮，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首都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步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的会议中心，大厅内正在举办北京卫星小镇生态展，近4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齐聚，从上游核心元器件到中游卫星制造与测试，再到下游数据应用与运营服务，这里的企业覆盖了卫星产业的全生态。一批具有行业突破性的创新产品备受关注，光学遥感载荷制造企业星际光遥展出了国内领先的 0.5

0: 福寺天宫藻井构建，展示古建筑之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告诉记者，
1: 首次呈现了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的档案，展出的四件馆藏品都是天宫藻井的构建，其中呢有三件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我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借助了沉浸式的数字化的展示方式。
0: 在展厅旁边，博物馆还特别开设了配套文创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表示，两年来先农坛文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2: 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还有沁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天宫藻井冰箱贴，那么到目前这一款产品销售到23万多件。
0: 在7月27号开新展的还有经历修缮的正阳门城楼。北京中轴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透露，正阳门城楼的修缮不仅恢复了历史建筑原貌，也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
3: 详细的查阅了这些历史上的修缮资料，屋面的瓦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瓦笼、分钟号笼，采用的泥灰瓦砖这些材料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考察。
0: 正阳门城楼的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中轴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4: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琉璃望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建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的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

0: 慌。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陪大家解锁大暑时节的正确养生姿势。
4: Hello，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呦，想死大家喽。
3: 欢迎孟老师。哎呀，好久不见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粉丝群里收到的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热。最近真的很热啊，
4: 又闷又热。
3: 是的，还有听众说啊，早上8点出门，太阳晒得胳膊

0: 种感觉。
1: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是一个浙江姑娘，以前在杭州上学的时候，每次到夏天，这个雨水又多，总觉得外面的湿度太高了，然后我就觉得身体特别难受。

0: 腑不一样了啊。小暑的时候压力在哪儿呢？在脾胃啊，容易消化不好，吃的没胃口。到了大暑，这个时候对咱们的脏腑考验就是心、脾、胃啊，这三个脏腑要一起超负荷的接受考验了。首先我们说暑气在中医里边是通于心的，
1: 嗯，
0: 那暑气通于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高温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会有表现。咱有一个感觉，您如果出去天呜、这个热气儿一过来，你感觉就心跳肯定就快了，心脏这种负担会变重啊。这个时候啊，一冷一热，我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很大的考验，因为心脑血管就热胀冷缩吧，这很好理解，对吧？所以每年到中空腹的时候，这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也会有增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说了，这天气一热，心脏跳得快了，对吧？然后脾胃又被湿气给堵住了，你说说这啊，越热越虚，越虚这咋就越累呢啊、这个时候发现脾气也不好了，睡觉也不行了，吃饭也不香了，心神也不宁了。哎，你看还挺押韵。
1: 难怪我就觉得这个大暑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那种热不只是体感的那种热、更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又闷又累又烦躁又沉、哎，所以大家以为是要不然就是熬夜这心情不好、其实不然啊，原来是随着节气的变化，我们身体面临的考验也全面升级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么

0: 嘴巴里就突然长了口腔溃疡，哎，这是什么情况？
1: 其实就是他虚火上炎了啊。我们说脾虚了，然后这个时候浮火往上走，那这个时候他其实不是一个实火的表现，其实反而是虚火的表现，要清虚热。
0: 哦，原来这是虚火。
1: 对，
0: 那我们讲完第一坑，第二坑是什么呢？
1: 第二坑就是大家特别容易坚持信奉说生命在于运动啊，这没错啊。

0: 汗出透了我才觉得舒服、
1: 嗯、
0: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您这出透了汗，医生可有点担心啊，这出汗出的太过了，我们大家总觉得这是排毒啊，对吧，我这个跑步打球大汗淋漓、嗯、啊，但其实我们说下练三伏是有前提的啊。首先一个是它本身针对的这种体质比较壮实的年轻人啊，阳气充足，这18岁这大学生大小伙子，你说练一练、嗯、啊，适度的锻炼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中老年呢，我们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您这下练三伏可一定要有度，尤其是不要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出去运动啦买菜了，咱就赶着每天八九点钟下午四五点钟以后，这个时间段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热，咱无论是买菜也好，对吧，接送孙子也好，对吧、嗯、或者是咱去锻炼也好，都比较合适。因为本身大暑啊，一年之中阳气啊它是最浮跃于外的时候，身体的内里是偏虚的，因为阳气在外边呢，这个时候大汗淋漓，刚才我们说了会把什么，把气儿给 耗散了。
1: 是的、
0: 嗯、以为是下练三伏，得您就练吧，一练一个不吱声，练一天大汗淋漓，歇一礼拜缓不过来啊，真是这种感觉，尤其是中

0: 我说但凡是出事儿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奔着说孟带我今儿就奔着出事儿去的，
1: 是、
0: 啊、没有一个人奔着说我今儿要中暑了、嗯、我今儿要出事儿了，我今儿要吃拉肚子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奔着我难受去的、
1: 嗯、
0: 大家都觉得我肯定是那个例外，我这么多天练了、
1: 嗯、
0: 哎我就没事儿啊，您昨天练了没事儿，今儿练了没事儿，不代表明天练了没事儿，隔壁这老张老李练了没事儿，也不代表咱老刘没事儿啊，
1: 是
0: 吧，
1: 是啊，而且很多出事儿都是因为大家的不注意不警惕带来的后果。
0: 对、嗯、所以说在我们门诊上看的所有这个病人，大家都不是为了得病去生活的，那就是生病了 对吧、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他就是寸了，那就是赶巧了，而且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高温的天气跑步爬山，包括这种剧烈运动要注意，甚至我们说热射病这种都很危险、
1: 嗯、
0: 啊。所以小暑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要动一动啊，但是大暑呢我们在动的时候有一个话叫动中求静，还是要以这种相对温和的舒缓的这种运动为啊为主，咱可别这个跟这个高温硬刚啊，说我不怕你人定胜天啊，这个时候呢天说那我用39度教育教育您。
1: 没错，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大夏天正午大太阳的时候，可能年轻人可以承受得了在户外打打篮球、
0: 嗯、
1: 踢踢足球啥的、
0: 嗯、
1: 但实际上这样也会导致出汗太多或者导致中暑等等情况。
0: 对，
1: 然后中暑完了之后呢，哎，很多年轻小伙子就出汗
0: 了，立刻到空调屋，
1: 是就去吹空调。
0: 哎，
1: 那我们前面也说了，小暑时节空调已经大家都想开低了。
0: 对，
1: 但是上次孟老师也说了

0: 说，哎呀，人不服老不行。我说，哎呀，我这个年纪咋就开始有点服了呢？真的是，就是一味的贪凉，空调越开越低的话，这个时候尤其是外面啊，湿度也大啊，温度也大，一到家里容易的，老百姓话叫什么？容易被激着。一旦被激着之后，你想这个温差，这个热胀冷缩，外边毛孔是打开的啊，外边血管舒张的，回家一激，毛孔瞬间收缩，这血管也是瞬间收缩。你说这个汗和湿，咔嚓就给咱全憋在这个身体里了啊。这个时候寒邪呢，也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毛孔啊，直中经络和关节，所以有的时候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有点鼻塞，觉得流鼻涕啊，甚至吹着肩膀了，尤其是晚上开空调吹着肩膀，肩膀酸痛。但是次数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寒湿啊，寒湿有的时候反而不是在冬天落下病根的时候，我冬天你反而有保暖的意识，但是到了夏天，就是因为它天暖和了，您可能就没有这个保暖的意识了，所以寒湿就会沉浮在我们体内。你说这越夏天反而越容易就受寒了，你说说。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这种肩周炎呀，这老寒腿呀，慢性咳嗽啊，这病根往往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夏天贪凉落下的，它就一次一次的叠加，尤其是到了中伏，本身湿气又重，那你说这空调一凉，这个外边这个我们说这个奏里吧一闭合，湿气也给您关在身体里了，这寒邪也给您关在这个身体里，这闭门留寇啊，这属于啊，这个时候越吹越寒，越吹越湿。那到了我们老说冬病夏治，之前我们去上个礼拜用几期的节目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时候正是去体内的这种湿气啊寒邪最好的时候，补阳的最好的时候，人家都在冬病夏治，在补阳，在去寒，在去湿，得这您这大汗淋漓回家吧，一吹这空调一激，您把这个冬病那根儿反而留身体里了，对吧？
1: 没错，听完孟大夫说啊，我们回家空调不要再开这个20度左右了啊，要记得开25、26度，人体比较适宜的温度，而且跟外界的温差也不能相差太大。
0: 对
1: 啊，同时呢，刚刚孟大夫也说了，这个夏天特别容易把这些寒湿积累在体内，所以说我们的什么三伏贴也要贴起来。
0: 对，可以。对，现在三伏贴确实是已经非常火。那天医院我小伙伴过来说，他说我就想过来开个药，他说发现停不了车，进不来。对，
1: 这么火爆吗？
0: 对对。第一天应该是预约人次就7500人，
1: 天
0: 哪！但确实，因为大家很多是来了之后说，觉得确实效果很好。
1: 所以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三个坑，我相信我身边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踩过或者说都踩过的可能性啊。所以看来夏天养生真的不是越凉越好，也不是越出汗越好，得跟着节气调整才行。
0: 是的，我们说大暑时节的这个养生侧重点它就不一样了。那养生核心其实就三个字跟大家说，叫什么？叫清补和化。哎呀，这总结
1: 是什么意思呢？
0: 一个是要我们说叫清暑热啊，清暑气，补心气啊，化湿浊啊，清暑热，补心气，化湿浊，这三步啊得同步来。您光清暑热啊，那两步没跟上也不行，光化湿，这心气儿没补，暑气没清，它也不行啊。只清暑不补气，人家越来越累了，说天天清热的谁受得了啊，对吧？
1: 是啊，
0: 那只补气，那不清暑，得这虚不受补啊。您回家一熬，这说我喝个党参吧，就放个党参，这熬汤吧，这不是要补气吗？得立刻上火。所以就是清暑补心加上化湿这几步咱们都要跟上。所以今儿也给大家一些说了那么多不能做的，又说了那么多季节特点，那咱肯定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代茶饮，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养生的这种小的穴位，我能在家里稍微摁一摁，或者说今天是有的，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季节适合大家的一个您怎么吃怎么做怎么养。我们先说怎么养吧。那我们说要避高温养心神啊，肾贪凉，这其实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对吧？然后高温刚才说了，减少正午的外出，尤其是中午这十一点到下午这一两点钟的时候，哎呦这出去跟蒸笼似的，这一晒，哎呦我那天说，我说我觉得晒得我头皮都中暑了，感觉尤其是这老人小孩和体质弱的朋友啊，你说这孟大夫这大体格子这出去都不行了。还有就是午睡呢，咱要 睡足，但是也别睡太久。您中午啊，每次孟大夫说了子午觉子午觉，中午啊眯个20来分钟啊，就会感觉下午的这个电量是满满的，就是充电20分钟待机8小时、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0: 小时。
1: 对，是的，这个时候就睡太久了，但睡太久会有感觉，就是如果您一睡下午，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一睡睡了一个小时俩小时，起来反而可能会觉得浑身特沉特累啊，所以最好的补心气的方法不是说我要睡一两个小时啊，20多分钟眯一下，其实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精气神一个蓄力的状态。
0: 没错。
1: 第三个就是空调得会开啊，别贪凉，刚刚说了25-26度最合适，您吹的时候啊，吹这个墙啊，让它反射回来，整个屋子凉就行，咱也别吹着这个脖子后背啊，就是这些我们说啊比较重要的部位。而且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说我感觉哎屋里的这个天儿这个感觉也不太热了，那我们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打开除湿模式啊，它不以降温为主，以去除空气里这个湿气啊，以空气流通为主，它反而体感是非常好的，至少我是这么做的，我就觉得哎体感非常好。然后同时在饮食上面你得注意，要什么，要多温补水

0: 喝冰水吗？那肯定不是的，对吧？喝冰水，你这胃黏膜就咔嚓就一下就紧急的，我们说刺激了，它挛缩的急性可能就胃痉挛就疼了，对吧？它对胃黏膜有刺激有损伤。喝水要温，小口的慢慢喝，对吧？大暑虽然出汗多，但是小口慢慢喝，对，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啊，那肯定不行。所以就是浑身随身的我们这个带着点这温水，时不时的这个小口啜饮，整上两口，一对咱们的这个补充水分很好啊，不会引起我们的紧急的这种黏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的充血水肿啊，包括它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下的紧急的这种收缩呀，它对这种不增加胃肠道负担，又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补充水分，同时饮食上咱也别一味的就天天苦瓜苦瓜苦橘苦橘了啊，饮食要轻补啊，我们是要吃青菜，然后呢，但是也是说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肉，因为很多人这个朋友们说，孟大夫，这季节是不是吃肉上火呀？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吃肉是咱们动物蛋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补充的源泉。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里啊，我们说组织修复啦、生命活动啦，包括免疫状态啊，都跟蛋白有关系。所以啊，能不能吃肉？能吃肉，但是呢，尽量不要大鱼大肉。这个烹饪方式很重要，您非得红烧的、油炸的啊，那不太行。但您说我清炖的、水煮的，这都可以。包括咱这个季节要吃点啥，吃点这种补气血健脾胃，哎，有营养，它有不上火的啊，莲子百合可以吃，山药茯苓可以吃，冬瓜鸭肉也可以吃啊，这种说鸭肉，那这是这种禽类的肉，包括深海鱼肉，它其实都是大暑时节的一个好食材。禽类有鸡鸭鹅啊，深海鱼，它都是啊好消化啊，同时它又不会让您上火啊，您咱们煮粥，咱们熬汤、清蒸都可以啊，温和的补又不上火，同时又不会加重脾胃负担，又把咱这个蛋白质补充好了。然后同时这个时候咱也别顿顿吃苦了，苦味的食物，苦瓜虽然能清热，但是性质比较偏寒，容易伤及脾阳啊。对，到了这个季节其实反而可以吃一点这种辛味的食物啊。对，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心能发散，心是不是往上走窜的，对吧？它窜。吃点生姜啦，吃点紫苏啦，苏梗了、苏叶啦，这干嘛呢？它其实它就是能把湿邪给散开、给温化掉，所以才会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对啊，不用医生开药方啊。
1: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那讲完这个饮食、起居养生，那最后一个我们该讲讲怎么运动了。
0: 对，那这个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刚刚我们老在说了说，说啊不能大汗淋漓呀、啊，对吧？那其实运动就是。一个是叫避开正午，动中求静，一个是早晚啊，日出太阳没出来之前啊，太阳落山了之后，这个时候气温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而且一定要温。

0: 这个做这个打太极拳，您就出去走一走，其实就会微微汗出，因为天热嘛。
1: 嗯，
0: 这个时候对您来讲，散步啊，就是走一走，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了。如果您在走的时候，咱扩扩胸、甩甩手啊，饭后健步走一走，对吧？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微
1: 微
0: 汗出，对。然后出了这个汗之后，也别直接吹空调，咱擦一擦。像我姥姥之前是随身揣一手绢啊，一出汗就擦，因为姥姥比较。一出汗擦啊啊，出汗了又及时擦干，换干净衣服啊，别到时候被空调吹到了。
2: 没错，这个特别重要。
0: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季节容易心烦，因为什么？这一热的谁都燥啊。
2: 嗯，
0: 哎，有患者说的时候，孟大夫知道吗？我就看着大家就烦，我就感觉，哎呦不行了，看谁我都想干仗。我说您跟小炮仗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心静自然凉。我说我们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啦，看看这个绿植啦，看看远处啦，或者我说您刷刷手机，让这个心神安静。
2: 静下来，
0: 对，静下来。
2: 这个老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就是心静自然凉。
0: 嗯、对，是的，是的。
2: 听完孟老师说的，我们也明白了，大暑养生呢，不是硬扛热，也不是拼命的想要去追求凉快，
0: 对，
2: 而是要找一个平衡，轻。补化三者都要兼顾，我们也都说了这个过犹不及嘛，所以走极端的养生是不行的啊。

茶，啊，它既清暑，同时又补气，同时还祛湿，把咱们说的这个清补化同时放在了一个小方子里，您可以用三克的沙参或者是西洋参都可以，因为有的人家里有西洋参，有的没有，就沙参是西洋参的一个平替啊。沙参三克，麦冬三克，干荷叶三克，陈皮三克，加上生甘草两克。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沙参三克，如果您家里有西洋参的话，您也可以用西洋参。

0: 暑的清热方法。二，三大养生坑要避开，过度吃苦寒食物，狂喝冰饮易损伤脾阳，正午高温下剧烈运动易耗气中暑，空调温度过低会将寒湿闭在体内埋下病根。三，居家养护要点，起居必正午外出，午睡20分钟养心神，空调设25到26度，饮食选山药、莲子、鸭肉清补，适当吃姜化湿，运动选早晚散步8段锦，微微出汗即可，可喝清暑益气茶，按揉劳宫穴清心火，阴陵泉穴祛湿。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里边贴骨肉还软了，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儿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0: 袋啊，一包也得四五十块钱了，19块钱、嗯。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1: 小八两的猪蹄儿。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说。

0: 贴骨肉也比较多，
1: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嗯、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0: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嗯、而且它新鲜啊、哎，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0: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嗯、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嗯、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嗯、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报答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0: 嗯、
1: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0: 嗯，
1: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哈，
0: 哎，
1: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的干净，刚才跟大家说了的，
0: 嗯，
1: 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化学的这些添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毛腿的特干净，
0: 对，给大家清理的非常干净啊。它是先经过火燎，然后反复的刷洗，拔净了它上面这个细毛了、嗯、而且加入了多种的香辛料、
1: 嗯、
0: 啊，还有就是里面这个香辛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1: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

0: 补助，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2: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3: 北京卫星小

0: 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百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百万亩果园，利用百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百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1: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介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0: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1: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2: 持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力争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 80%， 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0: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
1: 规划还提出，北京要建设京韵乡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兴产业、促振兴。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3: 围绕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以及各类重点工程区布局片区建设，在产业发展上串联特色产业、文旅民宿等业态，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建设模式从单点出彩向全域连片的稳步迈进。
1: 展望未来，杨建海表示，北京将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0: 到2030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位条件和自然禀赋比较好的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展望2035年，京郊乡村实现有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及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四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足协杯第6轮1/4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

0: 金冠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最近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
0: 吧
1: 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0: 饿了我就得吃
1: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0: 还真的要讲究。
1: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0: 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是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0: 对，
1: 这个夹心儿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儿，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0: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1: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0: 对，
1: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0: 对，
1: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呀，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0: 富硒。对，
1: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是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0: 哎呦，那高很多啊！
1: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1-2块、2-3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0: 实实在在的。
1: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

0: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微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哎，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馥昔八珍微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0: 一共5箱。
1: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0: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微化，而且这10箱还给是。

0: 十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也。

0: 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家乡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0: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1: 对吧、
0: 馋了、啊，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陆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
0: 啊，
1: 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东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治安案件都实现两位数下降；10家航空公司、5家线上销售平台被约谈；北京超前布局磁源经济，建设 token 工厂与分发平台。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两个下降背后是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的硬核答卷，圈粉世界的中国式安全感如何练成，答案藏在以下相关数据里。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协同提升入境旅游、消费、生活便利化水平，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4%、 30.6%， 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目前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

脱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多起，依法查处190多人。

0: 来关注。针对民航机票的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了专项调查，昨天集中约谈了十家航空公司以及五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今年8月31号之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本次被约谈的包括国航、南航、东航、春秋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携程、飞猪、去哪儿、同程、美团五家线上售票平台。三地消协提出四项整改建议，完善购票事前告知，优化现场处置流程，细化赔付配套服务，畅通长效投诉渠道。下一步，三地消协将会持续加强全程监督，推动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规范全流程服务，切实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和求偿权，持续优化民航消费市场秩序。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速达到 7.8%， 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为 9.8%。 上半年北京新增智能算力 2.2 万匹，供给规模达到 8.2 万匹，依托银河算廊工程和覆盖全国的算力互联互通网络，优质算力源源不断向北京汇聚。在此之上，北京围绕着 Token 生产、分发和应用等关键环节，建设 Token 工厂与分发平台，可谓又一次超前布局，精准发力。Token 是大模型处理文本的最小语义单元，也是 AI 行业计价、结算和优化的基本尺度。随着需求爆发式增长， AI 竞争焦点从模型本身逐步转向了调用能力。Token 越便宜，应用爆发越迅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程，工业时代的电力工程，谁能更稳定、低成本、大规模的生产 Token， 谁就可以掌握主动权。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世界，
2: 世界。

0: 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

0: 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

0: 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7: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0: 在798艺术区的小那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著名的音乐人小柯老师，刚刚在这个剧场当中看了一场音乐剧，是由小柯老师来编剧和导演的，叫做校园民谣，非常具有情怀的而且具有年代特色的一部音乐剧。小柯剧场坐落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部非常精彩的这个剧目在这里上演，包括这个小柯老师自己创作的几部音乐剧，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有印象。那么这次的这个校园民谣，听名字就是一个很怀旧的，而且能够勾起，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在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首先还是请这个柯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为是您编剧和导演的这个剧目啊，从刚才我们在这个观演的过程当中，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剧的完成度非常高，而且音乐也特别好听，就是您在整个这个剧里边肯定是这个一专多能，肩挑很多个角色，又有编剧，又有导演，又得作曲，还得写歌，整体的调度啊，您给大家说说吧，就是您都承担了哪些角色啊，在这个剧里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
1: 我就是一写嘛，
0: 啊，
1: 出主意，
0: 嗯，
1: 就是我们那团伙，就是我出坏主意，他们干，就基本上这么个程度，
0: 嗯，
1: 所以我想要写这么个题材，写完之后，然后孩子们就来演，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他们都是我这个训练营的学员，
0: 哦，
1: 所以我们这儿呢，老师呢就是。有几个老师，声乐老师啊，导演啊，教表演的老师，就大家都是一干活就全都上。
0: 哦，
1: 所以你说具体到这个戏，说我是总导演，但是底下好几个出主意的，也有执行导演，也有教他们怎么去编排的各种人。
0: 嗯嗯。
1: 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的成果，只不过这剧本是我写的，
0: 剧本
1: 的主意是我出的。
0: 嗯嗯。
1: 那歌肯定也是我写的。
0: 这个就
1: 我就主要还是负责创作，
0: 嗯，
1: 我负责第一度创作，他们负责第二度创作，所以到最后其实一个戏剧的呈现是无数人集体创作的成果，对，
0: 所以说这个自产自销啊，我们从这个最初的原初的这样的一个创意，然后到您写音乐写歌。包括演员也向您介绍的，都是咱们这个培训，这个项目自己培养出来的啊。忘了介绍演员了。今天呢，很重要的三位嘉宾，也是在这个《校园民谣》这部音乐剧当中三位主演。坐在小柯老师身边的是这个男一号杨昭，
1: 哎，
0: 在这个剧中扮演肖木，
2: 哎，
0: 这个。女孩叫张一雅琪，
2: 嗯，
0: 啊，在这个剧中呢是女一，扮演夏多多。
1: 哎，你这记性真棒！
3: 哎，是，真是，哎，
0: 是吧？
1: 真棒，这么
0: 还行。哎，龚五月，哎，在这个剧中扮演这个水仔。
3: 水仔，
1: 哎呦，真棒，真棒！
0: 这个三位重要的演员啊，刚才这个柯老师也介绍了，我们这三位演员啊，刚才我特意了解了一下，是不是专门学音乐剧专业的？因为大家知道啊，音乐剧其实挺难的，既得会唱。还得有舞蹈基础，戏剧表演的形体，你的这个柔韧度啊，刚才这个谢幕的时候，杨昭这个一个180度的大鞠躬，我一看这柔韧度非常非常好啊，
3: 腰长，
0: 哎，肢体也得好，然后呢，你的这个表演啊，戏剧的这一块啊，你要有表现力嘛，你要进角色嘛，你要让人相信你是这个角色，所以说。对于音乐剧来讲，我觉得演员这门槛是挺高的，但是呢，这个雅琪刚才说了，这个知道你是学这个音乐剧的啊，这个五月和杨昭都不是这个专门的学音乐剧的，所以说我觉得通过小柯老师的这个培训计划能够生产出这么优秀的演员，而且刚才柯老师也说了，所有的人实际上这个不是说那么明确的，就是你是这个分工，你就干这一摊的活，实际上大家集思广益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戏。那么这个戏啊，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了，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大概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那一代的
1: 就是87年。
0: 87年哦，这么明确。
1: 准确说就是87年，就是它的故事线索是真实的。
0: 嗯。
1: 就是水仔的原型是我一个朋友，厦门大学的，真是厦大物理系的。
0: 嗯，
1: 他是

0: 也跟香喵有关系，跟香喵这些人混得很熟。
1: 嗯，
0: 当时他就每天就是像戏里的，每天晚上背着录音机上山去录，也真的在卖，也真的就卖1.2块一盒。就是其实他的很多的故事是1:1拷贝的那个人。
2: 所以说这个人物的细节实际上就像您说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0: 对，然后萧木的这个原型了，就是也不能说原型吧，因为的确在90年代80年代末期有几个现在很著名的萧民谣的人物，
1: 嗯，
0: 曾经流浪到厦门，流浪到厦大。
2: 这个故事我很熟悉啊。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有作家，有歌手，有什么？就到那边给人一顿霍霍。
1: 嗯，
0: 就其实就是他们每个角色都是，包括夏多多，也是有他的人物原型。
1: 嗯
0: 啊，不方便讲，
2: 就不说了，
0: 不方便讲。
2: 对
0: 吧？那么夏多多为什么是法律系的？
1: 嗯，
0: 因为那个的确就是法律系
2: 啊。
0: 那这个海洋物理系的，就是海洋物理系。
1: 嗯
0: 啊，那这。
2: 对，这个北京某大学这个退学了是吧？
1: 对，
0: 就这么一说吧。
2: 是，
0: 不见得是，但是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影子。
2: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我在下边看的时候就很有感触，就很可信。啊，这样三位演员这个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的角色吧。
1: 啊，
2: 这个就是比如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简单几句话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再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杨昭，我现在是小柯剧场的一名音乐剧演员。在剧中，在《校园民谣》这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萧木啊。还有说，我是学这个机械工程工业设计的啊。之前也在来柯老师这儿之前，跟这音乐剧也是八竿打不着。然后在这部剧里呢，萧木是一个从北京为了找一盘磁带上这女歌手

0: 前背着把破吉他，然后一路可能也是又要饭又弹琴卖唱，一路辗转反侧到厦门，嗯，然后遇到了这么一帮的人，然后通过我的朋友们找到，最终可能甚至不是当年找到，甚至是20年后才找到这个歌手，其实就是这么样一个故事。嗯，
1: 心里的一个执念，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特别具有理想主义化的一个形成的设计，但是最后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挺温情的一个故事，
0: 挺浪漫，
1: 挺浪漫的一个故事啊。这个雅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2: 大家好，我叫张雅琪，现在是小歌剧场的一名音乐剧演员。那我之前呢也是学音乐剧的，但是我是大二的时候认识了柯老师，然后开始在就是学习在这儿，然后第一期训练营的时候回炉重造了一下然后在剧中呢我是饰演夏多多，然后也是夏多多嘛，在厦大是法律系的，我认为不要脸的说一声是校花
1: 对，这个剧里边的设定就是这样，
2: 对，我觉得不要脸说一句自己是校花。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像我戏里台词说的，就是可能在一个很平凡的一个课间下午，然后我其实也是比较青睐于一位男生的，然后可能会进展很慢，但突然有一位光肖木的加入，促成了这个事情的加速，然后在爱情和他的理想也给予我了一些启发，我才可以觉得哎好像能跳出来也能做自己，这么一个故事。
1: 好啊，五月跟大家分享一下。哎，那终于能说普通话了
3: 大家好，我是小柯剧场演员龚五月，然后在我们校园民谣中饰演水仔，然后我之前是学土木工程，然后也卖过一段时间的核桃。其实我挺喜欢做生意的，就我上中学那会儿就开始倒腾一些小东西，
1: 本色演出，
3: 卖给同学什么的。我觉得这方面有点像，但是就是不挣钱。
0: 谁问你了？
3: 那谁问你了？都聊到水仔啊，啊，聊到水仔，很荣幸啊，那个追到了校花。是这样。我是一个小商贩，也不算小商贩，但那个年代应该是挺厉害的了吧。
1: 对，这
3: 在我们学校园里面，
1: 俗称校园导爷嘛，
3: 导爷
0: 也就那样。
3: 然后，我对商业这一块是非常敏感的，但对于感情这一块有点木讷，有点内向啊什么的那种嘛，对于他，毕竟校花嘛。然后直到遇到肖木，肖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浪漫、特别有理想的人，然后接触了以后，我发现确实是改变了我，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校花。而且所有东西纠缠在一起啊，搞得我头脑乱乱的啊。这是柯老师当时给我们加的一句词，爱情和理想纠缠在一起，搞得我头脑乱乱的。这一句啊，每场都会爆，每场都会爆哦，特别好。
1: 所以说三个演员这个角色呀、都是特别鲜明，有个性，很立体。而且
4: 肖木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理想的代表。
1: 对，
4: 就80年代的每一个就是
0: 理想青年。
4: 理想青年都不顾一切，那就是干出那蠢事儿来，就现在看就是蠢事儿。
1: 对。
4: 但是当时就真那么干。而且也真有一批那么干的人最后成功，而且是极大的成功。
1: 对。
4: 然后呢，这个夏多多呢是家里边的好女儿，一切啊肯定家里给安排的明白白的，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按部就班。结果呢被他给原来生活可以这样。
1: 对。
4: 对吧，那是渔村的孩子，天天就买鱼卖鱼嘛，就做生意。
1: 对，
4: 他的眼光里只有这个换钱。结果突然也是发现，哦，原来可以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就是大家会被这个就是一束光嘛，就那束光一下突然就点燃。而你想8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光，就真的是那整个那个时代就是一束光。
1: 就是相信的力量
4: 啊！那个时代，整个的那个时代就是一束光，
1: 对，
4: 所以每个人在那个普照下啊，挺精彩的。
1: 确实，就是在整个这个剧看的过程当中，我就有很深的这种感触，就是你特别相信一件事情，你就一定要把它去做成。然后多多这个角色就是相当于

0: 包括金立、那个廖民、陆学军，他们写的这些歌都在里边，包括高晓松写的这些歌，十几首，就每一首到现在我拿起吉他弹还是会唱。所以就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种文化的烙印。但是我了解这三位演员实际上都比较年轻，
1: 嗯，
0: 这个雅琪是00后，这个杨昭和五月都是这个90年代后期生人了，你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啊，我不知道这个柯老师是怎么跟你们去复原那个年代的，包括你们自己看剧本的时候，包括听到他创作的特别具有年代特色的那种音乐的时候，对那个年代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或者说是你们在演这个剧之前，对校园民谣有什么样的

0: 多细节了解那个年代，比如说我一看就知道，告诉这块在说谁，这块他想表现什么，你就是结合你的角色说一说吧，就是你是怎么理解那个年代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类的感情，其实当然是有细微变化的，甚至有些时候，比如说现在可能有些把我们这个戏里面的一些元素放在目前来讲是冲突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荒唐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其实是为了

0: 其实我们都是一群追梦的人，所以相对来说这是契合的一点，也可能是柯老师让我们找我们来演这个的一个原因。那至于其中像您说到的一些跟人或者事儿能一下感觉到的这些点，这些其实都是柯老师在剧本上或者对人物的设计，这些东西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去还原。你说能完全理解，我觉得这事儿共情只能是一部分，
1: 对，
0: 但是更多的因为我们的观众也有一部分当然可能是经历过80年代，有一部分也是年轻人，
1: 是
0: 啊。那至于校园民谣，也不是说您喜欢听民谣您才能来我们剧场看戏，也不是。音乐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这首歌一想起来大家脑子里都有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他可能不需要理解，他需要感受。
1: 我觉得你的这个表达是我基本判断到了，就是差不多，就是说90年代后期生人，然后让你去理解这个校园民谣这个概念，然后去体会80年代末的那一代大学生的那种心理，不一定非得特别准确的贴合它，但是实际上就像是这个校园民谣有的歌词里面写的，还是这个青春依旧的街，还发生着这个相同的故事，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就是人类的这个情感啊。它一旦提炼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它实际上就跟年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柯老师？就是你在这个年龄阶段，比如20多岁的人，他可能做的就是20多岁人要做的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觉是很直接的。
2: 就每个人都是要么年轻过，要么正年轻。你只要是在这个时候，你都会感受到他这个我要表达的这种核心吧。
1: 对，
2: 我二姐。我二姐属虎的，比我大9岁，今年60多岁，然后来看完之后回倍儿兴奋，给我发现，哎呦真好，哎呦，我说你怎么，哎呦真有劲儿，年轻真好，我就想起我那会儿是干什么，说干就干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知道这是一个，这个60多岁了，快就这真是，他们看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他感受到的是年轻，
1: 对，
2: 就下面要不一定的，我也一方面是。校园民谣的这个它只是个载体嘛，
1: 对
2: 对吧，
1: 对，
2: 就这个名称和这件事儿只是个载体，其实我们真正要写的是什么，真正要写的是那种我们曾经都拥有那种年轻向上的精神和力量，对吧，你说追梦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追，自古英雄出少年，
1: 对
2: 对吧，为什么少年出英雄，他敢，他敢于

0: 就是大家好像比我们过去的知识面和思考问题的要丰富的多，但是相反他们就是瞻前顾后了。
1: 对，
0: 他们会看得更远，他们会选择一种明智的做法，但是有时候往往越明智的做法是越缺乏，怎么说，就是我越缺乏惊喜。
1: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很需要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叫不顾一切的理想主义，就是有的时候不用去过多的去衡量它的利弊
0: 啊，也需要别那么冲动啊，稳定还是很关键。
1: 对，
0: 但是这个
1: 是的，
0: 别冲，但是不冲动的话，我觉得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去就是年轻人容易异想天开嘛，异想天开的事情，然后呢，多去做，这个世界才往前进嘛。
1: 对吧？所以就是刚才杨钊提到了这个对于角色和这个本子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柯老师特别想在这个剧里面体现出的这种年轻感，其实我觉得你这角色是做到了的。那再说到这个年代感，我觉得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真的相信了这个舞台上表演的就是1987年的事情啊，包括
0: 背心运动裤，
1: 对，这尤其杨钊那身行头，那裤子那有一半还是破的，
2: 哎，
1: 穿一背心，这个里边的这个学生的那个年代学生的穿的衣服，其实已经就是有很多特别时髦的，
0: 对，
1: 很时尚的那种元素在里边啊。那个雅琪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拿捏这个年代感的？因为没从那个年代过来过，是吧？是看过一些资料吗？或者说自己的有一些揣摩，怎么让观众相信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
3: 我觉得对挑战比较大，就是我其实没有太涉猎到比如说民谣啊或者是那个年代，但我当时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去跑去问妈妈，我说你和我爸爸上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妈妈给我看他那种 DV 的那种影像，去然后去搜网上，其实我有厦门大学的校史馆，我去过两次、
1: 哦、
3: 对，我特意去然后去看，然后拉着我朋友，我说我们一起去厦门大学去找找那个同学当年的感觉是什么样，看他们当时穿的服装，他们所有的其实会有纪录片，然后去看去琢磨，就是去想，
1: 会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
3: 然后因为我觉得小柯剧场是一个很大的乌托邦，它很浪漫很自由，所以就是它会给我们很多机会让演员去不断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去试错。那老师们在我们可能表达有些出入的时候，老师会就是说，哎，你觉得你这块有点偏，这个人物你要往回再找一找，其实对我们帮助也很大，
1: 特别好。

0: 衣服造型啊，还有我们头发
1: 啊，
0: 发型当时也是改了很多版啊。一开始是大中分
1: 哦，
0: 大中分，后来反正是偏了一点，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我老倒腾这些东西嘛，然后就可能会模仿一些那个明星的那些造型啊，然后就反正做了一些修整，然后也看了那个年代的一些老的照片啊、视频什么的，但是确实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那个特别贴合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已经做到已经非常相似了，然后包括生活我确实也感受不到，我确实是跟水仔有点像，我也是从一个小地方出来的，
1: 嗯，
0: 然后这么多年也是可能家里给你的一个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以挣钱为主，一些以学习挣钱，然后就感觉是被框死的，然后是后来我是觉得改变我最大的是来到剧场，然后认识了小柯老师，我觉得小柯老师特别有能量，
1: 当然
0: 就是每能干好多事情啊，我当时我真的是就是能干好多事情，然后特别有激情，我感觉我一个特别我也算年轻嘛，
2: 相对
0: 我感觉我相对来说年轻一点啊，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多能量和有激情在做一件事情。
1: 这个柯老啊，是这个确实，尤其是在这个戏里边，兼了很多的人。
0: 是、
1: 哎。这个小松老师曾经评价柯老师，就是说他是全能艺术家，什么都行。
3: 除了减肥不太行。
1: 嗨、
2: 像您看到那个我们道具有那个电台，柯老师自己拆，
1: 是吗？
2: 因为重。很重
1: 啊、
2: 然后那怎么办呢？因为要女孩拎着，那没办法，柯老自己拆，自己做道具也是他。
1: 哎呦，道具您，
3: 打把手就出主意。到最后那拆也不是我拆了，拆不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他那你看那个电台啊，很沉的，里边大铁疙瘩。
1: 对。
3: 然后最后那个女孩，那小姑娘那么瘦，跟那举着就直哆嗦。后来我拆。
1: 人物的设计啊，我觉得这个融合了很多这个柯老师作为这个北京人，这里边有很多北京文化的这种体现，然后也有一些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小细节，这个包括俩北京人见面之后那种寒暄，那种贫嘴，然后包括人物名字的设计
2: 啊，
1: 这宋海燕
2: 还
1: 带一儿化音，
2: 对，
1: 这是您这原来本子就这么写，还是说在排练过程当中临时头脑风暴蹦出来了？
3: 就排练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就加进去
1: 啊。
3: 我们其实本子就是一个严格说就是一个框架嘛，就是有台词的走向，我会写一些，会设计一些台词，但是在排的时候会有更精彩的东西，突然就看到这儿，就是为什么说排练是创作？
1: 对，
3: 排练的创作就在于说，当你全心投入创作之后，你把自己已经脱离开那张纸，到了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时，你会突然有很多的感触。宋海燕，开始还不姓宋了，姓于，开始叫于德利。
2: 于德利
1: 啊、对，这个大家不知道啊，这个宋海燕是谁？就是水仔，水仔是他的花名，
0: 花名，
1: 本名宋海燕啊，对。

0: 对，再有新的歌手来，我们先来了，我们先聊天，
1: 特别好
0: 玩。
2: 嗯，对，
0: 玩。然后你一句我一句，我故意跟他扯。
2: 嗯，
0: 然后故意连逗带弄，然后你看完全放松了，我们在群里。拍戏也是这样，拍戏的话，你说这大导演来了，往这一坐，然后演员都看着，哎，那老师，拍不出好戏。
2: 没错，没错，
0: 是吧？所以你哪怕你就是你特别职业的演员，
2: 嗯，
0: 你首先的心情就是，所以我要求他们在。我们在拍的时候，
2: 嗯，
0: 都是一个首先就是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
2: 对，啊，
0: 然后这样才可以出活嘛，对吧？
2: 其实从这个我们这些年轻演员，这三位刚才的这个表述当中，就能感觉到，就是没有那么拘谨，就是在您整个这个理念和体系之下培养出来的演员，实际上就是特别放松。啊，咱就是这个台上不大小，台下也不必立那么严的规矩，就是大家，但是对待艺术是严肃。

0: 创作的这个音乐剧来服务呢？
1: 对，
0: 更自由，更这个随心。
2: 我认识一厨子，
0: 嗯，
2: 特棒那厨子，
0: 嗯，
2: 每次那个在外边都是摆盘的，漂亮极了，然后去他们家吃，也炒几个破菜，真是破，就是您炒黑黢黢小破盘，您吃这吧。我说你怎么对待我们的糊弄们？哎，这可比那好吃。
0: 你尝尝。
2: 对，真是，结果一吃，真比他那外边那个摆盘的要香得多。
0: 嗯，
2: 对他，因为他只要拿这盘菜出去卖，他一定要讲究色香味，
1: 美观
2: 都要看。
0: 哎呦，您这比喻太恰当了。
2: 然后他给自己朋友吃的时候，那就是
1: 好吃。
2: 掂吧掂吧，你那什么酱油色不色无所谓，就那个真好吃
0: 啊，
2: 那个味道啊，哎呀，就这意思，
0: 明白？您表达的非常清楚，
2: 很清楚哈。
0: 对，
2: 就这意思。
0: 对，真是，这其中啊，这个刚才您说了，咱们这年代1987年，其实包括那个扮演这个歌手的那个女演员，
2: 哎，
0: 唱的那个流浪的小孩，特别80年代那个
2: 流浪的小孩，就是我在80年代写的。
0: 哎呦，
2: 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上高三，高二高三时候写的。就我那会儿，就是我本人在那时候写的，因为那时候写的歌，你想高中写的歌，后来自个儿哪瞧得上那个，对吧？
0: 那您这太前卫了，80年代就谁来爱我谁来爱我，
2: 对对对，
0: 那真的是歌也好听啊。
2: 然后当。

0: 生了，两个礼拜。哎呦，之前就是排练的时候，因为太投入了，就我们有一场戏，就是这哥俩在山上说那个，他一人听着耳机跟那儿疯，
1: 对，
2: 嗨大呼气儿了。
0: 这头一天排，我说哎我你就疯，那也是突然想起来的，因为我觉得就俩人在跟那儿说特别安静，就是整个那个就是一点不生动，我突然发现他在那儿听，
1: 不是你得唱出来，
0: 不是因为你想你突然听到了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节奏性的音乐，你肯定会开心嘛，
1: 对。
0: 然后一夏多那样的个性，那肯定就咔就跟人唱了。
1: 对，
0: 而且你戴着耳机唱歌，你是听不着的。
1: 对，
0: 那他就会完全失控的那种啊，开心的跟着又跳。
1: 你还得表演出来稍微有点，因为你戴着耳机在唱歌，稍微有点小跑调。
0: 对，那就不是跑调，就没调。
3: 第一次听那，
0: 所以那天我们第一天排练的时候，我说疯。也不知道，就是先把这事儿干出来，然后俩人跟着喊着说台词，这一人就啊跟着喊，第二天嗓子就说不出话了。
2: 吓坏了，
0: 吓坏了。然后俩里又俩有两周吧，大概
2: 差不多，
0: 整个就是
2: 逐步恢复，
0: 就这样。
1: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年轻演员多下功夫啊，为了角色啊，五月听什么歌？

0: 潘老师给不给机会？
1: 哎呦呵，
2: 真是！
3: 他们三个只能参与其中一部。
1: 嗯，
3: 因为有一部新戏是歌剧
1: 啊、哦，
3: 是歌剧，是我写的第一部歌剧。
1: 期待。
3: 然后那个，所以他们就实在是参与不了。
1: 得嘞，那咱就先约吧，就是咱们在演之前再请您做客我们节目，咱再聊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做客我们这个文化范儿栏目，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全程的陪伴和关注。小剧场的音乐剧，非科班出身的演员，全能艺术家，小柯老师，哎，所有的元素综合在一起，希望大家都买票走进剧场来看，还会有下一轮啊！好，感谢各位，
3: 谢谢，
1: 感谢四位嘉宾，
3: 谢谢，
1: 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好，我是孙畅。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1亿元。点亮北京卫星小镇，首都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海淀启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半年工作会议昨天召开，截至今年6月末，市管企业整体资产总额18.3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0024.4亿元，利润总额791.3亿元。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系统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利润指标逆势上扬，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有效投资扩量提质，为全市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持。新消费增长点加速涌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会议强调，下半年要坚持扎实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咬定目标，压实责任，系统施策，强化调度，推动国有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闻广播消息，7月24号，共建世界航天产业新高地，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海淀举行，北京卫星小镇被点亮，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首都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3: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

0: 产业格局中北新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1: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以集聚五十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四区三中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四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三大中心。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百颗卫星以上。
0: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轨道晨光等十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中科西光等十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2: 小镇它的这个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这个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星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环境。
0: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3: 规划近2万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晤，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0: 据了解，未来海淀将推动卫星数据与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深度融合，力争到2023年产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建成世界领先的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区。
4: 再来关注7月24号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动。赛事以脑机互联、司控万物为主题，本次大赛吸引清华、北大、澳门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150多所海内外的高校、科研机构和科创企业参与，320多支队伍、千余名科研人员参赛，近百个脑机项目同台比拼展示。赛事设置五大板块、15个细分赛道，聚焦脑机编解码算法、轻量化采集设备、临床适配等关键瓶颈，推动国产脑机设备小型化、高稳定性迭代升级。7月27号，北京将会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的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在完成修缮之后会正式向公众开放，并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会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新闻创品中轴线申遗2周年限定祈年殿造型香炉也将会正式开售，欢迎您到时关注。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国内合成生物学企业完成了新型微生物农药规模化产线投产，依托基因编辑改造专用杀虫菌种，实现粮食、果蔬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链条国产化，也能缓解化学农药土壤残留。

0: 漂浮式漂流输电设备抗腐蚀能力弱，输电损耗高，难以适配漂浮式海上机组。 而新的技术采用了新型复合绝缘输电设备，整体重量降低 40%， 百公里的输电损耗控制在3%以内， 完美适配兆瓦级大容量漂浮风机。系统还搭载了AI智能调压模块，可根据海上风浪实时调节输电功率，提升新能源消纳效率。 能源部门规划2026至2028年新增千万千瓦级深远海风电装机， 依托该技术优化新型电力系统能源结构，来提升海上绿电供电的规模，助力双碳目标稳步推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 夏季积水池塘溪流是蚊虫繁育的温床，孑绝大量滋生，而水獭是自然界效率最高的蚊虫天敌。科研监测数据显示，单只水獭全年可捕食近3000只蚊子幼虫。 水温26摄氏度的适宜环境下单日捕食超过10只，能从源头压低蚊虫密度，减少登革热、蚁脑等蚊媒传染病传播。水獭生命周期最长可达8年，长期蛰伏水下净化水环境，但是因猎奇餐饮，它被大量捕捞，多地水域的蚊虫泛滥。 专家表示，高温对水生生物的双重影响包括水温超过38摄氏度会大幅降低水獭存活率，同时加速蚊虫繁殖，而人为捕捞会进一步打破生态平衡。面向暑期研学的家庭提出倡议，野外游玩不捕捞水獭，不随意排放污水破坏池塘环境，居家可以摆放小型的生态鱼缸来饲养水獭，实现物理灭蚊。
1: 发明发明发新生命，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科技新视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前不久啊，利剑一号遥14火箭成功发射，那有8颗卫星是顺利入轨。 其中啊，有一颗叫做文物零一星备受大家的关注，它呢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专门为了文物保护而定制的遥感卫星，其实相当于给全国的古迹装上一个太空的高清监控。那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要专门发射文物零一星？那在文物保护领域，它可能会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包括地面监测的哪些不足，来解决行业的哪些痛点。 今天我们就要结合这个新闻，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和我们一起从这颗文物专属天眼看一看新一代遥感技术如何解决温饱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欢迎党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 大家好，主持人好。那首先咱先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吧，专门去发射一颗文物零一星，跟其他卫星拍地面相比，这颗文物专用卫星它来观测我们的古迹跟以往的思路有什么样的差别？党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好吗？好的。
3: 谈到发射卫星以及发射卫星所获取数据、开展有关专业方面工作而言呢，我们经常会说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应用专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方法的这样一些个性能。那从文物零一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以及文化遗产。那这些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呢，它的规模大小各不相同。比如说长城，比如说大运河。 它是大型蟹性文化遗产，在整个野外的分布呢，范围非常的广，规模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样类型的文物和文化遗产，

0: 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察和保护的话，我们就需要有类似于啊航天遥感、航空遥感这样的技术手段。
1: 嗯，
0: 所以这是需求方面呢有它的特别之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要结合遥感技术本身，我们要想非常精细的监测有关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的状况，评估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开展有关预防性保护，那就需要有高精度的啊这种遥感数据。那比如说刚刚发射的文物林一星呢，它的光谱分辨率啊，那么有5个光谱啊，同时呢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0.5米。

0: 本身，这二者在这个时间段它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一方面有需求啊，尤其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遗产也好，文物保护工作也好，它可能这个规模大小有不同，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和保护和管理的手段。同时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了，我们发射一颗专门用来监测文物的卫星，它的光谱还有包括它的分辨率等等，都是为这个任务而量身定做的，这是技术层面来做保障的。所以哈，这个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发射一颗文物零一星，它背后的这个背景。通常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他们是怎么个工作状态，比如是不是要长期是徒步巡查，然后拿着我们曾经的那种摄像头、摄像机、照相机拍照记录，或者说是常年还要以前要拿手拿这个纸啊笔啊来做这种数据记录，长久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1: 您刚才说的没错啊，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由于东西南北中啊大量的这个文物啊分布在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啊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啊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他每天都巡查巡走在长城的沿线。那么用到的手段呢，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啊比如说照相机啊，然后这个一些简单的测量的设备，比如说皮尺啊等等，然后观察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状况，然后来判断啊它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潜在的威胁等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国家啊，这个国家文物局倡导，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呢也构建了有关长城保护的这个信息平台。那么有了信息平台之后呢，长城保护员呢手里就有了他的电子手铺。那么遇到问题呢，就不用说记在这个手记在笔记本上，而是通过电子手铺直接可以录入到系统当中。这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信息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
0: 而且这种信息也能及时的共享。
1: 对的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有关啊这个文物零一星，那么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也就是说，地面上的巡查、普查、监测，它是一套啊这个技术手段来保障。同时呢，我们借助于遥感卫星，然后呢把叫空天地结合在一起。那因为地面上的巡查，你每天可以走的这个路程的远近，视力所见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用到了遥感卫星的话，它可以啊这个大范围的、多周期的，然后来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数据的记录和观察。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呢，就可以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来进行啊它的保护状况、存在问题的这样一些诊断和分析，就更有利于我们开展预防性保护监测以及它的利用与传承。
0: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我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了之后啊，有天上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这种巡查，它不是替代关系，它而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1: 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叫空天地相结合，仅仅有啊

0: 文物的埋藏区域跟周边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确定一些靶区。
1: 嗯，对于已知的，我们能通过文物零星更好的跟地面进行配合，实现有效的保护。那对于那些未知的，可能还需要挖掘的一些考古宝藏，也可以通过文物零星，相当于我们一个眼睛啊，让它去帮我们探测，去做初期的探测，然后再靠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对，这是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就目前咱们这种专门拍摄文物的这颗卫星，它的这个责任和功能。其实之前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们聊过您个人的学习包括工作经历哈。您本身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就是觉得遥感，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技术从您当时最开始接触到目前走到了2026年，发展成了几个阶段，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迭代到现在的，以及在应用层面又出现了哪些变化？
0: 确实，通过遥感技术能够这个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变化，及其在这个经济社会民生当中应用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就回到遥感技术本身而言，那么上一世纪80年代，我们那时候学习遥感技术的时候呢，我们用到的遥感数据基本上是来自于国外的，比如说最早是来自于美国，后来又有法国的卫星的数据等等，一步一步发展，我们国家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就发展民用遥感卫星，也叫资源一号卫星。那么从99年发射第一颗到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全系列的遥感卫星。那么涉及到比如说国土遥感卫星这一个气象遥感卫星、海洋遥感卫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项的，比如说像文物一号这样的专项的遥感卫星。那么这是一个面上的一个进步和状况。那具体而言呢，里边有那么几点就是发展非常的迅速，也表现出来一些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所获取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有了很大的提升。那么早期比如说我们用美国的话呢它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呢是30米，后来呢详细到了15米。那现在我们中国所发射的这个卫星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这个超过或者优于0.5米。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文物零一号卫星来讲，它的全色波段的空间分辨率就优于0.5米，那就意味着可以非常详尽的来反映地形地物或者说有关文物的一些个状况。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的变化。
1: 从过去的30米到现在的不到半米或者半米这样一个变化。
0: 是的，
1: 大家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变化很大。
0: 对，然后可能最新发展的卫星呢还有0.3米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变化来讲呢，就是这个卫星所获取数据的这个光谱的段落有了很大的提升。由原来的多光谱可能比如3个、5个等等这样的光谱，那逐渐的呢发展到了有高光谱那比如说我们

0: 意味着我们可以从200
1: 我们要观察的这个对象。
0: 是的是的、
1: 嗯啊、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时间分辨率也提高了、
1: 嗯、
0: 啊。那么以前呢，比如说我们最早用美国的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它是16天一个周期、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拿到一幅北京的图像，那起码要到半个月之后我才有另外一幅图像、
1: 哦、
0: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啊，比如说高峰遥感系列星座的话，它把这个时间分辨率可以缩短到半天、
1: 嗯、
0: 啊，或者甚至更高。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啊，属于这个什么呢，叫全天时的卫星，也就是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我们国家这只雄鸡啊，然后来进行数据的获取。
1: 嗯，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森林火灾啊啊一些个洪水灾害啊等等，它的动态变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
1: 是、嗯、
0: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叫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
1: 嗯、
0: 光谱分辨率，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呢、
1: 嗯、
0: 其实还有第四个，叫做什么呢，叫辐射分辨率。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彩色图像啊，通常是用2的8次方

0: 等值有二的十六次方，用啊八比特可能分不出来它的差异性，但是如果用十一比特，有可能能看出来一颗长得更好，一颗可能存在某种病还长得可能差一点，都是技术的非常长足的进步。
1: 的辐射率方面，刚才唐老师也说了，这可能一般人可能联想不到。就我理解哈，就是它这个辐射的分辨率越高，可能我们看到的这种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它可能就会越高。
0: 对，相当于这样。
1: 对，您说那个油松的例子，就可能我们可以分辨啊，这个是翠绿呀，还是略微有点发黄啊？
0: 没错。
1: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营养不良啊，或者是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啊等等，这个都是靠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实现的。
0: 对的。
1: 嗯，你看。经过党老师这么一介绍，四个方面，从技术的进步，从我们发射卫星它的功能的这种不断拓展和丰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哈，这个一步一步迭代到今天遥感技术怎么去在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解决不同问题。那在应用场景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没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技术层面的进步，事实上呢，技术层面的进步跟应用的需求的这种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进步，也是因为需求在不断的深化与发展。于是呢，说到了应用场景来讲呢，现在也表现出来一些个这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人本化的特点。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做有关遥感技术应用呢，可能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叫人居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那么它的历史、它的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的居住环境，

0: 量。那对于文物来讲的话，就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呢提切到叫预防性保护。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啊，诊断出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来支撑我们决策啊，提出解决的措施。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更好的啊辅助我们开展有关文化遗产以及文物的保护。
1: 哎，你看，还是说到那个核心点，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要结合这个需求的变化，哈哈，这个有了需求，然后才推动着技术不断的往前迭代。我们说回到这次发射的文物零一星，其实刚才达荣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它的这个分辨率达到了 0.5

多种技术方法集成在一起，然后呢做有关文物的数字孪生啊。那什么意思呢？数字孪生就是说我们在实地有一个比如说文物啊，文保单位啊，无论它是一栋建筑或者是一个啊这一个考古的遗址啊，或者说类似于长城啊大运河这样的楔形文化遗产，那么实体当中的遗产我们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给它

0: 再进行分析判
1: 载体，然后它是动态变化的，实时跟我们实体当中的这个要保护的对象发生关联的。
0: 对的。
1: 然后他们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哎，建构这样的数字孪生，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通过数据，然后通过一些预判和分析，最后能够实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是这个文物本身哈。所以这是党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想说说这个技术能够汇集的人群，首先就是新一代遥感技术也好，包括我们的数字孪生技术也好，他们的迭代和普及会不会汇集

朋友居民们开放，大家都可以。我们说到中轴线其实也是一个就很好的一个代表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中轴线作为一个旅游的这个景点。

0: 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专场昨天举行。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北京将会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0%，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根据规划，北京要发展精品农业。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2: 在保面积上筑牢6100，即建成百万亩高标农田，稳定百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百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百万亩果园，利用百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百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1: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荐一批

0: 无界本周正式落户首钢园核剧场演出空间。这场文化盛宴会长期在这里和观众见面，创新助演模式，推动演艺和工业文旅深度融合。核剧场是位于首钢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占地5500平方米，拥有1600个座席的移动剧院。主秀《金河无界》将高难度杂技技艺和当代音乐、沉浸式光影深度融合，打造高能视听现场。各位观众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金河无界》，或关注首钢大跳台玩酷心跳塔官方账号来预约购票。首轮演出持续到10月25号。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孙畅，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

靠地面三维扫描、无人机航测、地面传感器构建了全域数字孪生模型，实现长城本体、周边环境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传统长城保护依靠人工分段巡查，上万公里长城分布分散，山体滑坡、人为拆损、植被根系侵蚀隐患很难及时发现。而全新的数字孪生系统融合高精度三维实景模型，嵌入土壤、位移、气象传感器数据， AI 算法自动识别墙体裂缝、地基沉降、违规搭建等风险，自动生成保护处置预案。系统区分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降低文保人员人工研判工作量。平台面向全国各长城管护单位免费开放数据端口，基层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端就可查看辖区长城的实时状态。该系统搭建起了地面智能化文保体系，为超长线性文化遗产长效保护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方案。再来看看，日前国内密码科研团队自主研发格密码加密算法完成金融、政务系统商用适配测试，可抵御未来量子计算机破解攻击，补齐我国后量子时代网络安全短板。当前通用 RSA 椭圆加密算法在成熟量子计算机面前存在着彻底破解风险，格密码呢，依靠复杂格空间数学难题构建加密体系，抗量子破解能力强，国产方案优化运算逻辑，解决早期抗量子密码算力消耗大、延迟高的缺陷，可以无缝兼容现有服务器、手机、通信基站硬件。密码专家表示，全球各国均加速布局抗量子密码体系，而我国自主格密码算法落地，为构建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屏障，保障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核心数据安全，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国内商业航天企业新一代卫星智能化产线正式投产，模块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大幅压缩了低轨卫星的制造周期，担心生产成本降低50%，支撑我国低轨巨型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传统卫星定制化生产周期时间长，批量组网数千颗卫星的成本压力大，制约了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建设。而新产线实现卫星核心部件通用化组装、自动化检测、智能一体化调试，单颗遥感通信卫星生产周期压缩到了20天以内，批量产品性能一致性大幅提升，同步还优化了卫星轻量化、太空抗辐射结构设计，延长卫星在轨使用寿命。未来3年，我国将完成数千颗低轨卫星组网，覆盖全国全域遥感、通信、导航服务等等。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广气候韧性农业全套技术体系，针对高温、干旱、洪涝、冰雹等极端气候，构建育种、灌溉、防灾、灾后复产全流程技术方案，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整套体系包含了5大核心技术：抗旱、耐涝、改。

0: 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本周 AI 圈大家热议的就是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的模型 H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了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但短短几天之后啊， HIMI 却突然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原因很简单，太火了，算力被挤爆了。这究竟是幸福的烦恼，还是暴露了国产 AI 的隐形短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请丁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啊 ，HIMI K3 背后的中国大模型发展之路。丁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初日你好。
0: HIMI K3 这次发布可以说是王炸级别， 2.8 万亿参数，原生支持视觉理解，100万词源上下文，甚至啊，在数小时内就登顶了业内权威的 Arena， 因为它是一个盲测 Arena 盲测的这个评测榜首。 2.8 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您可以为我们横向比较一下这个 HIMI K3 它到底有多强大。
1: 就是这两天我们都在说 K3 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这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话从三个层面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底层啊硬实力拉满啊 ,2.8 万亿参数水平同行。在以前的话，我们刚接触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们觉得比如说几千亿次的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后来是万亿次的，这一次直接拉到了快3万亿级别的参数了，已经是把国内外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水开了。这个参数大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顿，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评测来看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GPT 也好Cloud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它的强大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它强大，而是说得到了我们海外同行乃至竞品的一些认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大模型只是和国内进行对比，海外评测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好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海外要那么多机构进行测试，有时候盲测它在多个核心能力上打赢了，甚至对标了海外的这种闭源的旗舰的顶尖模型。全世界的程序员也好，科技的博主也好，从业者也好，普遍测试也好，都认可他的实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所在。第三个像 KIMI 它和国外的顶尖产品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遵循了我们科技行业讲的开源共享这样一个理念。国外最顶尖的那几个很多是闭源大模型，而它是开源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普惠的。它不但开源，而且它的这种价格叫性价比，在同类型产品里面是非常好的。它你看开源能力强，这些普惠的这种思维，这种多种因素再叠加起来，那他们就代表国产的人工智能走出了独有竞争路线，所以在全球产业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它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
0: 是的，丁老师用这个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来形容这个 K3。那其实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 比如说 Anthropic， 感觉它没有输阵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1: 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高性能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IMI K3 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这两天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信号。KIMI 的几个时间竞品这已经上市的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给全球带来的冲击正撼动。

了整个行业现有的这种格局啊。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些海外的这几个 GPT 和 Claude 的这些顶尖的这些闭源的模型给他们主导地位给震撼了，它还给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就是说大模型完全可以走高。

0: 块钱也可以用啊，贵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付费的。那么它进一步的把这种顶尖的这种 AI 能力啊进行门槛拉低了，让更广大的创业者啊、企业，甚至说个人能够使用到这种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革。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啊，它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啊、个人使用高端 AI 的这种成本压力，能激发全社会的这种科技创新活力。
1: 那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了，说这个 Kimi K3 到底它在哪儿特别表现的优异厉害？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官方介绍的比较笼统，他说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就是前沿的智能场景而设计。我看有一些评测者是用在了 3D 和视觉生成上，觉得生成的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它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查的环节，然后自己再修改，最后再给你交付。那么它主要能做什么？目前它在这个评测的榜单上说，在 code 这一块儿，就是编程这一块儿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那 Kimi K3 能做什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一般讨论这种大模型能做什么？这么说吧，在发展到今天啊，限制这种模型或者 AI 能力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因为它已经远超过人类的这种计算能力啊，甚至说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的。那最近我也是测试了好多国内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面向 to B 的那些产品，我让他们生成图片、文字、视频都已经是小儿科了，现在更多的是能生成一些程序啊，包括这种小程序，包括这种网页。啊，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交互，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想到一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可能需要懂代码，懂很多编程，或者说我还需要数学能力啊、应用能力都得有很强的这些需求。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我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按住那个话筒或者打字的方式，我说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改变、什么什么调整啊，快的话几分钟之内，它就给出了我反馈了。用的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可能专业人士能干的事情，现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干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多年使用科技的一些从业者，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有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就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什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00后啊、10后啊，他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

0: 连线的能力增强了，那速度变得更快了，幻觉率也降低了，能理解的东西也更多了，能看清楚的这种多模态、多媒体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多了。与其讨论它能干什么，不如讨论它不能干什么。唯一限制它的能力的发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对这个输入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代表着将来可能完全不懂科技、不懂 AI 的人，反而可以更好的用好 AI， 用好人工智能。
1: 不要被自己把它限制了，也许它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们了，在某些方面啊。那我们说这个Kimi K3 的价格其实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因为目前它设置了三个档位，最便宜的49元一个月，最贵的199元一个月，那中间档位呢是99元一个月，当然只有到了199元才能支持完整的一兆的上下文。那作为 C 端消费者，我们其实都在预估啊，因为豆包之前也要收费，就是说未来好用的模型几乎都要是付费的，而且这个价格可能是不菲的。那这种预估丁老师您怎么看？
0: 可能

发比较大的关注的大模型，这是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它在2023年初就上了啊，后来才有了什么道宝啊、Kimi 啊，还什么元宝这一类型。当时候那一年我记得百度给文心的定的年费是1年600多块钱啊，普通用户这是哪怕使用基础服务得付费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花了600多块钱把这个费用给付了，是付费的。我当时也认为这个大模型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到1年时间。一下子出来道宝啊、千问、宏源、King、智谱是智谱、千元等等几百款、200多款大模型相继的出现，有些很火爆。那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文心一言后来是只能是取消了付费。当时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美那个用户的。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道包为例，道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说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道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

0: 啊常吃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用户进行合理的付费，企业才有钱进行技术迭代、优化产品，反馈过来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的，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级或者分梯队的付费服务。当然，推出付费服务不代表着会彻底取消免费的渠道。沿用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的收费模式，叫做基础服务、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然后高阶增值服务收费。现在豆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豆用豆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使用豆包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这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啊。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是，那我们再聊聊这次的突发事件，就是 Kimi K 3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逼近极限，不得不暂停了 C 端新用户的订阅。那这种爆单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因为，K3 上线之后，热度远远超过预期，用户蜂拥而至，短期内就要把算力资源吃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了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Kimi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器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内容，你想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感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尤其是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的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儿，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H100，还有华为升腾91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空 K100、寒武纪的这种。

370啊，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啊，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啊，什么比亚迪玄机啊，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啊，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儿。推理是持续性的消耗啊，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和 Kimi 和道博聊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的是啊推理芯片的算力，所以很显然这一次啊 Kimi 的开箱啊，现在急缺的就是推理芯片，急缺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请求。

0: 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啊、带宽啊、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都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模型就像没有那么顶尖，但是呢，后端的储备这些是非常扎实的，反而能服务到更多的用户，提供更稳定的体验。所以这个是话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再举个好理解的案例，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你看令狐冲的独孤矫剑，这个招式很厉害，但是他的内功一般，所以他没有把独孤矫剑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威力啊。这好比是不是张无忌？张无忌是要很强的这种内功，要九阳神功在打底啊。一开始没有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功法来配合的话，同样你不能把他的武功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内功和招数、算力这种算法、产品和基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个人都得强。才能把能力发挥到更好。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中国和美国比拼那个 AI 大模型。鸟事儿不仅仅是说比谁的芯片更牛，反而比谁的基建更好，就是说谁每年的发电量更大，谁能用这个水冷却更方便，这些扎实的基建能力，我认为是能够比较好的支撑起中国人工智能未来爆发式这种增长的需求的。
1: 那我们以大家很关注的 Kimiki 三先从小处说起啊，就是他说他未来恢复订阅的时候，要把这个 Kimi 的主权益和 Kimi Code 就是代码权益拆分开来，精准匹配算力。那么很快他就能恢复订阅吗？就是去采购大量的这个推理芯片，未来他怎么去这个精细化、分层化的进行算力分配，跟他的商业模式进行更好的匹配呢？
0: 对，先说他那个恢复订阅，会的，他们就是在这个发布之前，他们这几家都在疯狂的采购啊，或者甚至有些巨头可能会自己研发这种推理芯片，这个在陆陆续续的来强化这块能力，这个会解决的，目前卡脖子的问题不会很严重。然后再来说一下精细化的分层会不会形成一个新常态，这个也一定会的，因为互联网发展这么多年，前面我们也讲过，叫这种基础服务免费、增值服务收费的这种逻辑已经被反复验证过了，可以用在这一套现在 Kimi 这一套运营方案上。就不管是网页端还是移动端，普通用户注册后，你就能免费使用各种基础问答、简单的文档解析、生成文章等等等等的功能。但是更多的是后续这些有编程的、有工程用算的、有更高设计能力的这种从业者，他们就可以按需求来选购那个代码的那些增值包啊，平台会给你优先匹配专属的算力啊，避免那个重度功能挤压普通用户的资源，就是内部会进行这样一个分层。这样的话，多种模式就可以兼顾不同的这些需求了。普通人你用不到这么高端算力，你就没必要为这个来买单了。你可以用免费的服务，或者说用一些便宜的一些收费的服务就 OK 了，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而对于平台来说，也可以通过一些 2B 和一些重度创业者和用户的。这种重度的相对来说比较高费用的这些投入来覆盖它的这些硬件的投入，来支持它整个迭代和后续的升级啊。所以放眼整个行业来看，我认为这不只是 Kimi 的临时方案，也会成为国内其他几家主流大模型的新的常态啊。包括今年火的一些视频生成模型，以后可能也会采用类似的一些方案。
1: 但是我们从大的背景来说，市场有个说法啊，说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那您分析，就是目前我们整个国内 AI 产业的发展，在算力基建方面，我们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因为这两年其实我也跑了不少地方，从内蒙古到贵州，从甘肃到京津冀，一路看下来有个大概的一个点。我们先来说优势吧。中国在算力基建这一块其实一点都不弱。首先，我们前面讲过，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能源。首先用电，电费已经是很多算力中心的第一或者第二大那个开支的。咱们国家的发电体系是全球最完备的，从火力啊、水电啊、光伏呀、风电呀、核电呀，哪个方向都能顶上。现在全国人工智能一年的耗电量，2000多亿度，以后几年内会增长到8000亿到10000亿度。但是搁在我们10万亿度级别的总的那个发电量里面，占比其实是只是百分比的个位数啊，是可控的。 而再加上我国的东数西算，它可以把西部的这些绿色的一些电能这些电资源进行利用，电力成本就压得下来了。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的基建速度，因为你要建这么多算力中心，这需要人去建设，是要实打实的大规模的园区的，这正是我们的一个舒适区呀。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武清北部短短几年内已经建设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能够容纳三大运营商、中国铁路等等一大批企业的这种他们的算力集群都已经落地了。从动工到交付，往往就一两年时间，周期非常短。这种基建能力是全球独一份的。啊，再来说存储啊，存储的话，放在几年前的话，我们确实是几乎是已经和国外的差距是天壤之别的。但现在非常火的这些长兴长江存储，然后他们的产能也在稳步推进，内存和闪存的量也已经跑了起来了。虽然距离高端还有差距，但至少在国产化替代这条路上已经走通了，不再是从零开始了。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和长处。我们再来说一些短板啊。第一个，比如说水资源，我国相对来说是缺那个水的，而且是那个机房的，因为高密度的这种机房消耗的水量非常大，冷却用水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啊。还好我国只是比较缺的，但是没有缺到说影响到这种算力中心没水可用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就是使用的这种国产的深层互联这几个维度，我们跟英伟达 DeepSeek 的一个传输类的一个内部讲话，然后梁文峰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和英伟达还有差距。高端训练芯片的这个供给缺口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做大模型之前，先花 N 多个亿先囤一些训练芯片。另外，刚刚我们说过的存储啊，我刚刚讲过，虽然说我国在存储这一块有所进步，但是在高端存储这一块和一些专利核心技术上面，还是被海外厂商卡着脖子。我们的制程和良率跟国际领先水平也要不小的差距。大模型训练啊，对这些存储这一块的需求是暴涨的。哪怕你这种芯片算力上去了，数据喂不进去，存储不行，算力就是本色。这个供给缺口会长期存在，追赶的周期可能比芯片周期还要更长。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限制我国的大模型的这种训练啊，包括这种数据存储的这种效率使用的上限。所以这也是眼下需要加速来下功夫突破的地方。一旦说突破了，我们就要在多个领域完成了闭环，我国在那个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就要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
1: 是的，我们有比较理性的一个认识。那其实我们还想聊一个问题啊，的确，Kimi K3 的横空出世，在引发关注的同时，也给它的同业，就是国内大模型行业的竞争带来了真的很大的影响。而且国内大家能感觉到这个 AI 大模型的桂冠易主很快呀。丁老师，你有怎样的感受？
0: 确实是这样。现在我国的大模型产业呈现出了一个你追我赶，今天领先，明天就落后，后天再领先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态势，也说明了我国的这个整个大模型产业是高速发展的。

0: 高地，而且比海外的产品，我们还有那个价格优势，这个也非常明显。所以说呀，我觉得现在国产打磨型的你追我赶是一个好事，会倒逼更多的一些同行沉下心来打磨技术，补齐短板。
1: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就是 Kimi K3 又再一次地展现了我们中国大模型技术的实力跃升。然后另一方面，当然 Kimi 现在面临的用户请求量啊，逼近它现有集群的承载极限，可能也是对 AI 产业链后端基建能力的又一次实战检验。那相信大模型的竞争，就像您说的，它是长跑，不仅要一开始跑得快。还要看谁的粮草更足，谁的算力底盘更稳。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背靠中国强大的算力与电力基础啊，相信国产大模型的未来大有可为。那感谢丁道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南非世界杯之后呢，队史也是第二次夺冠。那常规时间双方是0-0战平，阿根廷队是零射门，西班牙队15次射门。西班牙队可以说是持续压制对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破门。阿根廷队球员恩佐费尔南德斯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那进入到加时赛当中，第106分钟，波罗右路传中，威廉姆斯头球回做，费雷托雷斯中路抢点破门，为西班牙队打入了制胜球。那全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数是以20-2遥遥领先。那西班牙队呢，在2008年和2010年是连夺欧锦赛还有世界杯的冠军，这次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的成就。那西班牙队本届比赛是仅失一球，也是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的失球记录。那在本场比赛获胜之后呢，西班牙队是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记录。那王毅老师，您觉得这个结果您意外吗？
1: 应该说有一点意外，因为在赛前的时候，虽然大赛开始之前哈 ，AI 也统计过说西班牙呢应该是夺冠概率最大的一支球队，但是从小组赛第一场0-0打平了佛得角之后，可能大家觉得这支西班牙队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特别是两个边路，他们在欧锦赛当中夺冠，赖以在进攻端最锋利的两把边路尖刀就是尼克威廉斯和右边的亚马尔。尼克威廉斯一直到等于到决赛的时候替补出场，他从来没有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打过一整场比赛。亚马尔呢，也是到了第二场比赛，其实才慢慢的恢复到状态。这两个边路球员的状态不够理想，所以在小组赛的时候，大家对于西班牙其实没有那么看好，
2: 对，
1: 反而是更看好在小组赛里面状态非常出色的法国队。但是呢，西班牙真的是有这个冠军的底蕴，而且他们的传控打法很明显，通过欧锦赛，通过这一次世界杯，我们能够看到进一步的升级。不仅仅是以前在中场的传控，也增加了很多直线的破线传球，增加了边路的个人突破，打法呢更犀利了。所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慢慢的他们找回到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吧。西班牙属于典型的这种赛会制低开高走型，小组赛慢慢起步，到淘汰赛阶段非常的稳健，到决赛的时候，其实包括之前打法国的时候，这两场比赛，很明显具备极强的中场掌控能力，法国也没有机会啊，阿根廷在决赛当中其实也没有创造出威胁的机会，这就是体现了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当中超强的控制力吧。
0: 那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当时王毅老师也是通过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的状态呀，还有各方面，也是判断出阿根廷队感觉赢的面没有西班牙队更大哈。
1: 当时呢，开玩笑就说西班牙在淘汰赛阶段2-0战胜法国的那场比赛，完全掌控了比赛，看到了他们在这种大赛当中非常可怕的一面。但是那个时候就能感觉出来，就是他们在比赛里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0: 对，
1: 他打法国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使出100%的力量。但是阿根廷的每一场晋级，他们几乎都是100%，甚至101%、120%的再去拼搏。那到了决赛的舞台当中，控制和反控制，球员的体能状况，球员的比赛的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消耗，很显然就是西班牙队的球员在场上踢得非常的放松，而阿根廷的球员在场上踢得很纠结，他们想努力，拼劲儿也十足，但是有一点对不上。另外可能开玩笑的说，这劲儿有时候失衡了，包括小西蒙尼后来上来之后的那一脚打门，如果要是之前心态好的话，很有可能就能把握住。但是那个球呢想发力打飞了，包括恩佐的这个红牌，如果没有这张红牌，也许120分钟的时间里面，阿根廷队呢能够扛住这个打击。但是这就是足球比赛吧，它总会有很多意外出现。
0: 而且阿根廷队明显感觉是太想卫冕了哈。
1: 对，
0: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决赛之后呢，两队也是爆发了冲突哈。那目前国际足联是已经任命了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当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当时呢是这个裁判吹响中场哨后不久呢，冲突就爆发了。当时帕雷德斯是锁喉加西亚，而且怒推了加维。那这个事儿呢就是引发了两队的大规模冲突。那根据国际足联以及现场目击的视频显示，西班牙球员当时是冲入场内庆祝， 助。那阿根廷后卫莫莉娜似乎是击打了西班牙中场罗德里的腹部，罗德里随即就回头呢和这个莫莉娜来对峙啊。那随后场面就是迅速的失控，帕雷德斯也是被主裁判出示了红牌。但是国际足联目前还没有限定调查的完成时间，也没有确认是不是已经提起正式的纪律指控了。
1: 但这个事儿当时啊，比赛完了也看了那个视频了，就觉得说帕雷德斯这个行为不太好。
0: 对，
1: 输了比赛怎么能这样呢？但是你再看到再往前倒之前那个视频，发现帕雷德斯其实是为队友来出头的。有一个从很高的机位上拍到的，可能也是球迷拍到的。阿根廷队呢失利之后就是情绪比较低落嘛，西班牙人跑到这个场边去进行庆祝，然后罗德里呢是从中场往场边跑，从莫莉娜身边经过的时候，莫莉娜朝着罗德里就给了一下，就是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征兆的就给了罗德里肚子一拳，这时候罗德里就翻过来去跟他对峙。这个形成对峙之后呢，可能帕雷德斯啊，他没有看到之前的那个画面，他就看到了西班牙几个球员过来去找莫莉娜对峙了，他就为队友出头，他冲上去之后直接就发生了这种又锁喉又摔的这个动作。
0: 是他等于没有看到自己的队友打对方的这个场景。
1: 其实挑事儿的是莫莉娜，所以我估计在后续的整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应该莫莉娜也会遭受到一些处罚，同时呢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于帕雷德斯的这个惩罚，因为他不是事件的这个发起者，但是他只是事件冲突当中的一个主角。另外除了这件事儿，其实国际足联还会调查在比赛结束之后阿根廷队没有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这个事儿，因为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任何的一支球队球员和教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要通过恒河采访区，但是阿根廷队呢全队就离开了嘛，
0: 而且他还是全队背对这个颁奖仪式，
1: 只有一个人是面对着这个西班牙队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要求他，对吧？那我输掉了比赛，我不想看对手在这个领奖台上庆祝，这也是人之常情。
0: 是，而且之后因为双方还爆发了冲突。
1: 对，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说就有的球队会选择，对吧，在旁边鼓掌，为这个胜利者送上敬意，当然也有一些球队可能输掉了比赛之后我心情沮丧，那我有自己的这个处理方式，这个在规则上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你过混合采访区接受采访，你在比赛结束之后和对方发生

0: 世界杯的各大个人奖项也全都揭晓了，咱们来看看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他打进了10个进球。金手套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纳西蒙。那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库巴西。
1: 那作为世界杯的获得球队，西班牙队是吧？他呢应该肯定是最大的赢家了。除了金靴奖，那这是实打实的，谁进球多那就是谁。西班牙队呢？的确他在整体的攻击力上，他相对来讲和法国队在小组赛当中那种非常强的攻击力相比差一点点，他更多的讲究的是比赛的控制力。另外呢，在锋线上也的确法国队的锋线更强是吧，你包括阿根廷队的锋线为梅西做球，但是呢西班牙的前锋线像奥亚萨瓦尔啊，包括像亚马尔等等，他们几个人呢就每个人都有进球的能力，都有这个创造威胁的能力，但是你是说谁能够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样在前锋线上在中锋的位置上具备超强的个人能力，西班牙队这一点要是弱一点是吧，所以呢西班牙队它是一个整体，它可以拿到世界杯，它可以拿到金球奖。

0: 防线，甚至在中场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乌奈西蒙直接面对对方前锋的次数。
1: 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其实也书写了一些新的记录哈。那因为这是第一届扩军到48队的世界杯，所以说进球数其实是明显增多了哈。那之前的96年呢，也从

0: 在世界杯结束之后是更换了主教练，北京球迷会比较熟悉啊，如果您一直关注北京国安队，比利奇，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队的比利奇，他呢又再一次拿起了克罗地亚的教鞭，他是相当于第二次当克罗地亚的主教练。他在当主教练的第一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明确的表示说呢，莫德里奇对于这支球队，对于克罗地亚的足球是极具意义的，所以他会跟莫德里奇再谈一谈，希望他能够留在队中，希望他不要过早的退出国家队。因为下一届世界杯还有四年的时间，这个漫长的四年对于莫迪来讲的确是不太可能再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但是呢，在未来的一到两年的时间里面，莫德里奇老带新是吧，他继续在克罗地亚的国家队带一些年轻人做一些传帮带，同时呢也帮助比利奇来更好的融合更衣室。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莫德里奇小的时候，就是他刚刚进入国家队的那个时候，就是比利奇把他带进了克罗地亚的国家队，所以这是有知遇之恩的一位教练员，他肯定会更尊重比利奇的意见。而且也不得不说，莫德里奇在整个克罗地亚足坛的影响力，他如果在球队当中即便他不上场，他可以很好的在更衣室里面让这支球队的氛围变得团结，变得融洽。我觉得也期望摩迪不要过早的退出克罗地亚国家队吧，因为两年之后还有欧洲杯是吧，大家还是希望看到在欧洲杯预选赛上，在欧洲杯上克罗地亚和莫德里奇有好的表现。
1: 这是梁老师最喜欢的一个球员哈，莫德里奇。
0: 放洋娃是吧，
1: 对。
0: 非常励志。
1: 对，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也得到了大幅的刷新。我们刚才也提到哈，姆巴佩的这个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是达到了22个，登顶历史射手榜，而且姆巴佩还是以每小时37.61公里的最高时速，成为2026年世界杯跑得最快的球员啊！
0: 确实是超跑，是吧？
1: 对，跑得特别快，而且他高速冲刺次数达到了529次，总跑动距离达到66.726公里哈。那英格兰6-4战胜法国的铜牌战，其实还诞生了别的记录啊，比如说单场实力进球是打破了尘封68年的铜牌赛进球数记录。那奥利赛送出2次助攻，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数达到了7次，也是打破了贝利保持的6次的原纪录。那法国队主帅德尚结束执教任期，他在世界杯的执教是26场胜19场，这两个数据都是位居历史第一的。
0: 德尚呢，也是因为先说德尚是吧，他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就结束了法国足坛的德尚时代，开启了齐达内的时代。德尚之所以他有这个记录，一方面是法国队确实成绩非常的出色，在他执教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又拿过世界杯的冠军，又拿过世界杯的亚军，这一次呢还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四强。再有一个就是他在执教世界杯的这历史当中呢，球队的就是可以踢的比赛场次说实话也确实多。因为法国队每次都打到了最后，前面的这两届比赛呢，他每届打到最后的话他要踢7场，这一届扩军了，你打到了四强之后你要踢8场。咱们开玩笑的说，如果在之前哈有球队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的话，在没有扩军的情况之下，你也不能打到这么多比赛。
1: 对。
0: 对吧，就是你三届世界杯你都走到最后，在没有扩军的情况之下，其实你打21场。今年你可以打22场。
1: 是多了一场。
0: 当然还包括他在之前这个带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履历。确实德尚呢也开创了一个法国足球的非常辉煌的时代。在自己当球员的时代，98年作为队长是吧，举起了大力神杯。随后呢又当主教练，带领球队拿到过冠军和亚军。就是有球迷开玩笑嘛，稍微有点遗憾，3-4名争夺战如果要是击败了英格兰，他就是冠亚季军全有了。
1: 是，不过我们也能看到在4年之后，法国队肯定还是夺冠的大热门啊。
0: 对，依然我觉得是和这个西班牙之间有非常强的竞争，因为现在西班牙的这支球队他们

0: 度太刁。
1: 嗯，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世界杯扩军，要不然他也进不来。
0: 对
1: 是吧、
0: 哎、当然鲁姆自己的发挥也确实是非常出色，你不光是鲁姆，还有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是吧，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很多以前不被大家熟悉的名字，不被大家熟悉的这些球队，都是进入到了大家的视线，所以48个球队给了很多以前我没有听说过的，你比如说像库拉索，比如说像佛得角，一些在世界球迷面前展现他们的机会，未来如果再扩军的话，也许又会多一些。
1: 嗯，而且我们看到人口

0: 指的原因在里面。那扩军带来的另一个直观的影响就是比赛还有进球数的增多，刚才王毅老师也提到了，那本届呢是共有104场比赛，总计打入了308球。那另外呢，乌龙球啊，14粒乌龙球，这个也是超越了2018年12粒创下的单届乌龙球的最多的记录。
1: 但是我倒觉得乌龙球这届不多，你按照比例来算不多，因为你想他14粒乌龙球，他比只比2018年多两个，但是他可比2018年多了40场比赛呢。
0: 对，64场到104场，
1: 对吧？你多了这么多场比赛，只多了两个乌龙球，证明其实这一届的乌龙球的比例是下降的，但是总进球数确实是增加了。因为尽管说呢，它从172个增加到302个，一说这个数大家概念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场均进球数达到了 2.96， 接近三个，场均进球明显的提高了。在过去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啊，可能最高的一届应该是 2.7 几，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这届是 2.96， 之前呢就是在 2.7 几就已经是高的，还有 2.4 几的就相对低一点的时候。所以场均进球数这一个横向对比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呢的确进球数增加了。当然那进球数呢变多，包括最佳射手的进球数增加也和比赛的整体场次变多有直接关系。
0: 是，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7月21号的时候，南美足联的主席也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是正在推动2030年的世界杯由64支国家队参赛啊，以此向世界杯的百年纪念来致敬。那其实这个扩军
1: 那比赛就更多了，
0: 对，
1: 时间会相应的增加一点，但是呢，就看他比赛日的安排吧。因为你现在48支球队呢，其实从淘汰赛阶段，你也是产生32强。如果是64支球队呢，你同样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也是产生32强。
0: 对，
1: 只不过呢不会产生成绩最好的那个小组第三名。也就是说从淘汰赛到最终拿到冠军，这个比赛的场次是不增加的，它只增加小组赛。小组赛呢，如果是64支球队进行小组赛，它如果不会太长，他现在今年他就有过一天，应该我印象当中四场比赛的。他如果把这个比赛在不同的场地当中，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也安排成一天四场球的话，他整体的时间跨度不会增加。但是对于球迷看比赛来讲，那肯定就比较辛苦了。
0: 是。
1: 再有一个，对于踢比赛的球队来讲，可能真的就会有一些球队不得不在中午，更多的中午场的比赛就会出现了。
0: 对，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中国在本届世界杯创下的一项第一哈。北京时间6月21号，在厄瓜多尔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呢，主裁判马宁、助理裁判周飞、视频助理裁判傅明是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那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单一国家的裁判员包揽三大核心岗位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提马宁，47岁的中国裁判马宁呢，也是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烧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弥补了4年前只担任第四官员的遗憾，实现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但是为什么只执法了一场比赛，无缘主哨淘汰赛，这也成为了大家议论的一个焦点哈。那在新华社的专访当中，我看到马宁也是首度回应了猜测，他表示很多反响和评价都非常好，而且世界杯的裁判讲师团队对于咱们中国裁判的评价也是比较好的。但是最终就这样结束了世界杯，因为我们很多人猜测可能是配置问题，因为咱们是少了一名助理裁判导致的。但是马宁表示这不是核心原因。另外呢，他也在采访当中澄清了有关助理裁判张越落选世界杯裁判员的相关传闻哈。他表示这三个人都是经过4年考察，每个人表现都很出色。
1: 我觉得肯定是不是完全是跟裁判组有关系，对吧？就是你要是一个完整的裁判组的话呢，可能这个国际足联在指派裁判的时候会相对来讲更简单一些。但是即便你是一个完整的裁判组，因为现在的裁判团队非常的庞大，他除了主裁判、两个助理裁判、第四官员，你还有视频助理裁判，还有视频助理裁判助理，是吧？就等等，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裁判组。所以应该的确像马宁所说的，不是因为这个裁判组我们人员不齐备就安排的场次相对较少。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我很肯定马宁能够登陆到世界杯的赛场，这是证明咱们中国裁判员能力还是可以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日本足协的这个裁委会的一个负责人就说这个日本裁判没有登陆到世界杯的赛场，证明日本裁判

0: 在目前整个的亚足联的水平现在在下降，是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呢，你为什么在这届世界杯当中他只执法了一场比赛，而且大家可以看执法的是库拉索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这两支球队在整个世界杯当中的整体竞争力不是很强。
1: 对，
0: 这也证明了国际足联对于来自于亚足联的裁判员整体上来讲的信任度是相对要低一点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他们重点要培养的裁判。
0: 对，因为你整个亚足联的球队整体水平就和欧美足联相比呢要差，就是欧洲裁判员他执法欧足联的比赛，执法欧冠的比赛，在五大联赛的比赛当中，他们的比赛节奏更快，球员的动作速率更快，对抗更强，他们在临场判罚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以及在临场选位的时候他们的及时的判断会更准确，他在高强度的比赛的情况之下他能够适应。包括南美的裁判员呢，美洲裁判，包括北美的像墨西哥是这些裁判，他们在长时间吹这个南美解放者杯的时候，他们也非常了解南美球员在比赛当中的特点，因为南美球员有很多小动作，他们真的是能识别，
1: 是，
0: 就是欧洲裁判亚洲裁判看不出来，你平时的这个吹的比赛里边没这个。
1: 对，
0: 而且呢南美的比赛其实节奏也很快，所以他们的裁判员的这种能力阅读比赛的能力，控制比赛能力都要更强。但是因为你亚洲的整体联赛水平偏低，你的裁判员没有经过这种高速的比赛转换当中的执法经历，你在世界杯的大赛上你执法那个特顶尖的，你会发现会比较吃力。我记得当时是乌拉圭的这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裁判，他应该是吹的巴拉圭队对法国那场比赛，就很明显他就识别不了巴拉圭的球员在场上的一些小动作，
1: 是，
0: 他呢可能也跟不上那个比赛节奏，所以你看法国的球员就很不满意，
1: 对，
0: 法国球员就觉得就我被踢了被打了，
1: 这怎么都看不出来，
0: 你为什么不吹呢？
1: 对
0: 吧？但是你说他真的就是偏袒巴拉，纵容他去动这些动作，然后去打压法国吗？肯定不是，他就是这个以前他没见过。他这个识别上，或者说他在这个高速跑动高速节奏过程当中他的视野会变窄。这个人如果您要是经常开车，您可能有这个感觉，
1: 是，
0: 对吧？
1: 速度越快你的这个视线，
0: 你的视野越窄。
1: 对，
0: 但是你看 F1 的那帮人，他就长时间的这个高

0: 对吧？我们的裁判员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恐怕目前还达不到亚足联的裁判，还达不到那样的高水平。所以在这届比赛当中呢，你看给亚足联裁判员安排的场次相对也会少一点。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当然肯定要是肯定马宁能够登陆到世界杯的舞台，对吧？
1: 是的，
0: 他是亚足联当中非常优秀的裁判，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他在和全世界的裁判横向对比当中，我们亚洲裁判水平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吧。
1: 对，因为国际足联他也会考虑到方方面面哈，就像刚刚王毅老师提到的。那另外呢，想问问王毅老师，就是您觉得这次比赛您的意难平是什么呢？是法国队吗？
0: 有一点吧，但是还没有说那么强烈。因为
1: 您的主队是？
0: 对，我是支持德国的
1: 啊、哦嗯，那更加意难平了。
0: 还好吧，最起码小组出现了，在18年和22年小组都没有出现，是吧？嗯、这次小组出现了，当然也是开玩笑吧，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呢，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遗憾很失落的这种场景，但是在这届世界杯上相对来讲会少一点，因为我总感觉这届世界杯呢变成了48支球队之后，从小组赛出现到淘汰赛阶段一步一步往上走，没有太多的以弱胜强的比赛，
1: 对，
0: 传统的强队还都是一步一步能相对往后走，你说到后面强强对话，有一些球队被淘汰出局的时候，那任何的一届大赛走到最后都会有强队出局，
1: 而且是能想到的，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是能接受的，就是两支球队任何的一支球队被淘汰的时候你可能都能够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整体上来讲还相对还好吧，只不过我比较遗憾的就是埃及啊，埃及2-0领先的情况之下最后被逆转，对他们感觉有些惋惜，但是呢，那场比赛你不得不承认，阿根廷队踢得很出色，很强硬，很有韧劲儿，靠自己的实力，人家实现了逆转，这个你也必须对阿根廷给予足够的敬意。
1: 那埃及队也是等待92年，终于迎来了世界杯的首胜，也是创造了历史。另外，我觉得我的意难平就是巴西，但是其实也能够想象，这次巴西不会走得太远，就是以他们现在的情况。
0: 巴西队确实在球队当中，我们可以看像内马尔那样具备天赋的球星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这也是整个巴西足球现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个瓶颈期吧。他和德国队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德国队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纪律和铁血，去追求一些所谓的传控和小技术。但是这些东西呢，恰恰不是他们所最擅长的，因为在2014年拿到了世界杯冠军的那一支球队里面，他们融入了很多技术流的球员，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到了德国队，但是呢，在那支队里面依然有德国本土的极具传统。

0: 一支军队在进行比赛。但是呢，巴西足球后续的发展过程当中，你看他们为了适应欧洲足球，他们要把这个年轻人啊培养培养送到欧洲去，
1: 嗯，
0: 这样呢这些俱乐部能挣钱，对吧？他就为了欧洲球员，就欧洲俱乐部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我才能挣着钱，而放弃了自己原本巴西足球的一些特色。
1: 是
0: 所以最近的几届世界杯我们看到像内马尔依然应该称得上是这种桑巴足球艺术足球的代表，但是他身后啊，你不管是什么恩德里克呀、维尼修斯啊等等这些，你很难把他们和当年的这些艺术足球大师罗纳尔迪尼奥是吧，什么这个里瓦尔多和他们相提并论，就是他们更适合欧洲的整体足球体系，但是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巴西桑巴足球的基因。
1: 那其实在这个足球的世界里面，这种遗憾和意难平都是这个长存的。
0: 对，
1: 那要是抛开这个球队来说哈，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变革，因为我们看到有扩军，有补水暂停，有 VAR 协议的更新，包括科技手段深度介入判罚，还有美式职业体育的这种元素的融入哈。那最后想请王毅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世界杯。
0: 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是吧，就是大家也都在讨论，你从规则的角度上来讲，肯定国际足联从规则角度是希望这个比赛变得更加顺畅，变得更加快速，变得更加的公平和准确，因为呢他有发界外球，发这个球门球，包括换人具体的时间限制，以前呢这是一个所谓叫拖延战术，对吧，现在告诉你不可以，如果你想拖延你就要交出球权，再有一个呢，换人被抬出场外之后，你要有一分钟在场外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在比赛场上有的球队啊采用炸伤拖延比赛，是吧，我在场上好像已经不行了，我起不来了，必须担架抬出去，你看一抬到场边蹭站起来马上就能回去比赛，
1: 是
0: 现在告诉你，你要么就是真伤了，要么你到场外你要再等一分钟，你让场上有一个一分钟十打十一的时间，这是对于你没有伤到那么程度你还不在场上站起来的一个小的惩罚。这从这个规则上来讲呢，国际足联是希望比赛变得更流畅，变得更好看，变得更公平，是吧，包括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也极大的程度上要力争减少争议判罚的出现。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球迷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个人的感觉也是这样的，你在规程上反而呢是背道而驰，
1: 对，
0: 你这个规则是把这比赛想加速挤出来这么多时间，结果在规程上你给挤出来两个三分钟的补水，
1: 对，
0: 把这比赛反而给打断了，
1: 稀烂了，
0: 让人觉得就这个比赛打成了篮球的四节，中间还能有三分钟休息再重新进行调整，
1: 是吧，
0: 这又违背了足球比赛的连贯流畅的这个原则。所以呢，规程和规则就是东道主和国际足联在这种博弈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再有呢，过分的强调技术，就这科学技术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足球比赛失去了应该有的魅力，因为进球之后那一刻你没有办法爆发，
1: 对，
0: 你不知道这个球会不会再重新给你吹出来，
1: 你有可能要在看完 VAR 之后再来决定，
0: 你有可能会等好久，如果前两天咱们有球迷看了北京国安队对这个大连可为的足协杯上半场比赛的时候，你感觉就更明显，是吧，咱们的 VAR 的裁判跟世界杯相比咱们水平要低嘛，
1: 对，
0: 咱要看好半天，你进了球之后好半天
1: 交头接耳半天，
0: 你也不知道这球进了到底算还是不算，
1: 是
0: 你没有办法在足球场上在瞬间爆发那种足球的激情，这也是一方面大家吐槽的。再有一个科技技术，它最终核心还是人。
1: 对，
0: 你最后决定的还是人，所以大家反而呢会讨论，当科学技术过多的介入到足球比赛的时候，人他在这个里面人心的变化会不会影响比赛走势？你比如说像克罗地亚扳平的那个球，通过球内的芯片说蹭到了，有一个小小的波动，是吧？但是几乎所有人在画面当中都没有看到皮球飞行轨迹的变化。但是因为所谓的科技芯片的震动，吹掉了那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可是呢，你看这个英格兰的那个比赛，对吧，英格兰打挪威的那个比赛，很明显这个皮球在空中飞行过程当中打到了飞猫的钢缆，球在天上的飞行轨迹出现了明显的违背物理学的变化，但这球里边的芯片没反应。
1: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0: 对，但那个时候裁判员就会用这个球里的芯片没有反应来肯定。

0: 吹掉了克罗地亚一个非常重要的进球，所以这个在赛后也会成为讨论。科学技术这个芯片当中的那个震动的波形图，
1: 对，
0: 它是人能控制得了的还是人控制不了的？
1: 而且我觉得就这种科学技术可能跟体育，就像您刚才提到体育魅力之间的这种平衡，可能还是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慢慢的平衡，慢慢的来适应。
0: 因为前两天还看了几个这个足坛名宿，巴西的这几个足坛名宿，什么罗纳尔多是吧，包括罗马里奥啊，还有巴蒂斯图塔，他们几个，欧文，英格兰的迈克尔欧文，他们做了一个播客在讨论这个，他们几个前锋就特别明显说，现在的前锋踢球太舒服了，因为有 VAR， 别人不敢对于前锋做过多这个动作很大的犯规。
1: 是
0: 巴乔就说我们那时候没有 VAR，后卫上来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亮着鞋底双脚飞铲，先给你一个下马威是吧，反正裁判看不见他就不是犯规。
1: 对，
0: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程度的情况之下呢，前锋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呢，因为有了视频的介入，有了科技的辅助，前锋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他们得到了更多的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世界杯当中取得了更多进球的原因，他们被恶意犯规变少了。另外呢，这个球员有更多的机会，因为他们受到的联赛当中受到的伤害也变小了，所以他们可以延长自己的足球生涯。
1: 对，有利有弊。
0: 对，
2: 爱拼才会赢。
1: 我们下面再来说说国内足球方面哈，来说说国安。7月21号下午，北京国安在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当中，客场是以2-1击败了中乙的对手大连可为，顺利的晋级到了8强。那大连可为目前排名是中乙北区的3名，他们在1/16决赛当中是爆冷淘汰了中超球队辽宁铁人。那足协杯的竞赛规程也规定，当中超球队和低级别联赛对手相遇的时候，要匹配对手的这个外援的规则。
0: 对，
1: 但因为中乙是没有外援的，所以这场咱们也是没有外援出战的，全华班。
0: 不光是没有外援，就是中乙呢他是全华班，所以呢当中超的球队面对他们的时候，你的外援、你的规划球员、你的港澳台球员都不能够上。
1: 是，
0: 所以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这场比赛就有7个人不能够，首发球员里面有7个人不能登场，5个外援加上我们规划的塞尔吉尼奥和港澳台的孺子楠都不能踢。但恰恰呢这7个人都不能踢的背景情况下，北京国安队遇到了极大的伤病的困扰。
1: 对，
0: 张稀哲、王刚、李磊、何雨鹏都踢不了。这一算，当时我记得是球队只剩下了13个人。
1: 对，
0: 只剩下13个人，不得不在比赛前一天晚上紧急把 U20 梯队的小将完成注册，让他们能够得以在比赛中登场。所以这场和大连可为的比赛呢，国安队这边应该是有4个U20梯队的球员在下半场被替换上场。
1: 首发是有3名U23的球员哈，像邓杰夫、范双杰还有刘少子阳。
0: 对，
1: 替补席还有8名来自国安青训梯队的 U19 的小将。
0: 对，就是大宝那支球队嘛，现在他们在踢 U20 联赛啊，其中还有球队资深翻译蒋小军老师的公子蒋子成，这场比赛也登场了。这也算是一代传承。
1: 我觉得也是对年轻队员的一个锻炼吧。
0: 对对对，他们有机会能够在和一队进行比赛的话，对于他们的成长真的非常重要。
1: 对，而且关键是还赢了这场比赛。咱们上周说的时候觉得这场赢会非常困难。
0: 最后2-1，确实呢在被对方扳回一球之后，我们也是把一些球员换下来，这些 U20 的小将登场之后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吧。就像在比赛结束之后，不管是刘少子阳还是蒋子成。

0: 这个
1: 中乙球队兰州
0: 陇原
1: 竞
0: 技，
1: 对，
0: 兰州陇原竞技是淘汰了中甲的陕西联合，他们呢也是中乙的球队，所以咱们在9月1号跟他们踢的时候依然还得是全华班，不能有外援，不能有规划，哎，不能有这个港澳台，但是希望9月份的时候咱们几个商号，你像西哲像王刚是不是能够复出，让我们的球队的人员厚度能够更好一点吧。
1: 对，而且这次比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大连可为是赢了辽宁铁人，这次比赛有很多这个爆冷。
0: 对，足协杯的比赛其实这样，它就是一个爆冷的温床嘛。你包括像兰州陇原竞技，他在之前还通过点球淘汰了天津金门虎，也淘汰了中超的球队。在上一轮，也就是八分之一比赛当中，他们又淘汰了在中甲排名第9的这个陕西。陕西里边其实还有好几个咱们前北京国安队员，什么梁绍文啊，什么严宇啊，包括刚刚租借过去的这个咱们左路的球员，其实有好几个，还有冷继轩啊等等，所以那支球队呢，就中超、中甲、中乙，如果要是不允许上外援的话，现在通过足协杯来看，大差不差。就是谁也没有100%的把握说我要能击败你。
1: 是，那目前的这个八强是北京国安、上海海港、上海申花、重庆铜梁龙、山东泰山、大连英博、云南玉坤，还有这个兰州陇原竞技哈。刚才王毅老师也提到了，咱们国安的比赛将于9月1号哈客场对阵中乙的球队兰州陇原竞技。
0: 对，现在还没有官方确定具体的时间，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9月1号，因为官方给出的时间是9月1号、2号这两天嘛。
1: 是，
0: 国安队是28号有一场联赛，然后翻过来之后呢，我印象当中是9月5号应该还有一场比赛，所以你不管是一号打还是二号打都挺难的。一号打的话呢，就是你在客场打完大连，直接就2天，你就要去这个兰州打客场了。如果你要是再晚一点呢，其实你二号踢呢，也就3号4号歇2天，还是要再去在第26轮当中，去打客场。所以我觉得，在中间的这场比赛看看球队怎么去做人员调整吧。
1: 我们看到7月22号的时候，国安俱乐部是官宣啊，两名新球员是杰里米·杜奇亚克还有沙德拉克·阿克罗，那他们将会代表北京国安出战本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哈。
0: 对，我们开玩笑说这就是叫亚冠专属外援，这也是足协给三支参加亚冠球队的一个算政策吧。三支参加亚冠，两支这个精英联赛，一支二级联赛的球队，他们呢有两个名额可以在这次转会窗口的时候引进叫亚冠专属外援，这两个外援呢是可以完成注册，但是呢不能够在中超比赛当中登场，只能够去踢亚冠。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国安队以卫冕这个就以足协杯冠军的身份是获得了新赛季就26到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正赛资格，
1: 是，
0: 所以将会直接进入到联赛阶段的比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球队的人员的厚度就有更高的要求了。九月份精英联赛就会打响，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之前那个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他们上场这11个人里面好像只有一个是马来西亚球员，另外10个都是外援。那我们现在呢也是为了匹配亚足联在亚冠赛场当中不限制外援的政策，所以中国足协给了这么一个叫亚冠专属外援的注册名额，那国安队也是抓紧把这个2个人签下来。一个是边锋，速度很快，也征战过像瑞士像这个德甲的比赛。另外的一个呢是中场，这个中场球员呢也是征战过德甲，包括呢还曾经在多特蒙德一线队出场过几场，在赫塔也踢过。

0: 孔特或者达万如果能够出售一个人，也能够腾出来一个名额呀。包括在后卫线上，斯帕伊奇是不是因为年龄比较大，下赛季可以把他去转让啊等等一系列。如果这两个人踢得好，可以在下赛季注册，把现有的注册的外援拿掉，让他们专门去踢亚冠。这可能也是国安队一个是边踢边看边选择，另外的一个呢，这两个人来了之后也给现在的几个外援啊给他们点压力，是吧？
1: 是
0: 小鞭子在后边得抽着。
1: 对，那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两位的表现哈。那中超联赛呢是在明天晚上的19:35，国安将会在客场对阵成都荣城，请汪毅老师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0: 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我们在客场打成都的时候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虽然第一次做客成都的凤凰山，当时依靠乃比的一脚打门是1-0战胜了成都荣城，但是那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国安队只有那一脚打门打在门框之内，全场被对方压制。在随后呢，我们去面对客场的时候都是比赛场面比较被动。那现在呢，成都荣城作为联赛的领头羊，他们也急需在这场主场比赛里面面对一支强队的时候找回状态，因为他们之前联赛3-0，足协杯呢打平了之后点球又被淘汰了，球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3-0的时候呢，不排除说他们联赛积分比较领先，相对踢得比较松懈或者说放松，但是他面对北京国安的时候一定会100%的重视，他一定不会放松。再有刚才提到的4轮不胜的这个战绩，让球队一定会在面对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当中拿出全力。所以国安队这场比赛呢难度会比较大，但是还好的就是我们的五个外援加上规划的塞尔吉尼奥在这一轮足协杯比赛当中是没有登场的。他们的体能相对保证的会好一点，而成都荣城呢踢了120分钟还踢了点球大战，他们的体能是他们的弱项。在客场还是要打出硬度。

0: 他也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再多的时间说我还要考虑再去选新帅是吧、
1: 嗯、
0: 那现在相对稳定为主的话，米利西奇是最好的选择、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之后，可能才会进行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后续的合同的讨论吧。
1: 嗯，因为换一个人也未必比米利西奇更强啊。
0: 对，因为短时间内进行人员的调整难度确实是比较大，九月份的时候这个亚运会就要开始了，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又要选帅，又要让球员和教练进行全新的适应和磨合，亚运会的比赛可能风险就会更大了。
1: 是，中国女足将于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然后9月11号的时候是出访日本来参加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啊。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瑞，代表实习编辑尹景怡，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王毅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

0: 30号到2号啊，北京上空转受副高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控制，多雷阵雨的天气。其中30号前后和1号前后呢，很可能会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不过由于这个预报时效比较长，不确定性很大，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最新的资料随时进行调整。朋友们也请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由于前期降雨频繁，累积雨量比较大，朋友们要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魏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再见。
0: 啊，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属于2级以良。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好，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翟汉和孙畅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专场昨天举行。在发布会上，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印发，按照规划，到2030年，北京将会完成1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0%，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4: 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根据规划，北京要发展精品农业。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5: 在保面积上筑牢6100，即建成100万亩高标农田，稳定100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100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100万亩果园，利用100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100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4: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介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5: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4: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6: 持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力争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80%，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4: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5: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

0: 立的特色重点专科，有效破解京西群众优质医疗资源供需不均衡难题。
1: 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昨天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亮相，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3: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4: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以集聚51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三中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中心。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
3: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新、轨道晨光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中科西光等10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5: 小镇它的这个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这个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星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

0: 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1: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2: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姓金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1: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充满了信任，
2: 愿意把它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3: 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七月初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到天安门广场的核心地区，预计所有工作将会在八月底完成。今年的华灯年度体检覆盖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多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4基高杆灯隐患专项整治，以焕然一新的璀璨灯火守护首都核心区的红色地标。
4: 违规搭建星空顶，缺少喷淋、烟感报警等设施，疏散门不符合规范。针对前期在大石烂排查出的消防隐患，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实地复核整改进度，直面老旧建筑遗留的消防难题。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5: 您这疏散通道其实它只有60公分，
6: 嗯，
5: 正常情况应该是不少于80公分才可以。
6: 嗯，
7: 针对前期排查出隐患的经营单位，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7月24号，共走访了大石烂区域5家重点单位。此前，一家面馆违规设置的铁栅栏，一家酒店楼顶违规搭建的星空顶，均已拆除清零。但楼宇建设年代早，消防设施配置、建筑建设标准和现行规范存在差距，是大石烂区域的普遍问题。在一栋颇有历史的老楼里，西城区大石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现场指出问题。
5: 刚才咱也看过了，我来你那个剧场必须从那个餐厅穿上来才可以，包括说下去也是一样。
8: 这是唯一的安全通道，
6: 对对对，
8: 都得一个是吧？
6: 是的。
5: 然后后期看怎么整改，
9: 行，没问题，肯定我们都全力配合整改。
7: 作为热门文旅街区，大石烂人流密集，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安全标准不能降低。面对付翔指出的问题，相关企业负责人承诺尽快完成整改。
5: 上次检查我们发现的问题是，这个位置面积大过200平，然后只有一个疏散门，二一个就是这个区域它没有设置联动式烟感报警器，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咱抓紧整改。
10: 好的好的，
5: 好吧。
10: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保单位，现在等于正在走这个手续。
5: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整改？
10: 8月初就能整改完了。
5: 好的好的，后期等整改完毕之后通知我们，我们会尽量核查。
10: 好的好的好的。
7: 消防部门将督促辖区商户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老旧建筑改造难题，逐项补齐消防短板，消除火灾风险，保障暑期游客商户人身财产安全，守护老城街区平安。西城区大石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说，
5: 现在进入了暑期，然后大石烂这边的人流量比较大啊，游客比较多，然后呢，为了更好的保障出行、旅游、购物的一个环境稳定，我们这次检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隐患的整改排查，进一步确保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3: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长达20天的中伏。今天京城白天雨量较多，有分散性雷阵雨，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入夜之后和明天，北京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预计下周的前期天气呢，将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升高，闷热感会增强，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4: 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和平日相比，新川面馆、峨眉酒家地安门店、峨眉酒家德内店、杏园刀削面等知名的京城老字号的销量猛增了200%以上。
3: 今年不少老字号呢，以二福面推出了多款新品。新川面馆围绕招牌凉面搭配了多款解暑饮品，杏园刀削面馆呢也上新了二福特色菜品实惠大块牛肉刀削面。

0: 杏园刀削面馆、平安里店、白塔寺店还将在二伏期间延长营业时间，让大家能够轻松惬意地享用二伏面。
1: 销量猛增200%，除了各类特色的二伏面，针对盛夏的湿热天气，护国寺小吃联合着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共同打造出了药食同源养生茶饮三花饮，目前已经在护国寺小吃总店上架售卖。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中国气象局启动2级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

0: 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孙畅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新闻。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宏近日获得国际数学最高奖费尔兹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世界上第三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数学家。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专访了王宏本科期间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我们来听报道。
6: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7: 王宏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宏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6: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7: 宋教授说，王宏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6: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2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2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7: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宏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宏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6: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宏、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这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7: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宏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6: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
8: 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7: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宏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6: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7: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6: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
8: 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9: 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中国好人发布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第4批、2026年第1批北京市入选中国好人榜名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志愿讲解员邢秀花，25年如一日守护亲情的任富香等15位市民上榜。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有637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5: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还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博士生导师。他的事业起步于作为知识分子的科技自主创新和科技报国信念，并在北京

0: 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大展宏图。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请听胡伟武送你一颗中国心，由新闻广播记者葛文杰采制。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当历史的指针回到2018年，这一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科技日报这一年推出了一个专栏，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公开列出包括高端芯片制造在内的35项关键技术短板。也是在那一年，一家中国土生土长的芯片公司龙芯中科开始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它的创始人就是胡伟武。
3: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2018年美国特朗普开始制裁中芯，算是我们走向硬科技的起点，也是中美科技战体检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准备，我们是很难赢的。
2: 龙芯中科诞生于2001年，胡伟武已经在中科院积累了多年的科研经验。那个时期海外计算机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内也诞生了一批计算机整机产业，但作为计算机系统运算和控制核心的 CPU 芯片却全都依赖进口。胡伟武的导师夏培素院士和他中科院的同事们坚定地认为，通用 CPU 是核心技术，不可受制于人。年仅33岁的胡伟武带头组建了龙芯课题组，开始进行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的自主研制。
3: 也就是满腔热忱，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自己 CPU 呢？根本没有想过产业，跟我老婆还是说我去做3年就回来。然后龙芯号出来之后，你算是个成功吧。第一，推动了863立项支持通用 CPU， 从科学院的一个小项目推动成国家项目。第二个成果呢，另外2家单位，一个是国防科大，一个是江南计算所，他们说那中科院计算所我们也要做。然后后来更多的清华北大曾经想来做过，它实际上是终结了一个时代，就是提高了大家信心。
2: 从2001年到2005年15期间，我国 GDP 平均每年增长高达 9.5% 左右，互联网从小众走向大众，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本土互联网企业也快速崛起。而这时的龙芯课题组团队还在努力为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不眠不休。
3: 当时15期间863刚才说02年03年开始做通用 CPU 嘛，他制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但中间呢就是说磕磕碰碰的，大家还是不信呢，加上除了汉芯之间人人自危，所以没人敢提 CPU 这个事儿。那就面临的一个什么问题，15期间科技部制定的86项任务能不能完成的事情。记得有一天科技部的一个处长把我叫过去，就跟我谈这个指标能不能完成，当时也还剩9个月了，按照863的规定，你要06年3月31号之前提交验收申请，就算你完成。所以还有1年，然后当时我们花了很多，完成真的达到这个目标。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亲自来，第一次参加一个863项目的验收会，我们验收通过之后，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龙芯二号增强型的研制成功表明，15期间863关于 CPU 的部署是正确的。就当时把汉芯造成了负数的影响就给拉回来了，然后推动了像核高机重大专项的立项，上升为国家项目、国家战略，把它跟产业结合起来。
2: 2010年，龙芯中科正式在中关村成立公司，从那时起，开启了一场地方政府与科技团队共同塑造科创典范的双向奔赴。
3: 08年、09年想做创业的时候，没人投资，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挥着一个很短的长矛叫龙芯，想逗两个大风。

0: 那我说我给你们做榜样，一定要把帮国家把这个产业、这个 CPU 这个企业做好。整个过程中，我们龙芯第一不抱国家奖，第二不评院士，按市场规律把它做好。
1: 下面我们有请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白金捐赠人单位龙芯东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胡伟武先生。
2: 2026开放原子开源生态大会6月25号在亦庄举行。作为这次生态大会的七大捐赠项目之一，龙芯公司捐赠了龙架构二进制翻译器。
0: 正式启动了开放原子基金会下边那个龙架构社区的一个建设活动。那是因为龙芯经过25年的积累，已经打牢了一个操作系统 CPU 的一个坚实的底座，我们的性能已经达到市场主流产品水平，性价比也很高，操作系统也成熟稳定。现在15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始产业生态建设了，在北京打造一个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的底座，并且呢，向"一带一路"国家辐射，形成第三套信息技术体系。
2: 北京15规划里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并把加强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培育产业生态的重要支撑。胡伟武坦言，只有北京才能让龙芯的目标变成现实。
0: 这里边有指令系统，有工艺，有 CPU，有操作系统。我现在觉得这个底座哈，如果中国真的能做出来，北京是唯一一个能做出来的，它又有工艺，又有指令系统，只有北京是齐全的。
2: 作为科创产业的领航者，胡伟武的家国情怀也浸淫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龙芯芯片的命名全都取材于中华民族奋斗的艰难历程，或者用于纪念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女。
0: 每年每个芯片生产流片之前，都要在这个设计的整个规片的左下角刻上一个我们党的重要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的整十周年的事件，比如说像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必然有一个芯片会刻上 CJ90。那我们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个芯片叫 DXP100。然后毛主席诞辰110周年、120周年、130周年，都有相应的 MJD 101、102、130，这样都有这样的芯片。然后现在芯片多了之后啊。有5、6个芯片要去生产流片的时候，找党的历史上整十周年的重大事件，毛主席发表新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多少周年，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多少周年。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个人的生命史有幸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同频，就有机会铸就辉煌的业绩。
0: 精神硬才能技术硬。要在硬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必须要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受得了委屈。这句话说起来，大家觉得是个套话，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跟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这个其实人生才会最有意义。我就有一个人生经验啊，一个人就想爬山，你得设个目标，这个目标。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土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共有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说到世界遗产，不少朋友都会联想起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给大家带来的喜悦。7月27号，北京将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在完成修缮之后，将会正式向公众开放，并且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会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的新文创品中轴线申遗两周年限定祈年殿造型香炉也将会正式开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走访了多个中轴线的遗产点位，详细情况来听他的报道。
2: 天坛公园审阅署今年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在中和韶乐主题展中亲眼看到乐师们敲响按照古籍复原的金编钟和玉编磬合奏，感受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音的魅力。中轴线申遗成功前后，天坛公园始终在对古建筑进行腾退和修缮。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介绍，
3: 实施的双环亭这组建筑的修缮和彩画的维修，以及这个黄前殿后身墙体的修缮，包括我们随着拆迁腾退的进展，公园的西外坛墙陆陆续续实施了三期外坛墙的修缮，那么最新的一期呢，80余米的坛墙也将于今年的7月份啊，马上月底就完成修缮了，就分了三期，陆续西外坛墙修了500余米。
2: 天坛公园在2026年还推出了13类100多种新品文创，包括即将在中轴线申遗两周年纪念日发售的祈年殿造型香炉。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表示，
4: 眼前看的这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5: 都是爆款
4: 啊！您包括我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祈年殿的型，它分春夏秋冬，所以您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包括 AR 的产品，都是天坛公园的春夏秋冬的状态，里边都有视频，然后有各种花类的。
2: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地在

0: 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容易受灾地区的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
1: 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相关航线客票处置特殊方案。
0: 以国航为例，旅客在7月24号下午4点及之前购买的旅行日期是今明两天的，在广州、深圳、珠海等机场进出港航线的国航机票可以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国航官方公告为准。
1: 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我们再来关注健康领域，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近视防治指南2026年版，
0: 这是继2018年第一版、2024年第二版之后的第三次更新。
1: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过去比较笼统的建议进行了精准量化，以往指南中减少近距离用眼，避免在暗环境下看书等建议较为模糊，而新版的指南第一次明确写入了夜间卧室光照控制在10克勒以下的建议，为公众和医疗机构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防控依据。
0: 10勒克斯大约是相当于一个特别暗的小夜灯的亮度，而普通卧室的顶灯呢，通常有2-3百勒克斯。儿童青少年睡眠时应当关闭所有的照明设备，理想状态是全暗的环境，有助于预防近视。
1: 新版指南第一次明确了公众高度关注的近视神药低浓度阿托品的适用人群，低浓度阿托品主要适用于6到12岁，近视度数在100到400度之间，散光不超过150度，双眼度数差异不超过150度的患儿，用药期间建议每3到6个月复查，停药之后也要密切随访，这些都必须由专业医生评估，家长千万不要自行购药或随意
0: 停药。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新版指南进一步收紧了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标准，把单次持续用眼从不超过45分钟调整为30到40分钟，休息时间也明确为10到12分钟，把学龄前儿童每天白天户外活动累计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提升到了3小时，中小学生维持在2小时的标准。
1: 很多驾驶人重视酒驾却不知道药驾的风险，药就是药物的药，药驾呢是指司机服用了某些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之后再驾车这样的行为，而这些药品会带来嗜睡、困倦、头晕、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等不良反应。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7大类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对神经系统有影响的催眠药物，有恶心呕吐反应或变
0: 态反应的药物，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治疗癫痫的药物以及抗高血压药物以及降血糖药物等等。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订。
1: 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还有就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0: 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3种西药成分。

0: 一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溅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最终坠入了墨西哥湾。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中部时间7月24号下午5点5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51分，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2分钟之后，火箭的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 星舰飞船成功分离，随后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1: 飞船进入太空之后，按照计划，第一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了通信，并且获取了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着预定亚轨道飞行，并且在重返大气层的过程当中烧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这次测试将会为拓展星链网络提供关键的数据。此外，飞船的一台
0: 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载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需要的一项关键能力。发射40多分钟之后，飞船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最终在印度洋预定区域受控溅落。这次测试飞行是新一代星舰系统继今年5月首次飞行测试之后的第二次亮相，旨在继续验证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大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星舰火箭的设计目标是把人和货物送到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的麻疹确诊病例达到了2318例，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下35年来的新高。
0: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今年美国麻疹确诊病例住院率是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

0: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2: 我们要老

0: 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 65.4%， 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6月单月增长 32.0%， 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8: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7: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9: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平出水稻，茎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7: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

0: 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2: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5: 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4: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

0: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2: 我们这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

0: 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

0: 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

轻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

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打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

0: 然后逐渐会过渡到中频、低频啊，全部频率都下降。
1: 哎
0: 啊，但是这个差异呢是个体化很大的。
1: 有些人这真是耳不聋眼不花，到了八九十
0: 岁，九十岁还耳聪目明的，也很多，
1: 也很多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您聊聊啊，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能够让我们养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个今后啊耳朵的能够这个听力的能力。能够越来越好，我不见得越好，就别掉得太差，是吧？
0: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一些比较好的用耳习惯。首先一条就是远离噪音。因为噪音是目前对耳朵伤害最大的一种风险。噪音呢，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噪音。比如说，交警。他在交通路口执勤，这个交通路口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噪音非常高的地方。一个比较繁忙的交通路口的音量可以达到80分贝左右。
1: 80分贝呢？
0: 对，
1: 多少分贝能对这个听力受影响？
0: 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说，按照比如说美国的职业防护局的要求是，如果在80分贝的环境中待一个小时，就有可能造成听力损伤。所以说，比如说交警同志，可能在执勤的时候，能够有条件的话，佩戴个降噪耳机或者戴个耳塞之类的，能够保护一下是最好的。包括有一些在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机场的地勤人员。他们可能也需要做这种防护，去保护它。另外一些比较高频的场景，就是在一些工厂
1: 、
0: 尤其是有些机床啊、电钻呀、切割呀，这些时候往往会比较高，那个噪音会比较高。所以说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病人是年轻的时候是工人，在工厂车间待过一二十年，这样的话，你看一到50多岁60多岁，听力会明显的下降。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建筑工地。

0: 然后再让我们大脑感觉到这个声音的。
1: 嗯，
0: 这个外面的这个纤毛摆动太剧烈，它就可能导致这个纤毛的一个倒伏啊，或者一个坏死。
1: 哎，
0: 而且这个纤毛属于是一个神经细胞的一部分，它是不具备再生能力的。
1: 神经细胞基本上再生就是生出来多少就今后
0: 就多少，
1: 就是多少。
0: 对，你少一个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少一个。
0: 对，它不像胳膊，比如说划个口子能整上。
1: 嗯，
0: 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毛细胞彻底坏死了，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它如果只是受损，它可以修复。
1: 嗯，
0: 但是它一旦坏死了，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嗯，所以这些损害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受损啊。
0: 对
1: 啊，所以从这个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其实保护听力先保护这些小绒毛啊，别让它受到太大的刺激。
0: 对
1: 吧啊。另外我们还是想问问您，您刚才提到了其实高频这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的啊，一般我们做听力检查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听力的图啊，像个尖儿啊那样一个波形是吧
0: 啊。一般我们是一条，就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条直线。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往往是中低频还比较好，就是靠左边那一排是比较平的，到右边突然降下去一大块。对，就像坐滑梯一样，前面是平平的，突然掉下去一块，这种就是典型的老年性的下降，而且它往往两侧都有，两个耳朵
1: 都
0: 差不多，
1: 差不太多，
0: 而且你看那个形状都一样，这种情况往往就是要不然您。

0: 不影响日常的交流的。
1: 对，
0: 但是有些高频的声音他听不到，
1: 对，
0: 是吧？
1: 对，嗯，有些人比如说他听门铃，
0: 嗯
1: 啊，或者听一些那种电铃的声音，他听得会不太清楚，
0: 嗯
1: 啊，这就是早期的一些表现。
0: 嗯，他随着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对于老年人突发的这种耳聋的话，是不是有一个黄金的干预区？就是如果能保住这部分听力的，有一时间的窗，
1: 一般老年性的下降都是缓慢。嗯

0: 下降的比较少，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缓慢
1: 的过程，
0: 进展的过程，一般5年10年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它不会说一天突然听不见的，
1: 嗯，
0: 突然听不见的这种都不是老年性的，
1: 都不是老年性的，
0: 对，老年性的一定是缓慢的，一点点进展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逐渐的从高频扩展到中频低频，
1: 嗯，
0: 所以刚开始是一小部分声音听不清，

0: 暂时做不到。
1: 对，但是像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就是您要是想维持这个听力，延缓它的下降的话，就要保证一个比较健康的用耳的习惯，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好这个听力。
0: 我们也看到，如果在听力下降之后没有办法影响到生活这个状态的时候，我看医生经常会比如说推荐带个什么助听器，
1: 对
0: 啊，甚至于有这个人工耳蜗的这种做法，是吧？这是目前主要的这个治疗方案了，是吧？
1: 对，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眼睛花了之后戴个花镜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器官的功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它会逐渐的退化。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逆转这种退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靠人为的一些设备去改善它的功能。那么对于这个听力损失已经开始影响生活了，但是还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一般我们会建议患者去配一个助听器。
0: 这个助听器的这个佩戴啊，好多人都不太反应不太一样，有些人就比较拒绝，
1: 对，
0: 甚至于有些人戴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
1: 对啊，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助听器呢，它这个肯定是对生活有好处的，但是呢，很多人不戴是因为这个助听器刚开始戴上去之后它不适应。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老年性聋，它肯定是这种一点一点一点下降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病人已经适应了这个听不清楚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给他戴个助听器，他听得非常清楚之后，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啊，不舒服，
1: 他不适应这种声音很大的状态。因为他在安静的状态待得久了，待了好多年了。他已经适应这种低噪音的或者是低声音的生活了，你突然把这个声音加到正常水平，它会不适应，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它佩戴助听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戴上的时候不要一天到晚戴着，一天可能戴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拿下来，
0: 就可以摘下来，
1: 对，感受一下，慢慢的逐渐去适应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声音补偿上去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额外的背景噪音，就是可能助听器它识别不出来说哪个是我想听的，哪个是噪音，
0: 它都同样
1: 把音量，它会把噪音也放大，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啸叫，产生一些背景的噪音的扩大，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病人到助听器室去找我们的助听器师去调节这个助听器，现在比较好的助听器是可以分场景的，是可以区分哪些是不愿意听的，它可以通过一些调节的软件把一些不想听的声音减小一些，把我们要听的声音放大一些，这样可以带来一个更舒适的一个体验，
0: 就更加智能了，是吧？现在这个助听器哈，当然说这么多，我们还是想强调一下啊，您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厂家，
1: 对，
0: 包括像医院当中有助听器室啊，
1: 对，
0: 然后专门来去根据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
1: 对，就是你要选择助听器呢，一定要选一些知名品牌的，现在网上的也很多，
0: 对，
1: 几百块钱的也有，那个就不叫助听器，那个只是一个声音放大器，就是它只是感受到一个声音，把这个声音给你放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这个老年性的听力下降它不是一条平缓的线，它是一个曲线，换句话说就是它不同频率的声音它听到的大小其实是差别很大的，你要同样的幅度给它提高的话，它那些比较好的声音它会听得非常难受，就那个声音太大了，
0: 哎，
1: 觉得特别吵，但是它那些特别差的声音你又补偿的不够，它还是听不清，所以这种时候它戴上助听器会觉得又吵又不解决我听声音的问题，所以它就不愿意戴，
0: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佩戴的不太匹配的原因造成的，
1: 对吧？
0: 那戴上助听器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吗？
1: 戴上助听器跟我们戴眼镜一样，就是你戴上去它就能听清楚，你摘下来它就。

0: 老年人他配上助听器之后，
1: 是刚到重度的这部分老年人，
0: 嗯，
1: 因为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它不仅影响耳朵，不仅影响听觉，
0: 嗯，
1: 它还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啊，就是好多人他因为这个耳朵听不清楚，
0: 哎，
1: 他不愿意跟人交流，
0: 嗯，
1: 因为他听不清楚别人说啥，然后他也听不清楚自己说啥，
0: 嗯，
1: 他自己说的话都要说的声音很大，这样的话。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他声音特别大，
0: 嗯，
1: 像吵架一样，
0: 嗯，
1: 就不愿意跟他说，
0: 嗯，
1: 然后别人说话呢他又听不见，他又着急，
0: 嗯，
1: 所以时间长了他就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跟人交流，
0: 嗯，
1: 这个言语啊日常的交流啊一旦受影响了，他的认知功能就会下降，
0: 嗯
1: 啊，现在我们医学上已经证明了，就这种听力下降是导致痴呆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独立危险因素，
1: 对，就是你别的因素都没有，
0: 嗯，
1: 就是听不见，你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痴呆认知功能下降的这种危险，
0: 嗯，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的脑子呀，也是因为这些刺激不够，就是听觉神经的刺激不够啊，导致我们会越来越稍微的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性的萎缩啊，包括你认知能力的这个萎缩啊，都会受很大影响，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积极的治疗耳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它有一些比较好的设备，
0: 嗯，
1: 有一些很好的办法，
0: 嗯，
1: 可以去改善听力的，
0: 嗯，
1: 不像几十年前我没办法，
0: 没办法，
1: 现在助听器还是比较先进的，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如果因为一些特殊的疾病两边听力下降了，
0: 嗯，
1: 也可以考虑助听器，
0: 嗯，
1: 现在助听器有那种塞在耳朵里面的，
0: 哎，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不影响外观，
0: 对
1: 啊，所以说对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嗯，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就紧张哈，一定要接受自己，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说老年人还有一个更终极的这个治疗方案，
1: 嗯，
0: 就是刚才提到的像人工耳蜗，
1: 对
0: 啊，这个在实际的门诊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的这个人工耳蜗，因为自从进了医保之后，
1: 对，
0: 大家就开始就觉得哎呀这是政策惠民哈，
1: 对
0: 啊，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佩戴人工耳蜗了，老年人群相对来说是不是人数少很多，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大家很多人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其实人工耳蜗在国外是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的，
0: 嗯，老年人多一些，
1: 对，因为真正需要人工耳蜗的大概率应该是老年人，
0: 嗯
1: 啊，真正的新生儿那个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
0: 嗯，
1: 对，所以说在国外大多数的这个人工耳蜗其实是给老年人佩戴的，
0: 嗯，
1: 但是在国内呢大家还不太习惯或者说不太适应这个新生事物，
0: 嗯，
1: 大家总觉得这个人工耳蜗要做手术，
0: 嗯
1: 啊，这个风险比较高，
0: 哎
1: 啊，我听不见了这是正常的，就是一个衰老，

0: 这个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啊，需要就是熟练的话，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0: 啊，整体的手术的风险其实并不高，
1: 嗯，
0: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做这个手术的人往往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1: 老年人，
0: 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他可能已经存在着一些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这些，所以说相应的这些全身的疾病带来的手术风险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手术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很安全的手术。嗯、
1: 如果没有这些疾病的这个困扰哈、啊，这个手术指征还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要在我们的里边骨头的里边要加一个装置，是吧？
0: 对，它需要在我们耳朵后面做一个切口，
1: 嗯、
0: 然后需要在我们的耳朵就是。耳朵的后上方这个骨头表面要磨个小骨槽，
1: 嗯
0: 啊，然后要把我们的这个耳蜗的一小部分的接收器放在这儿，
1: 嗯，
0: 然后有一个电极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术当中将一个

0: 要求也比原来要求更高了，更高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要求的话，也可以积极寻求一些专科医生的这个建议哈。
1: 对，
0: 也非常感谢许佳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35.21亿元，并督导全面整改。当天，携程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逐项落实整改，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构建共生共荣文旅生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接受社会监督。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近年来影视行业几度遇冷，内卷加剧，在行业洗牌的浪潮中，一位85后从业者却逆势破局，创新突围，他就是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全宏坤。十几年来，他立足北京，以扎实的技术、实干者的态度，在行业风雪中为国产视效行业开辟出一条自强崛起之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挺难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招我们两个核心骨干的时候，给人家解释半天，人家以为我们是骗子公司，是搞传销的。
2: 说起创业初期这段窘迫又心酸的经历，神力世界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全宏坤如今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而这件小事儿也真实的道出了2013年他初创公司时国内本土影视视效企业的艰难处境。
1: 当时是我在一家比较有名的外企啊，好莱坞的片子啊，其实做了很多，从事的这个工作啊，

和趋势，从整个的数据上来看，我觉得我们是领先了别的同行。其实每一年我见过的身边的公司都是在死掉的，变着变着可能我们就成了这个业界的龙头了。就是我们其实就一个，就是变，就是勇于革新，然后敢于突破。

0: 青春和这个一辈子都奉献了这个行业，就是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有情感的，然后也是有执着信念的。我坚定其实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只干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坚定初心加正确的选择是能够一直走下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

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足协杯第六轮四分之一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

PSA 椭圆加密算法在成熟量子计算机面前存在着彻底破解风险。格密码呢，依靠复杂格空间数学难题构建加密体系，抗量子破解能力强。国产方案优化运算逻辑，解决早期抗量子密码算力消耗大、延迟高的缺陷，可以无缝兼容现有服务器、手机、通信基站硬件。密码专家表示，全球各国均加速布局抗量子密码体系，而我国自主格密码算法落地，为构建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屏障，保障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核心数据安全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国内商业航天企业新一代卫星智能化产线正式投产，模块化标准化生产模式大幅压缩了低轨卫星的制造周期，担心生产成本降低50%，支撑我国低轨巨型卫星互联网规模化组网。传统卫星定制化生产周期时间长，批量组网数千颗卫星的成本压力大，制约了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建设。而新产线实现卫星核心部件通用化组装、自动化检测、智能一体化调试，单颗遥感通信卫星生产周期压缩到了20天以内，批量产品性能一致性大幅提升。同步还优化了卫星轻量化、太空抗辐射结构设计，延长卫星在轨使用寿命。未来3年，我国将完成数千颗低轨卫星组网，覆盖全国全域遥感、通信、导航服务等等。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广气候韧性农业全套技术体系，针对高温、干旱、洪涝、冰雹等极端气候，构建育种、灌溉、防灾、灾后复产全流程技术方案，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整套体系包含了5大核心技术，抗旱耐涝改良作物2种，农田微气候智能调控，全自动节水灌溉，极端气象提前预警，灾后快速负重技术，智能农田设备实时监测土壤、气温、降水数据， AI 系统提前7天推送灾害预警，自动开展遮阳、排水、补水防护作业。农技部门会组建下乡技术指导团队，向种植户免费提供设备操作、良种培育培训。这套技术覆盖全国主要粮食主产区，以科技手段主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国家卫健委发布暑期居家出行综合安全科普，覆盖儿童烫伤、车内高温、居家触电、高空坠落4大高频隐患，适配漫长的暑假居家出游场景。比如在居家层面，暖壶、电饭煲、清洁剂放置在儿童触碰不到的高处，阳台护栏间隙不大于9厘米，杜绝攀爬坠落风险。插座要加盖防护盖，禁止孩童触碰电线。烧烫伤遵循冲、脱、泡、盖、送5步法，流动凉水冲洗创面15到30分钟，褪去烫伤衣物，冷水浸泡后无菌纱布覆盖，严重烫伤立即送医，切勿涂抹牙膏、酱油。乘车安全重点强调全程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下车前检查后座，严禁单独留孩子在车内，车内不放置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高温暴晒容易爆炸起火，要兼顾居家和出行双重防护，全方位的规避暑期各

0: 顶尖产品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遵循了我们科技行业讲的开源共享这样一个理念。那国外最顶尖的那几个很多是闭源大模型，而它是啊开源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普惠的。它不但开源，而且它的这种价格叫性价比，在同类型产品里面是非常好的。它你看开源啊能力强，这些普惠的这种思维，这种多种因素再叠加起来。那他们要代表国产的人工智能走出了独有的竞争路线，所以在全球产业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它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
1: 是的，丁老师用这个"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来形容这个 K3，那其实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比如说 Anthropic，感觉它没有输阵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0: 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啊，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啊，高性能啊、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MI K3 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这两天，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信号。

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叫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什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00后啊、10后啊，他们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这想法输入给。哎，他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啊C端消费者的。

0: 会彻底取消免费的取证制服务收费。现在豆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用豆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使用豆包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我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一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是，那我们再聊聊这次的突发事件，就是 Kimi K3 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

0: 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啊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Amy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你，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区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内容，你想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感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的。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尤其是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了，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儿，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啊，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H100，还有华为升腾91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昆仑 K100。寒武纪的这种370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什么比亚迪玄机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儿。推理是持续性的消耗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

0: 一些，这也是开线以及其他族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啊、带宽啊、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到时候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模型就算没有那么顶尖，但是呢，后端的储备这些是非常扎实的，反而能服务到更多的用户，提供更稳定的体验。所以这个是话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再举个好理解的案例，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你看令狐冲的独孤矫剑，这个招式很厉害，但是他的内功一般，所以他没有把独孤矫剑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威力啊。这好比是不是张无忌？张无忌是要很强的这种内功，要九阳神功在打底啊。一开始没有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功法来配合的话，同样你不能把他的武功发挥到极致。

0: 力分配，跟它的商业模式进行更好的匹配呢？
1: 对，先说他那个恢复订阅，会的，他们就是在这个发布之前，他们这几家都在疯狂的采购啊，或者甚至有些巨头。

0: 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来说优势吧。中国在算力基建这一块其实一点都不弱。首先我们前面讲过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能源。首先用电，电费已经是很多算力中心的第一或者第二大那个开支的。咱们国家的发电体系是全球最完备的，从火力啊、水电啊、光伏呀、风电呀、核电呀，哪个方向都能顶上。现在全国人工智能一年的耗电量，2000多亿度，以后几年内会增长到8000亿到10000亿度。但是搁在我们10万亿度级别的总的那个发电量里面，占比其实是只是百分比的个位数啊，是可控的。而再加上我国的东数西算，它可以把西部的这些绿色的一些电能这些电资源进行利用，电力成本就压得下来了。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的基建速度，因为你要建这么多算力中心，这需要人去建设，是要实打实的大规模的园区的，这正是我们的一个舒适区呀。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武清北部短短几年内已经建设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能够容纳三大运营商、中国铁路等等一大批企业的这种他们的算力集群都已经落地了。从动工到交付，往往就一两年、两三年时间，周期非常短。这种基建能力是全球独一份的。再来说存储啊，存储的话，放在几年前的话，我们确实是几乎是已经和国外的差距是天壤之别的。但现在非常火的这些长兴长江存储，然后他们的产能也在稳步推进，内存和闪存的量也已经跑了起来了。虽然距离高端还有差距，但至少在国产化替代这条路上已经走通了，不再是从零开始了。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和长处。我们再来说一些短板啊。第一个，比如水资源，我国相对来说是

0: 说的背靠中国强大的算力与电力基础啊，相信国产大模型的未来大有可为。那感谢丁道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有轻雾，东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税务部门曝光3起偷税案件。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顺利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0: 发展百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百万亩果园，利用百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百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1: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荐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0: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1: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2: 持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力争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 80%， 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0: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
1: 规划还提出，北京要建设京韵乡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兴产业、促振兴。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3: 围绕长城、大运河、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

0: 斑真的行吗？
1: 哎呦，这个不仅不行啊，有的时候还会有不小的问题。因为每年临床上一到大暑，其实会有因为就各种原因来我们门诊在看的，比如说天天喝冰的绿豆汤，喝完了有拉肚子的，或者觉得啊最近食欲不振的，或者扛着高温出去锻炼，或者去买菜结果中暑了的，哎呀心慌心急来医院的，或者就是干脆空调越开越凉，哎空调病了，感冒热伤风了，这些都有，甚至把肩膀吹的，哎呦吹完了以后就脖子肩膀哎疼好几个月的都有。那今天我们就趁着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暑遇到中伏，一年里边最热的时节，这养生您该怎么做？
0: 嗯，没错，在我的印象里啊，从小暑到大暑，好像就是温度高了几度，最多就是热一点。哎，多喝水不就行了吗？这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
1: 哎呦，这个其实它还真的不是说这个温度升高几度这么简单，其实这会儿的气候性质已经完全变了，对身体呢，它对我们身体的这种逻辑其实也完全变了。首先我们说小暑啊，就像这蒸锅刚开一小火，这冒冒的，你有点这个慢慢有点冒热气儿，人家在家蒸包子蒸饺子是不是，哎，有点冒热气儿啊，温度湿度也就上来了，但火力还没到封顶。到了大暑的时候，相当于就你想您蒸包子蒸饺子的时候这开一大火啊，这会儿是不是就是一个是蒸锅锅上这开到最大火了之后，盖子上是闷的，而且还这个热气也往上蒸腾了，它其实是湿热交蒸的一个顶峰。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边两个顶峰，像刚才说的两个顶峰的考验，那可就是全方位升级的，可不是简单的说哎就热一点湿一点这么简单了。
0: 嗯，您刚刚说这个湿热交蒸啊，那湿气变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吗？
1: 哎，这个季节其实来门诊找我的人最多的就说，哎孟大夫，我觉得自己湿气特别重，哎您看我这舌苔我昨儿刮了，哎今儿它怎么还有啊，对，这个问题基本每天都会被问到啊。首先我们说小暑的时候，其实刚入伏就最开始进入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容易有湿气，这个时候湿气其实主要停留在什么层面呢啊，它其实停留在脾胃层面，因为我们说湿是从哪儿来的，脾虚运化不了水湿，它就容易出现这种病理性的这种湿邪，所以那湿气啊，脾虚就容易生湿。那反过来湿气最容易困的就是脾胃功能啊，湿气一重就容易有点没胃口啊，吃完了也消化不了，吃东西也不香，知道饿但不知道吃啥，大便粘马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个时候是刚入夏的时候，小暑的时候啊，湿气容易困脾。但是哎，孟大夫说但是了，到了大暑和中伏的这个时间，我们说了湿热蒸腾啊，那暑湿可就不是只困在脾胃上了，它是堵住了我们的全身啊。这个时候你要往上走啊，这个湿气叫什么叫湿蒙清窍，最直观的感觉就感觉头昏昏沉沉的，睡不醒，睡多长时间不解乏，感觉不精神，就感觉注意力特别难以集中啊，上班啊开车呀、路上啊走着走着都容易犯困，有点反应不过来啊，容易我们说叫蒙清窍。那如果堵在了我们的关节里呢，会觉得四肢特别的困重沉重啊，往下坠一样，就感觉腿像灌了铅一样，我就迈不开腿，而且会觉得如果在皮肤上的表现什么呢，就是容易出油啊，长疹子呀，起湿疹起痱子，这些觉得浑身特别特别的黏腻，感觉不干净啊。这个其实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也非常好解释，那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说了，有大夫说那外界的湿度太

0: 啊，这三个脏腑要一起超负高温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会有表现。咱有一个感觉，您如果出去天呜、这个热气儿一过来，你感觉就心跳肯定就快了，心脏这种负担会变重啊。这个时候啊，一冷一热，我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很大的考验，因为心脑血管这热胀冷缩吧，这很好理解，对吧？所以每年到中伏的时候，这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他也会有增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说了，这天气一热，心脏跳得快了，对吧？然后脾胃又被湿气给堵住了，你说说这啊，越热越虚，越虚这咋就越累呢啊？这个时候发现脾气也不好了，睡觉也不行了，吃饭也不香了，心神也不宁了。哎，你看还挺押韵。
1: 难怪我就觉得这个大暑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那种热不只是体感的那种热，更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又闷又累又烦躁又沉，所以大家以为是要不然就是熬夜这心情不好，其实不然啊，原来是随着节气的变化，我们身体面临的考验也全面升级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么看来还真不能用小暑的方法过大暑。
0: 这就是中医的魅力，就是因为你看发现24节气对吧，它其实不同的节气可能虽然整个夏天的这种整体逻辑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发现针对不同的这个节气其实它会有细微的这种变化，它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节气特点。所以今儿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种大暑节气啊，您有哪些坑容易踩啊，不能说啊我原来是这样我现在还是这样做啊，是不是有一些啊错误的养生方式。咱的目标是好的，说我想得到健康，但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发现越养越虚，越养越错。
1: 是的，那接下来请孟老师给我们讲讲小暑常用的哪些养生方法，到大暑就不能随便用了。
0: 对，养生三大坑，看您入没入坑。第一坑就是您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夏天得吃苦，因为苦是入心的，它可以清心火。那是不是您说我到了大暑，从小暑开始就不停的吃苦味的食物，一味的吃苦寒的食物去降火啊，老说中国人有去不完的湿降不完的火，对吧？啊，如果您一味的吃苦寒食物去降火，或者猛喝这种冰的绿豆汤，顿顿吃苦瓜，它就一定好吗？啊，其实就是咱第一个坑。那答案既然我都这么说了，那答案呢？那肯定
1: 当然是不，
0: 对，当然是不的，对吧？我们总是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就得清热降火，因为小暑刚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体内的燥热比较重，我们就稍微的适当的吃点这个绿豆汤啊，吃点苦瓜苦菊啊。

0: 带了，咱就赶着每天八九点钟，下午四五点钟以后，这个时间段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热，咱无论是买菜也好，对吧，接送孙子也好，对吧，或者是咱去锻炼也好，都比较合适。因为本身大暑啊，一年之中阳气啊，它是最浮跃于外的时候，身体的内里是偏虚的，因为阳气在外边呢，这个时候大汗淋漓，刚才我们说了会把什么，把气儿给耗散了。
1: 是的，
0: 以为是下练三伏，得您就练吧，一练一个不吱声，练一天大汗淋漓，歇一礼拜缓不过来啊，真是这种感觉。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咱出门锻炼也要适可而止。尤其是有的人借着这天说高温天气咱跑步爬山，孟大我没事儿，我反复在强调，我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听到大家说我没事儿，我怎么，我说但凡是出事儿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奔着说孟大我今儿就奔着出事儿去的，
2: 是
0: 啊，没有一个人奔着说我今儿要中暑了，我今儿要出事儿了，我今儿要吃拉肚子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奔着我难受去的。大家都觉得我肯定是那个例外，我这么多天练了，哎，我就没事儿啊。您昨天练了没事儿，今儿练了没事儿，不代表明天练了没事儿。隔壁这老张老李。

0: 的最好的时候，人家都在冬病夏治，在补阳，在去寒，在祛湿，得这您这大汗淋漓回家吧，一吹这空调一机，您把这个冬病那根儿反而留身体里了，对吧？
1: 没错，听完孟大夫说啊，我们回家空调不要再开这个20度左右了啊，要记得开25、26度，人体比较适宜的温度，而且跟外界的温差也不能相差太大。
0: 对
1: 啊，同时呢，刚刚孟大夫也说了，这个夏天特别容易把这些寒湿积累在体内，所以说我们的什么三伏贴也要贴起来。
0: 对，可以。对，现在三伏贴确实是已经非常火。那天医院我小伙伴过来说，他说我就想过来开个药，他说发现停不了车，进不来。对，
1: 这么火爆吗？
0: 对对，第一天应该是预约人次就7500人。
1: 天
0: 哪！但确实，因为大家很多是来了之后说，觉得确实效果很好。
1: 所以刚刚孟大夫说的这三个坑，我相信我身边的朋友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有踩过或者说都踩过的可能性啊。所以看来夏天养生真的不是越凉越好，也不是越出汗越好，得跟着节气调整才行。
0: 是的，我们说大暑时节的这个养生侧重点它就不一样了。那养生核心其实就三个字跟大家说，叫什么？叫清补和化。哎呀，这总结
1: 是什么意思呢？
0: 一个是要我们说叫清暑热啊，清暑气，补心气啊，化湿浊啊，清暑热，补心气，化湿浊，这三步啊得同步来。您光清暑热啊，那两步没跟上也不行，光化湿这心气儿没补，暑气没清，它也不行啊。只清暑不补气，人家越来越累了，这天天清热的谁受了啊，对吧？
1: 是啊，
0: 那只补气那不清暑，得这虚不受补啊，您回家一熬，这说我喝个党参吧，放个党参，这熬汤吧，这不是要补气吗？得立刻上火。所以就是清暑补心加上化湿这几步咱们都要跟上。所以今儿也给大家一些说了那么多不能做的，又说了那么多季节特点，那咱肯定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代茶饮，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养生的这种小的穴位，我能在家里稍微摁一摁，或者说今天是有的，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季节适合大家的一个您怎么吃怎么做怎么养。我们先说怎么养吧。那我们说要避高温养心神啊，肾贪凉，这其实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对吧？然后高温刚才说了，减少正午的外出，尤其是中午这十一点到下午这一两点钟的时候，哎呦这出去跟蒸笼似的，这一晒，哎呦我那天说，我说我觉得晒得我头皮都中暑了，感觉尤其是这老人小孩和体质弱的朋友啊，你说这孟大夫这大体格子这出去都不行了。还有就是午睡呢啊，咱要睡足，但是也别睡太久。您中午啊，每次孟大夫说了子午觉子午觉，中午啊眯个20来分钟啊，就会感觉下午的这个电量是满满的，就是充电20分钟待机8小时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就睡太久了。但睡太久会有感觉，就是如果您一睡下午，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一睡，睡了1个小时2小时，起来反而可能会觉得浑身特沉特累啊。所以最好的补心气的方法，不是说我要睡1、2个小时啊，20多分钟眯一下，其实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精气神，一个蓄力的状态。
1: 没错。
0: 第三个就是空调得会开啊，别贪凉。刚刚说了25、26度最合适，您吹的时候啊，吹这个墙啊，让它反射回来，整个屋子凉就行，咱也别吹着这个脖子后背。

收缩呀，它对这种不增加胃肠道负担，又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补充水分，同时饮食上咱也别一味的就天天苦瓜苦瓜苦菊苦菊了啊，饮食要轻补啊，我们是要吃青菜，然后呢但是也是说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肉，因为很多人这个朋友们说孟大夫这季节是不是吃肉上火呀，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吃肉是咱们动物蛋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补充的源泉，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里啊，我们说组织修复啦生命活动啦包括免疫状态啊都跟蛋白有关系，所以啊能不能吃肉能吃肉，但是呢尽量不要大鱼大肉，这个烹饪方式很重要，您非得红烧的油炸的啊那不太行，但您说我清炖的水煮的这都可以，

0: 涪陵可以吃冬瓜鸭肉，也可以吃啊。这种说鸭肉，那这是这种禽类的肉，包括深海鱼肉，它其实都是大暑时节的一个好食材。禽类有鸡、鸭、鹅啊，深海鱼，它都是啊好消化啊，同时它又不会让您上火啊。您咱们煮粥、咱们熬汤、清蒸都可以啊，温和的补又不上火，同时又不会加重脾胃负担，又把咱这个蛋白质补充好了。然后同时这个时候咱也别顿顿吃苦了，苦味的食物，苦瓜虽然能清热，但是性质比较偏寒，容易伤及脾阳啊。对，到了这个季节，其实反而可以吃一点这种辛味的食物啊。对，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辛能发散，辛是不是往上走窜的，对吧？它窜。吃点生姜啦，吃点紫苏啦，苏梗了，苏叶啦，这干嘛呢？它其实它就是能把湿邪给散开，给温化掉，所以才会有冬吃萝卜夏
1: 夏
0: 吃
1: 吃
0: 姜的。
1: 姜，
0: 对啊，不用医生开药方啊。
1: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那讲完这个饮食，起居养生，那最后一个，我们该讲讲怎么。

落山了之后，这个时候气温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而且一定要温和的运动，尤其是咱九四五养生派，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咱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都是叔叔阿姨，就跟我父母可能年纪差不多，甚至爷爷奶奶啊，这个时候您散散步，快快走，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啊，对，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您都不用

0: 手绢儿啊，一出汗就擦，因为姥姥比较胖，一出汗擦啊啊，出汗了又及时擦干，换干净衣服啊，别到时候被空调吹到
1: 了。没错，这个特别重要。
0: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季节容易心烦，为什么？一热的谁都燥啊。
1: 嗯，
0: 哎，有患者说的时候，孟大夫知道吗？我就看着大家就烦，我就感觉，哎呦不行了，看谁我都想干仗。我说你跟小炮仗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心静自然凉。我说我们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啦，看看这个绿植啦，看看远处啦，或者我说您刷刷手机，让这个心神安静下来。
1: 静下来，
0: 对，静下来。
1: 这个老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心静自然凉。
0: 对，是的，是的。
1: 听完孟老师说的，我们也明白了，大暑养生呢，不是硬扛热，也不是拼命的想要去追求凉快，
0: 对，
1: 而是要找一个平衡，清补化三者都要兼顾。我们也都说了这个过犹不及嘛，所以走极端的养生是不行的啊。
0: 嗯，
1: 反而最伤身体。
0: 对，是的。
1: 那最后孟大夫刚刚说了，有没有适合大家日常喝的代茶饮啊，或者可以按的穴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必须的，这不是咱的每次必有环节吗？
1: 是的，是的。
0: 九俗养生派的家人们听了这么久，那说你说这么天花乱坠这那的，那你就整点实在的。哎，可以。这实在的是，您在家里在这个节气，其实可以喝一喝我们叫做清暑益气茶啊，它既清暑，同时又补气，同时还祛湿，把咱们说的这个清补化同时放在了一个小方子里。您可以用三克的沙参或者是西洋参都可以，因为有的人家里有西洋参，有的没有，就沙参是西洋参的一个平替啊。沙参三克，麦冬三克，干荷叶三克，陈皮三克，加上生甘草两克。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沙参三克。如果您家里有西洋参的话，您也可以用西洋参，它的这个补气滋阴效果会更好。但是西洋参啊比较贵，你说我直接平气成沙参也没有问题。沙参或西洋参三克，加上麦冬三克，干荷叶三克，陈皮三克，生甘草两克，您放在杯子里面，我们说冲泡焖煮，或者是养生壶去煮一煮都行。我们说这个沙参西洋参啊叫补气不上火，专门补这个大暑耗掉的这种心气和肺气啊。麦冬的滋阴润燥啊，补这种流失的津液，防止您口干舌燥，防止这个虚火上炎。干荷叶清暑利湿，同时它能减肥。

0: 动。当您觉得哎呀不行，我想干翻这个世界的时候，您就赶紧摁一摁，就觉得哎呀世界如此美好，咱们不能如此暴躁。您摁劳宫穴，那除了劳宫穴之外，刚刚说了要清心火，那这个季节湿气也重啊，对吧？清火加祛湿啊，祛湿人体第一大穴是什么？叫做阴陵泉穴，在我们的这个小腿内侧，我们说在膝盖下胫骨内侧的一个凹陷处。如果您觉得浑身沉重，迈不开腿啊，大便黏腻，没胃口，配合着清暑益气茶，配合着劳宫穴，您也按一按阴陵泉，咱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祛湿的 SPA。
1: 太好了，今天孟大夫除了教我们这些茶饮以及穴位，也跟大家把这个大暑和小暑的区别，常见的养生坑都说清楚了啊，所以大家可千万别照搬小暑的方法过大暑了。
0: 对，其实这养生啊，它都不是什么特复杂的大道理啊，它其实就是跟着气候的变化啊，跟随着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调整咱们自己的生活起居啊，食物啊，怎么吃啊，怎么喝啊，怎么做呀，啊，那刚才我们说找对了节奏，才能解暑又不伤身，让您舒舒服服过夏天。
1: 祝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过夏天。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大暑恰逢中伏，是全年湿热交争的顶峰，湿气遍布全身，出汗易耗气伤筋，养生需兼顾清暑热，补心气，化湿浊，不可照搬小暑的清热方法。二，三大养生坑要避开，过度吃苦寒食物，狂喝冰饮易损伤脾阳，正午高温下剧烈运动易耗气中暑，空调温度过低会将寒湿闭在体内埋下病根儿。三，居家养护要点，起居必正午外出，午睡20分钟养心神，空调设25到26度，饮食选山药、莲子、鸭肉清补，适当吃姜化湿，运动选早晚散步8段锦，微微出汗即可，可喝清暑益气茶，按揉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有轻雾，东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携程因垄断行为被罚没51.79亿元，回应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填补数字身份建模领域人工智能责任保险空白；人保财险签发全国首单人服务责任保险；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当天，携程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逐项落实整改，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构建共生共荣文旅生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接受社会监督。记者今天从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了解到，公司刚刚签发了全国首张数字身份智能体领域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为北京拓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个性化人工智能对话服务平台提供专属风险保障，填补了数字身份建模细分赛道的人工智能责任保险空白。最后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昨天，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3: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4: 北京卫星小镇

作者严严瑞，演播倾城。歉疚终是不可自嘲的，自己也曾任大理寺丞、中丞、开封府推官、礼部侍郎、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故、充侍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及现今皇帝四朝。

无需操心了。悲哀终是不可自慰的，泪洒扁途，处处牵魂啊。人妈病逝于黄州，我失去了大佛的护佑，顿而遗骨于江宁，我经受了晚年丧子的痛苦。元佑八年，1093

要去于儋州啊，儋州的荒蛮，儋州的酷暑，儋州的奇异风光，儋州的环水无涯，儋州贬人生活的食无米，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和朝廷不肯歇手的追逼迫害，把一个官场的失意者推入了习俗决议语言不通的黎庶中，于是牙牙学语，苦苦挣扎，图存求生，与农人同耕，与巧者同巧，与村童同戏，与黎女同歌，与世人同笔同墨，与老者同酒同茶。人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只要能抛却虚荣，扔掉官架，何处寻不得欢乐？土人顿顿食番禺，见以熏熟，烧蝙蝠，吃得香啊！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处得融洽呀。总脚离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玩得欢愉呀。明日东家当祭灶，双鸡斗酒定反舞，亲我如骨肉啊。于是悲哀的心境开阔了，仕途的羁绊化解了，在孤生知勇气，陌路皆长琴的困苦生活中，终于觅得了人生真正的超然自得。超然自得了，在那儋州的光廊庵里，在这常州租界的孙家宅里，吟唱着光廊庵鸣，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吧。九山一曲，地为方隅，神尻以游，孰非五居，百柱细壁，万瓦披肤，上洞下雨，不凡金斧，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分障物，吞吐西呼，蝮蛇魑魅，出怒入鱼，习若傲堂，杂处同奴，东坡居士，强安似鱼，以动玉指，以时脱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民俄非卢，须发不改，视线疲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虚，三十六年，五旗舍此，跨汉漫而游鸿蒙之都乎？7月25日，钱继明来探视病情，苏轼已无力坐起迎接，钱继明见状甚忧，坐于床边含泪询问：子瞻，近日感觉如何？苏轼笑语作

苏轼之于是口啮笔啮，均身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游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30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钱继明接过书稿，默默沉思，子瞻之政见未失，至今仍憾于心呢、这是苏子瞻的不幸，还是苏子瞻之大幸呢？王安石的政见历时17年，在实践中失败了。司马光的政见历时8年失败。

0: 亦多矣。如不求因袭我为文之风，但须继承我为文之志，切记直寻二字，千万勿为不痛不痒其情靡靡之文，若无此志，就不必弄笔弄墨了。苏迈、苏代、苏过之父亲在遗托后世，心底酸楚，强忍哀痛，连声应诺。乳母灵柩仍寄于京郊西郊佛寺已八年矣，孤魂无依，梦魂萦绕，我心神旧痛至绝，待尔过尔，当北上京都迎娶母亲灵柩，与我同穴营葬，见我八年前唯有共穴之约，汝等今后若有机缘旅游惠州，当于紫霞墓前祭酒焚香，待我一祭。苏迈、苏代、苏过泪水盈眶，噎泪应诺。此刻我有憾于心者，唯不能侮子游一面耳。我与子游少时读书于山中，如形如影，自奔驰宦海，不能频会长聚，念故山风雨连床已不可得了。犹豫早谢世缘，与子游朝夕相聚，欢怡晚年，不意命与祸会，垂老头窜，各奔东西，幸今日北归中原，而踪迹相左，至于老死不及一见。四年前贫海相逢，遂成长别，遂心割肠之痛啊。我之墨当葬于汝州夹县松阳峨眉山，山有故乡之名，地近子游而寝，死无憾事矣。苏迈、苏代、苏过终于哀痛难忍，噎气出声，跪在父亲床前。苏轼闻哭声而神情怆然，泪珠滚落，仍强欢而语：岭南万里不能死，仅归宿天也，乃大幸啊。我平生未做恶事，死后不会坠入地狱的，汝等莫哭，生生死死是之理也，为我热水沐浴吧，我要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告别这生我养我的凡尘。7月28日午后，苏轼的病情告危，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呼吸短促，双眼微合，面色苍白，神志时迷时醒，既无痛苦的呻吟，又无悲哀的表情。他的家人和朋友钱继明、邵民瞻等都侍于床前，神情沉重，心痛如揪，凝目注视着他面部神情的变化，等待着他发出的一声呼唤或呻吟。寝居沉寂宁静，连苏轼短促的气息声似乎也显得越来越微弱了。这时苏府一个家仆急匆匆走进寝居，轻声向苏迈禀告说：吾知和尚来访。佛缘佛机真有神秘的功能吗？在人们惊诧无语的神情震动中，苏轼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目光突然显得明亮，气息也随之变得平和，人们紧缩的心境骤然舒展，压抑的呼吸声也变得舒畅了。就在这时，无知和尚风尘仆仆地走进寝居，向着躺在病床上的苏轼合十敬礼，不待无知和尚的佛语出口，苏轼无力地一笑，用微弱的话语迎接朋友：
1: 无知大师，你来的恰是时候，佛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呀。
0: 无知和尚看见苏轼沉疴脱形之状，大骇而哀，何时俯身语出创楚：
1: 苏子瞻何病样而至于此？
0: 苏轼声音微弱，仍细而作语：
1: 33年前，苏轼与大师相识于京都曲苑街玉仙酒楼，大师为我超度，赠以一双学士眼，一颗配君头之寄语，真灵验呐！谢大师前来为我送行。
0: 无知和尚泪水盈眶，仍以去语

0: 安慰苏轼：阿弥陀佛，贫道此来是专为子瞻播送佛音的。33年世情茫茫，苏子瞻普度众生，欲心成佛，佛祖特留苏子瞻长居人间，救灾救难。苏轼笑而语出：谢佛了，可佛心常在剑内，对剑外之事置之不详啊。司马君时虽不喜佛，但其聪明之所招了，得力之所成就，衣食起居之所自律，皆服佛法。王安石喜读佛书，深究佛理，平生所为何尝不是为了普度众生。晚年所失，逾越佛心，成了大佛。苏轼六根不净，口无遮拦，乃吾之大师数次超度，也算有了半片佛心。然平生碌碌，除五笔怒墨写了几首诗词而外，于是别无建树，承蒙佛祖偏爱，终是见外人呐、君时不常居人间，介甫不常居人间，苏轼何敢常居人间呐？无知和尚何时超度？阿弥陀佛，子瞻此时佛心当向西天。苏轼含笑摇头：苏轼，西天真的有吗？就是真有，苏轼终不愿去啊。过儿，你还记得我在惠州时写的那首《荔枝叹》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9: 你着迷了吗？
10: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是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争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当中，要继续为大家讲述清末的四大奇案。
8: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9: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8: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9: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8: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说到了广东籍富商之女韦阿宝在看了杨月楼的演出后，主动地给她写了一封情书，希望能够与杨月楼喜结连理。而收到信的杨月楼却是将信将疑，十分的谨慎。那么事情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这桩看似平常的婚事为什么会成为千古奇冤呢？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跌宕起伏的杨月楼奇案。按照传统的观念，封建的

0: 经过几次攀谈，终于得知女儿是得了心病，所以他赶紧派家人又跟杨月楼联系，终于把杨月楼给请来了。两个人含情脉脉，再加上韦阿宝母亲的说和，杨月楼也为情所动，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按照传统的做法，既然答应了，就得讲点规矩了，杨月楼就要请媒人来说媒，这是传统婚姻的一个习俗。杨月楼这边呢，也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于是杨家母亲也从京城急忙赶来了上海，来替儿子操办这桩婚事。传统法律有个规定，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家的聘礼，这个婚事就基本算是定下来了，又叫做订婚的仪式。但是传统法律还规定，女方接受男方的聘礼就不能悔婚，比如上午来了一家，下午又来一波，送的更多，你也不能后悔。当然如果男方送了聘礼想要悔婚也是不行的。而正值豆蔻年华的富商千金心甘情愿地许配给当时的戏剧名角杨月楼为妻，杨月楼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况且韦阿宝的一场相思病让这对有情人轻松地迈过了通向共同连理的第一关，也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过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中还规定了严格的等级特权制度，通婚一般限于等级内，如王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贵族与贵族通婚，而一般的平头老百姓只能与一般的老百姓结婚。封建等级制度经历了数千年，对于良民和贱民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许多演变，商人的身份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传统婚姻它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利益，非常在意这种身份的规则。所以到了魏晋时期，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所谓的世家大族叫做王苑，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当时的一个富商，这引起了朝中跟他身份地位差不多的人纷纷谴责这个王苑的事件，说他就为了贪图这个商人的财富才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名商人，说这是有辱官宦的名声，并且有人就为这件事情还弹劾了王苑，要把王苑的这种做法引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警示后人，要把他免职轰回家去。从这件事情咱们就能发现，古时候的商人地位是非常低贱的。但是经过了1000多年，到了我们叙述的清朝末年，这个富商之女的地位已经跟古代时候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的商人已经算作了良民的一部分了。但是像唱戏的呀、仆人这样的人仍然属于贱民，杨月楼他属于唱戏的，也就是说他是属于贱民这一类的，再加上传统的婚姻习俗，这就给杨月楼和韦阿宝的婚姻增添了不少的变数。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四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婚姻这种事情跟家族的利益绝对是紧密相关的，所以韦阿宝的事儿很快就被当时同在上海的亲叔叔知道了。这名亲叔叔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表示坚决

做法，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商人可以通过出钱捐官而谋得一种官方的身份，从而使自己有个体面的身份。而这个韦阿宝的父亲恰恰就是花钱捐了一个身份，这样一来呢，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杨月楼的社会身份差距就更大了。韦阿宝的叔叔当然更不能认同这门婚事，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良贱通婚不仅对他的家庭家族有辱门风，而且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他们广东香山籍的这些商人，所以韦阿宝的叔叔是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说这件事情只能以退婚了结，绝对不可以结婚。而当他叔叔坚决反对的时候，杨月楼和韦阿宝双方已经通过媒人下了聘礼，而且已经递交了婚书，双方的母亲也都同意了。韦阿宝的父亲因为常年在外经商，这个时候恰恰又不在家中，因此杨月楼的胆子就越发大了。他认为按照传统的婚礼他都符合要求，凭什么一个外人叔叔就可以干涉呢？杨月楼就

0: 送到杨月楼的住处，就此想躲过韦阿宝叔叔的干涉。到了1873年，杨家和韦家双方商量好了结婚的具体事宜。为了避免韦阿宝叔叔的干扰，这一年11月1号的凌晨，韦阿宝的奶妈王氏就带着女儿悄悄地来到了杨月楼的住处。韦阿宝的叔叔也没能成功地阻止他们结婚，于是得到消息的韦阿宝叔叔一怒之下就把杨月楼告上了上海县衙，说杨月楼拐到了他的侄女。当时的县官呢姓叶，恰巧他也是个广东人，而这个人向来对戏子就有偏见，听到这样一个诉讼，他马上就派县府的衙役以及租界内的巡捕一同到了杨月楼的住处，去抓捕这两个所谓的违反礼法的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租界是当时的特殊产物，按照当时清朝廷和这些西方列强的条约，租界是划出一块地方供这些西方人，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经商生活的便利。虽然原本租界的主权还是属于清廷，但是这些列强为了满足自己对华利益侵夺的方便，渐渐地掠夺了这种行政权。所以本案发生的时候，不仅上海县衙要派人，还得叫上租界的巡捕一块儿去。后来这个案子的发展，在与租界内和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以后给近代中国造成的种种思想文化上的影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说这位叶县令派的人很快找到了杨月楼和韦阿宝，不由分说就把二人押到了县衙。当时把他们押回县衙的路上，作为新娘子的韦阿宝拜天地的红衣服还都没来得及换，这样的一桩事情很快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关注。因为一方是富商之女由于叔叔的反对而结婚不成，另外一方又是被告到官府的有名的戏子，这样一个案子在当时那是异常的轰动，两人被带到衙就被吊了起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记载说，杨月楼的两个拇指被两根很细的绳索勒住，反吊在房梁上，跟着就开始让他招供。杨月楼武生的身板长得又非常的魁梧英俊，又知年轻气盛，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拒不认账，坚持自己是明媒正娶。这叶县令一听更加的生气了，下令给我用刑，其中一种刑就是打人的胫骨，而按照当时的司法习惯，用这种大刑只能动用在那种所谓的强盗罪犯身上，这也是后来这个县令遭人非议的一点。但是当时这位叶县令可不管这一套，在重刑之下，杨月楼终于被屈打成招了。他承认自己是先和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有违背良贱不婚的原则公然娶亲，这在当时主张重惩杨月楼这一派的人看来是一种十分嚣张目无国法的行为。按照当时叶县令适用的法律，就给杨月楼定了一个非常重的刑罚，叫做军流。但是根据清代司法管辖的制度，县一级是没有权利判处这种刑罚的。当时的县令对于地方百姓上告的案件，不管是什么案件，重到死人，小到家长里短的纠纷，他都得受理。但是根据罪犯可能违法的情节轻重，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轻重，他只能拟定一个初审的意见。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明灵杨月楼冤案。作为本案另一方

威阿宝。到了县衙的大堂之上，县太爷对威阿宝也是丝毫不客气，他是想让威阿宝幡然悔悟，但是威阿宝却说是嫁鸡随鸡。于是县太爷一怒之下就下令对威阿宝

对于杨月楼和韦阿宝的案件，人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围绕着杨月楼一案，当时的社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各方迅速分成了同情派与重惩派两个对立的阵营。金桂戏园的人和喜欢杨月楼戏的观众联名作保，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则趁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杨月楼案件又发生在租界当中。虽然由于当时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属上海县衙审理，但是这个案件争论的激烈程度还是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的这种两见差别的婚姻观念，认为杨月楼和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是不近人情，也是毫无道理的。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了进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其中，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案情的报道最为详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申报》是由一个英国人注册办的报纸，它也是近代媒体公然和官府相对抗，公然通过媒体批评指责官府的一个先例。杨月楼的冤案之所以能够如此轰动，与《申报》的连续报道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杨月楼的这个案件，《申报》从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在一个月内，他就连续登载了100篇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当中大概就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体现的就是代表韦阿宝叔叔这一派，主张要对杨月楼这种公然违反良贱不婚原则的行为给予重惩，要拯救世风。另外一派认为，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外人没有权利如此过分的干涉，而且就算是承认良贱不通婚，也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刑罚。重惩派和同情派于是就各执一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普遍认为，同情派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声音，与《申报》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同情派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传统观念的一些看法上的转变。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韦小姐私写情书，与她常年生活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在这个租界当中，都不无关系。案件经过上海县衙的审理，基本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杨月楼拐道罪名的决定。但是《申报》上的议论却是越闹越大，以至于后来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当时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申报》接着又做了一些动作，他通过媒体的作用，开始找一些当时的洋人来对这个案件进行评论，还专门发了一系列的一个专栏性的文章，叫做《中西答问》，就是通过一个外国人，通过他的嘴来评价这个案件是非公允。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下，使得当时的那位县令也很无奈。因为按照当时清代的诉讼程序，他审完了之后还不算定案，杨月楼本人当然不服，这样呢就得把这个案件转到他的上一级松江府，也就是到了知府的手上。松江府的知府王绍固事先已经被上海的叶县令疏通好了，所以这个案子尽管有杨月楼喊冤的呼声，但是松江府的知府还是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外一个县令来复审。按照清朝的诉讼制度，

0: 衙门来进行复审，复审的结果就可以作为府一级的审理结果。如果他无权来判处这种刑法，按照制度他再继续向他的上一级审转。王绍固把这个案子又指派给了他手下的一个县令，这个县令和王绍固有点过节，实际上王绍固让这个县令审就是想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因为这个时候杨月楼案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当然也不排除王绍固就诚心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塞给了他的属下，来给他找麻烦嘛。然而这位属下也不客气，他上来就明确告诉杨月楼不许再喊冤枉，打了他200板子，接着就核准了原来上海县的判决。
1: 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成就了无数的历史奇案，而清末四大奇案更是案情复杂，过程曲折，官场的派系之争、尔虞我诈一览无余。四大奇案的影响之大之广是历史罕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社会的争论与报章的介入并没有使杨月楼一案呈现出任何逆转的迹象，案件仍然在审转的过程中，杨月楼一案经过松江府的复审，仍然维持上海知县判定的拐盗罪名，判杨月楼流配4000里到黑龙江服刑。几天之后呢，杨月楼就被押解到了江苏巡抚衙门定案，这是依据清朝法律的规定，判处流放刑罚以上的案件要由省级衙门决定。那么按照司法程序，松江府就把拟具的审理意见又转给了他的上一级，这就到了省一级，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衙门叫做提刑按察使司。江苏的按察使司的长官叫做马宝祥，这个人也被上海县的叶县令给买通了，所以呢，马宝祥接到案子也是维持了原来的判决，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他就转给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的规定，如果一个案件的人犯被判处了流放，一定要把这个案件上报给刑部，一定要刑部核准才能执行。杨月楼的案子由县到府，由府到按察使司，再到了巡抚大人的手上，巡抚又把他上报给了中央的刑部衙门，这就等着巡抚衙门的监牢里头等候着刑部的批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光绪帝登基。杨月楼20岁出头就在京城的梨园界是声名大振，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呢也经常点名让杨月楼进宫献艺。杨月楼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成也唱戏，是败也唱戏，唱红了京城，唱红了上海滩，唱得为情所累，也唱得身陷囹圄，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杨月楼一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曾经被杨月楼无数次演绎的戏剧情节揭开谜底。主持人韩涛在这里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

0: 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7: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绘就“十五五”乡村振兴蓝图，2030年建成千亿产业链，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6: 长达20天的中伏开启，这个周末京城雷雨频繁，体感闷热。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登陆，中国气象局启动2级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7: 携程因垄断行为被罚没51亿7900万元。
6: 美国星舰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
7: 好，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魏工，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8: 好，先说一下当前的这个实况。目前的话，在咱们北部的顺义、密云、平谷，有些地方正在出现这个降雨天气。不过目前从这个雷达回波来看的话，正在逐渐的减弱消散。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还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基本上到持续到半夜前后，后半夜基本上结束。最低气温24度上下。那么明天是周日，天气与今天比较相似啊，白天。到午后，主要是在午后到半夜前后，还会有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总体雨量都不是很大，个别点可能稍微明显一些。最高气温32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60%，所以明天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最低气温，夜间最低气温25度上下。主持人，
7: 那魏工，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如何呢？
8: 好。27号到29号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啊。北京上空主要要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啊，偶尔在山区会出现一些弱的降水天气。那么最高气温呢，33-34度的样子。白天的相对湿度还是比较大啊，夜间最低气温也是有所上升，25度上下。所以这个未来3天啊，晴晒与闷热同时在线，所以大家更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30号到2号啊，北京上空转受副高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控制，多雷阵雨的天气。其中30号前后和1号前后呢，很可能会有2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不过由于这个预报时效比较长，不确定性很大，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最新的资料随时进行调整。朋友们也请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由于前期降雨频繁，累积雨量比较大，朋友们要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7: 嗯，好，非常感谢魏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再见。
8: 啊，不客气，再见。
6: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7: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属于2级2。
6: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7: 这里是翟汉和孙畅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专场昨天举行。在发布会上，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印发，按照规划，到2030年，北京将会完成1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0%，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根据规划，北京要发展精品农业。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2: 在保面积上筑牢6个100，即建成100万亩高标农田，稳定100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100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100万亩果园，利用100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100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1: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荐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2: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1: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9: 持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力争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80%，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1: 规划指出，北京要培育精彩农民，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杨建海表示，
2: 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
1: 规划还提出，北京要建设京韵乡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兴产业、促振兴。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政委表示，
10: 围绕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以及各类重点工程区布局片区建设，在产业发展上串联特色产业、文旅民宿等业态，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建设模式从单点出彩向全域连片的稳步迈进。
1: 展望未来，杨建海表示，北京将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2: 到2030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位条件和自然禀赋比较好。

0: 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展望2035年，京郊乡村实现有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1: 石景山区昨天召开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明确未来5年将以两园一河联动发展为引领，全力绘就山水京西、活力永定新图景。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石景山区将加快推动两园一河联动发展，打造北京西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如何让横跨三区的两园一河真正握指成拳？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万龙表示，破局先从打通空间阻隔开始。
3: 我们将严格对照市级方案提出的路通、绿通、水通、四廊通这个四大攻坚工程，加快实施永定河堤顶路的提升、泾源漫水桥等关键交通项目，以此来打通南北的断点，完善左右岸交通接驳体系。项目投用以后，首钢园到园博园车行的时长将压缩到15分钟。
2: 在产业转型方面，科幻产业已经成为石景山最具辨识度的新名片。石景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文化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强化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中一核的创新策源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
4: 我们深入落实中国科协和北京市政府签订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加快建设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实验区、文化致敬北京人工智能创新街区，系统构建一园一街一城的科幻产业发展格局。
2: 十五五时期，北京明确将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石景山区副区长曹世辉介绍，作为中心城区，石景山将以新首钢为龙头，推进京西八大厂整体复兴，同时聚焦老旧小区提质增效。
5: 我们将持续深化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精准推进40余个中央单位、中央企业和部队的老旧小区改造，全域推进完整社区建设，每个街道至少都要建成一个示范项目。
2: 十五五时期也是石景山区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补齐基层健康服务短板的关键阶段。副区长马斌提到，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优质诊疗服务。
6: 加快石景山医院门急诊改造、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消隐环建、玉泉医院3期等基础建设工程，力争建成具有区域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特色重点专科，有效破解京西群众优质医疗资源供需不均衡难题。
7: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8: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7: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8: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7: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昨天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亮相，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挺的报道。
1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12: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13: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中央村一号以集聚五11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三中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中心。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
12: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轨道晨光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中科西光等

0: 这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1: 小镇它的这个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这个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芯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环境。
0: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2: 规划近20000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晤，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0: 据了解，未来海淀将推动卫星数据与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深度融合，力争到2023年产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建成世界领先的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区。
3: 再来关注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昨天在海淀中关村国际技术教育中心启幕。赛事以脑机互联、思控万物为主题，吸引了清华、北大、澳门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150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科创企业参与。320多支队伍、1000多名科研人员参赛，近100个脑机项目同台比拼展示。赛事设置了5大板块、15个细分赛道，聚焦脑机编解码算法、轻量化采集设备、临床适配等关键瓶颈，推动国产脑机设备小型化、高稳定性迭代升级。
4: 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15位市民代表走进了12345的话务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落实部门高效承接的过程。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的报道。
5: 走进话务大厅，没有印象中此起彼伏的嘈杂与频繁的键盘敲击声，话务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据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讲解员介绍，目前每天的受理量有7万到8万件，如此大的受理量，如何保证电话一打就通，事情一办就妥？
6: 我们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分别会有2个时间段的电话高峰期。我们通过每一个时间段的电话走势图，在现场会合理安排好话务员，保证我们电话一拨就通的服务功能。
5: 电话端稳扎稳打，互联网端也在加速布局。12345热线接通后，系统会通过知识库精准推荐，帮助话务员快速定位信息。
7: 我们整合了12315、12320、12369等64条热线，我们还设立了网上12345，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自有的12345微信服务号以外，还有京通、北京时间等等，目前涵盖了20多个平台。近年来，我们引入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派单。我们的智能派单可以通过对市民反映的内容进行智能点位、分类、关键词以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5: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8: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绿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姓丁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5: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充满了信任，
8: 愿意把它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5: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3: 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七月初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到天安门广场的核心地区，预计所有工作将会在八月底完成。今年的华灯年度体检覆盖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多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四基高杆灯隐患专项整治，以焕然一新的璀璨灯火守护首都核心区的红色地标。
4: 违规搭建星空顶，缺少喷淋、烟感报警等设施，疏散门不符合规范。针对前期在大石烂排查出的消防隐患，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开展了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实地复核整改进度，直面老旧建筑遗留的消防难题。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9: 您这疏散通道其实它只有60公分，
10: 嗯，
9: 正常情况应该是不少于80公分才可以。
10: 嗯，
11: 针对前期排查出隐患的经营单位，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回头看。7月24号，共走访了大石烂区域5家重点单位。此前，一家面馆违规设置的铁栅栏，一家酒店楼顶违规搭建的星空顶，均已拆除清零。但楼宇建设年代早，消防设施配置、建筑建设标准和现行规范存在差距，是大石烂区域的普遍问题。在一栋颇有历史的老楼里，西城区大石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现场指出问题。
9: 刚才咱也看过了，我来你那个剧场必须从那个餐厅穿上来才可以，包括说下去也是一样。
12: 这是唯一的安全通道，
10: 对对对，
12: 出进都得一个是吧？
10: 是的。
9: 然后后期看怎么整改。
13: 行，没问题，肯定我们都全力配合整改。
11: 作为热门文旅街区，大石烂人流密集，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安全标准不能降低。面对付翔指出的问题，相关企业负责人承诺尽快完成整改。
9: 上次检查我们发现的问题是，这个位置面积大过200平，然后只有一个疏散门，二一个就是这个区域它没有设置联动式烟感报警器，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咱抓紧整改。
14: 好的好的，
9: 好吧。
14: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保单位，现在等于正在走这个手续。
9: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整改？
14: 8月初就能整改完了。
9: 好的好的，后期等整改完毕之后通知我们，我们会尽量核查。
14: 好的好的好的。
11: 消防部门将督促辖区商户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老旧建筑改造难题，逐项补齐消防短板，消除火灾风险，保障暑期游客商户人身财产安全，守护老城街区平安。西城区大石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说，
9: 现在进入了暑期，然后大石烂这边的人流量比较大啊，游客比较多，然后呢，为了更好的保障出行旅游购物的一个环境稳定，我们这次检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隐患的整改排查，进一步确保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3: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长达20天的中伏。今天京城白天雨量较多，有分散性雷阵雨，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入夜之后和明天，北京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预计下周的前期天气呢，将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升高，闷热感会增强，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4: 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和平日相比，新川面馆、峨眉酒家地安门店、峨眉酒家德内店、杏园刀削面等知名的京城老字号的销量猛增了200以上。
3: 今年不少老字号呢，以二伏面推出了多款新品。新川面馆围绕招牌凉面搭配了多款解暑饮品，杏园刀削面馆呢也上新了二伏特色菜品实惠大块牛肉刀削面。杏园刀削面馆、平安里店、白塔寺店还将在二伏期间延长营业时间，让大家能够轻松惬意地享用二伏面。
4: 销量猛增200%，除了各类特色的二伏面，针对盛夏的湿热天气，护国寺小吃联合着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共同打造出了药食同源养生茶饮三花饮，目前已经在护国寺小吃总店上架售卖。
1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孙畅翟汉为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新闻。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宏近日获得国际数学最高奖费尔兹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世界上第三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数学家。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专访了王红本科期间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我们来听报道。
10: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5: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10: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5: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10: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2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2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5: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10: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5: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

0: 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1: 从16岁坐在高等代数课堂上旁听，到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王红这条路走了将近20年，而这条路的起点不过是对数学最纯粹的热爱。
0: 主要是受好奇心驱动的，可以做自己的研究，这样就能做得比较好。每一位优秀数学家应当都是这样的，无论他多没有天分，一定是长期的投入于其中，他把数学看作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着这个极致的热爱。得奖与否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顺其自然的得到了一个承认和褒奖。
1: 采访最后，宋春伟教授对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送上寄语，
0: 希望以后更优秀的同学也愿意加入。江山代有才人出，数学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2: 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中国好人发布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第四批、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入选中国好人榜名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志愿讲解员邢秀花，25年如一日守护亲情的任富香等15位市民上榜。截至目前，北京市

0: 它的创始人就是胡伟武。
1: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2018年美国特朗普开始制裁中兴，算是我们走向硬科技的起点，也是中美科技战体检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准备，我们是很难赢的。
0: 龙芯中科诞生于2001年，胡伟武已经在中科院积累了多年的科研经验。那个时期，海外计算机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国内也诞生了一批计算机整机产业，但作为计算机系统运算和控制核心的 CPU 芯片却全都依赖进口。胡伟武的导师夏培素院士和他中科院的同事们坚定地认为，通用 CPU 是核心技术，不可受制于人。年仅33岁的胡伟武带头组建了龙芯课题组，开始进行高性能通用 CPU 芯片的自主研制。
1: 也就是满腔热忱，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自己的 CPU 呢？根本没有想过产业，跟我老婆还是说我去做3年就回来。然后龙芯号出来之后，你算是个成功吧。第一，推动了863立项支持通用 CPU， 从科学院的一个小项目推动成国家项目。第二个成果呢，另外两家单位，一个是国防科大，一个是江南机场。

0: 然后之前提交验收申请，就算你完成，所以还有一年。然后当时我们花了很多，完成真的达到这个目标。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亲自来，第一次参加一个863项目的验收会。我们验收通过之后，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说"龙芯二号"增强型的研制成功表明，15期间863关于 CPU 的部署是正确的，就当时把汉芯造成的负数的影响就给拉回来了，然后推动了像和高级重大专项的立项，上升为国家项目、国家战略，把它跟产业结合起来。
1: 2010年，龙芯中科正式在中关村成立公司，从那时起，开启了一场地方政府与科技团队共同塑造科创典范的双向奔赴。
0: 08年、09年想做创业的时候，没人投资，所以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是堂吉诃德，挥着一个很短的长矛叫龙芯，想斗两个大风车，一个叫X86，一个叫ARM。中关村管委会为这个事情开了26次协调会。最后呢，动员了北工头

那是因为龙芯经过25年的积累，已经打牢了一个操作系统 CPU 的一个坚实的底座，我们的性能已经达到市场主流产品水平，性价比也很高，操作系统也。

0: 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说到世界遗产，不少朋友都会联想起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给大家带来的喜悦。7月27号，北京将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在完成修缮之后，将会正式向公众开放，并且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会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的新文创品中轴线申遗两周年限定祈年殿造型香炉也将会正式开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走访了多个中轴线的遗产点位，详细情况来听他的报道。
2: 天坛公园审阅署今年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在中和韶乐主题展中亲眼看到乐师们敲响按照古籍复原的金编钟和玉编磬合奏，感受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音的魅力。中轴线申遗成功前后，天坛公园始终在对古建筑进行腾退和修缮。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介绍，
3: 实施的双环亭这组建筑的修缮和彩画的维修，以及这个黄前殿后身墙体的修缮，包括我们随着拆迁腾退的进展，公园的西外坛墙陆陆续续实施了三期外坛墙的修缮。

0: 月底就完成修缮了，就分了三期，陆续西外弹墙修了500余米。
1: 天坛公园在2026年还推出了13类100多种新品文创，包括即将在中轴线申遗2周年纪念日发售的祈年殿造型香炉。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表示：“
2: 眼前看的这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
3: 啊，
2: 都是爆款啊！您包括我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祈年殿的型，它分春夏秋冬，所以您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包括 AR 的产品，都是天坛公园的春夏秋冬的状态。”里边都有视频，然后有各种花类的。
1: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地在7月27号上新《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结合著名的隆福寺天宫藻井构建，展示古建筑之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告诉记者：“
4: 首次呈现了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的档案，展出的4件馆藏品都是天宫藻井的构建，其中呢有3件时隔15年以后。”重回观众的视野，还有一件是首次向观众呈现。我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借助了沉浸式的数字化的展示方式。
1: 在展厅旁边，博物馆还特别开设了配套文创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表示，2年来，仙农坛文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5: 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还有沁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天宫藻井冰箱贴。那么到目前，这一款产品销售了23万多件。
1: 在7月27号开新展的，还有经历修缮的正阳门城楼。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透露，正阳门城楼的修缮不仅恢复了历史建筑原貌，也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
6: 详细的查阅了这些历史上的修缮资料，屋面的瓦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瓦笼、分钟号笼，采用的泥灰瓦砖这些材料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考察。
1: 正阳门城楼的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7: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琉璃望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建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的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8: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4点左右，中央气象台发布最新消息，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今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2级。预计红霞将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9: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安徽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以及江西南部局地有250到50毫米的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中央气象台同时预计，今天到明天，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海域、东海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的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会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
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8: 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

0: 物资供应保障，要强化灾情研判，做好容易受灾地区的抢险救援力量准备，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落实好群测群防、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把水库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确保运行正常、泄洪通畅。
1: 为做好受台风红霞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深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相关航线客票处置特殊方案。
0: 以国航为例，旅客在7月24号下午4点及之前购买的，旅行日期是今明两天的，在广州、深圳、珠海等机场进出港航线的国航机票可以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国航官方公告为准。
1: 航空公司方面提醒。

0: 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
1: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领域，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近视防治指南2026年版》，这是继2018年第一版、2024年第二版之后的第三次更新。
0: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过去比较笼统的建议进行了精准量化。以往指南中减少近距离用眼、避免在暗环境下看书等建议较为模糊，而新版的指南第一次明确写入了夜间卧室光照控制在十克勒以下的建议，为公众和医疗机构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防控依据。
1: 十勒克斯大约是相当于一个特别暗的小夜灯的亮度，而普通卧室的顶灯呢，通常有两三百勒克斯。儿童青少年睡眠时应当关闭所有的照明设备，理想状态是全暗的环境，有助于预防近视。
0: 新版指南第一次明确了公众高度关注的近视神药低浓度阿托品的适用人群。低浓度阿托品主要适用于6到12岁，近视度数在100到400度之间，散光不超过150度，双眼度数差异不超过150度的患儿。用药期间建议每3到6个月复查，停药之后也要密切随访，这些都必须由专业医生评估，家长千万不要自行购药或随意停药。
1: 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新版指南进一步收紧了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标准，把单次持续用眼从不超过45分钟调整为30到40分钟，休息时间也明确为10到12分钟，把学龄前儿童每天白天户外活动累计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提升到了3小时，中小学生维持在2小时的标准。
0: 很多驾驶人重视酒驾，却不知道药驾的风险。药就是药物的药，药驾呢是指司机服用了某些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之后再驾车这样的行为，而这些药品会带来嗜睡、困倦、头晕、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等不良反应。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7大类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对神经系统有影响的催眠药物、有恶心呕吐反应或变态反应的药物、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治疗癫痫的药物以及抗高血压药物以及降血糖药物等等。
1: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订。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还有就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0: 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三种西药成分。其中马来酸氯苯那敏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是这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都应当按照修订的要求，在10月15号之前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备案之后的9个月内对已经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1: 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亿7900万元。
0: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并利用技术手段调价，对不配合者采取限流、摘牌、扣储备金等惩罚，排除限制竞争。
1: 总局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退还强制扣除的订单储备金1亿220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6亿5800万元，并处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7.5%的罚款，也就是35亿2100万元，督导携程全面整改。
0: 对于处罚，携程回应说，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逐项落实整改，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构建共生共荣文旅生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接受社会监督。
1: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今天上演焦点对决，奥运冠军名将王楚钦代表的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登场，与四川丰谷队的前国手张玉东一较高下，结果王楚钦苦战三局以1-2落败。
0: 七月呢，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等群众赛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赛场之外，冰超、美食节、农特产品展销、民俗展演等活动也同步铺开。根据测算，这组赛事加文旅加商贸的组合拳预计大约能够撬动2亿元的消费。足球带来的活力也从城市延伸到了乡村，为孩子们打开了追逐足球梦想的舞台，让乡村因为足球焕发生机。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0: 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最终坠入了墨西哥湾。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中部时间7月24号下午5点5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51分，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2分钟之后，火箭的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随后，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0: 飞船进入太空之后，按照计划第一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链路与所有卫星建立了通信，并且获取了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着预定亚轨道飞行，并且在重返大气层的过程当中烧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这

0: 飞船再次进入地球大气层，最终在印度洋预定区域受控降落。
1: 这次测试飞行是新一代星舰系统继今年五月首次飞行测试之后的第二次亮相，旨在继续验证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大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星舰火箭的设计目标是把人和货物送到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的麻疹确诊病例达到了2318例，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下35年来的新高。
1: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今年美国麻疹确诊病例住院率是7%，住院人群当中有10%是5岁以下的儿童，绝大多数病例没有接种麻疹疫苗或疫苗接种情况不明。
0: 美国2000年宣布呢，它要消除麻疹，但是2025年至今，麻疹的病例数呢，已经超过了2000年到2024年间的病例的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一情况并不令人意外。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部分接种率较低的地区将成为麻疹疫情持续爆发和扩散的高风险区域。
1: 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初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之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眼睛发红、流泪、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致人死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今天白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属于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孙畅、翟汉，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0: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说起小柯，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歌曲《北京欢迎你》。再往前追溯，思绪会飘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民谣如诗如歌的岁月。而与小柯的名字一同浮现在脑海的，还有叶蓓、老狼等等。最近，小柯原创的音乐剧《校园民谣》在小柯剧场驻场演出，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民谣时代致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也专访了音乐人小柯和音乐剧《校园民谣》的主要演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专访，与小柯聊聊校园民谣。
1: 文化观测站，
3: 我们现在的地点呢，就是在798艺术区的小柯剧场。那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著名的音乐人小柯老师。刚刚在这个剧场当中看了一场音乐剧，是由小柯老师来编剧和导演的，叫做《校园民谣》。非常具有情怀的，而且具有年代特色的一部音乐剧。小柯剧场坐落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部非常精彩的这个剧目在这里上演，包括这个小柯老师自己创作的几部音乐剧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有印象。那么这次的这个校园民谣，听名字就是一个很怀旧的，而且能够勾起，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在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首先还是请这个柯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因为是您编，而且音乐特别好听，就是您在整个这个剧里边肯定是这个一专多能，肩挑很多个角色，又有编剧，又有导演，又得作曲，还得写歌，整体的调度啊，您给大家说说吧，就是您都承担了哪些角色，在这个剧里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
4: 我就是一写嘛，出主意，就是我们那团伙，就是我出坏主意，他们干，就基本上这么个程度，所以我想要写这么个题材。写完之后，然后孩子们就来演。因为我们这儿，他们都是我这个训练营的学员。所以我们这儿呢，老师呢，就是有几个老师，声乐老师啊，导演啊，教表演的老师，就大家都是一干活就全都上。所以你说具体到这个戏，说我是总导演，但是底下好几个出主意的。

0: 非常非常好啊，
1: 腰长，
0: 哎，肢体也得好，然后呢，你的这个表演啊，戏剧的这一块啊，你要有表现力嘛，你要进角色嘛，你要让人相信你是这个角色。所以说，对于音乐剧来讲，我觉得演员这门槛是挺高的。但是呢，这个雅琪刚才说了，这个知道你是学这个音乐剧的啊，这个五月和杨昭都不是这个专门的学音乐剧的，所以说我觉得通过小柯老师的这个培训计划，能够生产出这么优秀的演员，而且刚才柯老师也说了，所有的人实际上这个不是说那么明确的，就是你是这个分工，你就干这一摊的活儿，实际上大家集思广益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戏。那么这个戏啊，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了，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大概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那一代的，
2: 就是八七年，
0: 八七年哦，这么明确，
2: 准确说就是八七年，就是它的故事线索是真实的。
0: 嗯。
2: 就是水仔的原型是我一个朋友，厦门大学的，真是厦大物理系的。
0: 嗯，
2: 他是也跟香喵有关系，跟香喵这些人混得很熟。
0: 嗯，
2: 当时他就每天就是像戏里的，每天晚上背着录音机上山去录，也真的在卖，也真的就卖1.2块一盒，就是其实他的很多的故事是1:1拷贝的那个人。
0: 所以说这个人物的细节实际上就像您说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2: 对，然后萧木的这个原型了，就是也不能说原型吧，因为的确在90年代80年代末期有几个现在很著名的萧民谣的人物，
0: 嗯，
2: 曾经流浪到厦门，流浪到厦大。
0: 这个故事我很熟悉啊。
2: 然后呢，还有什么？有作家，有歌手，有什么？就到那边给人一顿霍霍。
0: 嗯，
2: 就其实就是他们每个角色都是，包括夏多多，也是有他的人物原型。
0: 嗯
2: 啊，
0: 嗯
2: 不方便讲，
0: 就不说了，
2: 不方便讲。
0: 对
2: 对吧？那么夏多为什么是法律系的？
0: 嗯，
2: 因为那个的确就是法律系
0: 啊。
2: 那这个海洋物理系的，就是海洋物理系。
0: 嗯
2: 啊，那这。
0: 对，这个北京某大学这个退学了是吧？
3: 对，
2: 就这么一说吧。
0: 是，
2: 不见得是，但是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影子。

0: 其实也是比较青睐于一位男生的，然后可能会进展很慢，但突然有一位光肖木的加入，促成了这个事情的加速，然后在爱情和他的理想也给予我了一些启发，我才可以觉得哎，好像能跳出来也能做自己，这么一个故事。
1: 好啊，五月跟大家分享一下。哎，那终于能说普通话了啊。
2: 大家好，我是小柯剧场演员龚五月，然后在我们校园民谣中饰演水仔，然后我之前是学土木工程，然后也卖过一段时间的核桃。其实我挺喜欢做生意的，就我上中学那会儿就开始倒腾一些小东西，
1: 本色演出，
2: 卖给同学什么的。我觉得这方面有点像，但是就是不挣钱。
1: 谁问你了？
2: 那谁问你了？都聊到水仔啊，啊，聊到水仔，很荣幸啊，那个追到了校花。是这样，我是一个小商贩，也不算小商贩，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挺厉害的了吧。
1: 对，这
2: 在我们学校园里面
1: 俗称校园倒爷嘛，
2: 倒爷
1: 就那样。
2: 然后我对商业这一块是非常敏感的，但对于感情这一块有点木讷，有点内向啊什么的那种嘛，对于他，毕竟校花嘛。然后直到遇到肖木，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浪漫特别有理想的人，然后接触了以后我发现确实是改变了我，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校花，而且所有东西纠缠在一起啊，搞得我头脑乱乱的。啊，这是柯老师当时给我们加的一句词，爱情和理想纠缠在一起，搞得我头脑乱乱的。这一句啊，每场都会爆，每场都会爆，特别好。
1: 所以说，三个演员这个角色呀，都是特别鲜明、有个性、很立体，而且
3: 肖木就是一个，就我觉得是一个理想的代表。
1: 对，
3: 就八十年代的每一个就是
1: 理想青年。
3: 理想青年都不顾一切，那就是干出那蠢事儿来，就现在看就是蠢事儿。
4: 对，
3: 但是当时就真那么干，而且也真有一批那么干的人最后成功，而且是极大的成功。
1: 对，
3: 然后呢，这个夏多多呢是家里边的好女儿，一切啊肯定家里给安排的明白白的，觉得生活就是这个按部就班，结果呢被他给原来生活可以这样，
1: 对
3: 吧？那是渔村的孩子，天天就买鱼卖鱼嘛，就做生意。
1: 对，
3: 他的眼光里只有这个换钱，结果突然也是发现，哦，原来可以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就是大家会被这个就是一束光嘛，就那束光一下突然就点燃了。而你想八十年代的那个时候的光，就真的是那整个那个时代就是一束光。
1: 就是相信的力量
3: 啊！那个时代，整个的那个时代就是一束光，
1: 对，
3: 所以每个人在那个普照下啊，挺精彩的。
1: 确实，就是在整个这个剧看的过程当中，我就有很深的这种感触，就是你特别相信一件事情，你就一定要把它去做成。然后多多这个角色就是相当于反叛了自己的这个阶级啊，也去做一些这个看上去离经叛道的事情。然后最后实际上这个每个人的命运最后也有交代，二十年之后是吧？最后那一幕是一个这个合家欢，都各得其所嘛，求人得人，就是不具体剧透了，但是一定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很值得到现场来看的剧。这个音乐性上面，这个由小柯老师操刀，这就不用说了啊。歌非常的好听，这个三位演员的表演，包括其他的这些演员，都是这个充分的去展示自己。那其实提到这个题材啊，校园民谣，我印象里边就是中国最早有这个校园民谣，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94年，黄小茂他们那个大地啊出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我当时还小呢，十几岁，听的就是磁带，反复听。其实就像剧里边这个水仔就是翻录的那种磁带，就是像这个肖木说了，我这听的这磨的差不多了，我再翻。
4: 对
1: 啊，我实际上当时也是这种状态，就是一盘磁带那个里边其实有大量的音乐人，在这个当时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神级的人物，像沈庆老师，包括金立，那个廖民。陆学军，他们写的这些歌都在里边，包括高晓松写的这些歌，十几首，这每一首到现在我拿起吉他弹还是会唱，所以就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种文化的烙印。但是我了解这三位演员。

0: 实际上都比较年轻，
1: 嗯，
0: 这个雅琪是00后，这个杨昭和五月都是这个90年代后期生人了，你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啊，我不知道这个柯老师是怎么跟你们去复原那个年代的，包括你们自己看剧本的时候，包括听到他创作的特别具有年代特色的那种音乐的时候，对那个年代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或者说是你们在演这个剧之前，对肖延明有什么样的了解？各自说一说吧。先，杨昭，你这个角色很重要啊，因为刚才柯老师也说了，你身上融合了其实很多真人真事儿，就是有很多细节了解那个年代。比如说我一看就知道，柯老师这块在说谁，这块他想表现什么，你就是结合你那角色说一说吧，就是你是怎么理解那个年代啊？
2: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人类的感情其实当然是有细微变化的，甚至有些时候，比如说现在可能有些把我们这个戏里面的一些元素放在目前来讲是冲突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荒唐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其实是为了追一个东西，从那趟滚滚往前开的那趟可能叫社会可能叫什么的列车上面跳下来，然后一转头不是列车，是那片旷野，然后柯老师可能站在一个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过去，其实我们都是一群追梦的人，所以相对来说这是契合的一点，也可能是柯老师让我们找我们来演这个的一个原因，那至于其中像您说到的一些跟人或者事儿能一下感觉到的这些点，这些其实都是柯老师在剧本上或者对人物的设计，这些东西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去还原。你说能完全理解，我觉得这事儿共情只能是一部分，
0: 对，
2: 但是更多的因为我们的观众也有一部分当然可能是经历过80年代，有一部分也是年轻人，
0: 是
2: 啊。那至于校园民谣，也不是说您喜欢听民谣您才能来我们剧场看戏，也不是，音乐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这首歌一想起来大家脑子里都有那个东西，
0: 对，
2: 所以他可能不需要理解，他需要感受
0: 我觉得你的这个表达是我基本判断到了，就是差不多，就是说90年代后期生人，然后让你去理解这个校园民谣这个概念，然后去体会80年代末的那一代大学生的那种心理，不一定非得特别准确的贴合它，但是实际上就像是这个校园民谣有的歌词里面写的，还是这个青春依旧的街，还发生着这个相同的故事，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就是人类的这个情感啊，它一旦提炼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它实际上就跟年代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是吧，柯老师？就是你在这个年龄阶段，比如20多岁的人，他可能做的就是20多岁人要做的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觉是很直接的。
3: 就每个人都是要么年轻过，要么正年轻。你只要是在这个时候，你都会感受到他这个我要表达的这种核心吧。
0: 对，
3: 我二姐。我二姐属虎的，比我大9岁，今年60多岁，然后来看完之后回倍儿兴奋，给我发现，哎呦真好，我说你怎么，哎呦真有劲儿，年轻真好，我就。

0: 就夏威夷不见得，我也一方面是夏威夷的这个，它只是个载体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这个名称和这件事儿只是个载体。其实我们真正要写的是什么？真正要写的是那种，我们曾经都拥有那种年轻向上的精神和力量，对吧？你说追梦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追？自古英雄出少年，
1: 对
0: 对吧？为什么少年出英雄？他敢，
1: 嗯，
0: 他敢于豁得出去，
1: 嗯，
0: 对吧？他莽撞，就正因为莽撞，他可以有成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戏，我主要要的那个精神内核就是一种年轻的力量，不顾一切的力量。而且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有点缺这种力量。
1: 有同感。
0: 啊，有点缺，就是尤其我看。就是在我眼里的孩子们，
1: 嗯，
0: 就是大家好像比我们过去的知识面和思考问题的要丰富的多，但是相反，他们就是瞻前顾后了，
1: 对，
0: 他们会看得更远，他们会选择一种明智的做法，但是有时候往往越明智的做法是越缺乏，怎么说，就是我越缺乏惊喜，
1: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很需要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叫不顾一切的理想主义，就是有的时候不用去过多的去衡量它的利弊
0: 啊，也需要别那么冲动啊，稳定还是很关键。
2: 对，
0: 但是这个
2: 是的，
0: 别冲，但是不冲动的话，我觉得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当你去就是年轻人一种。

0: 体现出的这种年轻感，其实我觉得你这角色是做到了的。那再说到这个年代感，我觉得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真的相信了这个舞台上表演的就是1987年的事情啊，包括
1: 背心儿、运动裤，
0: 对，这尤其杨超那身行头，那裤子那有一半还是破了，哎，穿一背心儿。这个里边的这个学生的那个年代学生的穿的衣服其实已经就是有很多特别时髦的，
1: 对，
0: 很时

0: 我说你和我爸爸上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妈妈给我看他那种 DV 的那种影像，去然后去搜网上，其实我有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的校史馆我去过两次、对，我特意去然后去看，然后拉着我朋友我说我们一起去厦门大学去找找那个同学当年的感觉是什么，要看他们当时穿的服装、他们所有的其实会有纪录片，然后去看去琢磨，就是去想，
1: 为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些机会。
0: 然后因为我觉得小柯剧场是一个很大的乌托邦，它很浪漫很自由，所以就是它会给我们很多机会让演员去不断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去试错，那老师们在我们可能表达有些出入的时候，老师会就是说哎，你觉得你这块有点偏这个人物，你要往回再找一找，其实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
1: 特别好啊，就是从你们的表演和这个包括舞台布景也好，这个服装也好，就是真的让我回忆起小柯老师曾经参与过的一首歌，既不是您写的也不是您唱的，但是这首歌我一直特别喜欢，就是在这个青春无悔这专辑里那个久违的事，您弹钢琴、然后那个里边的旋律和歌词，就是我今天看音乐剧的时候就不断的在脑子里边回想啊，久违的是想起还是甜的，然后再又回到我们的校园，三三两两的女生从阳光中走来，那笑声一如当年回荡在凤凰树之间，就是写的其实就是厦门大学，我觉得那个场景就是让我感觉特别有年代感。
2: 对
1: 啊，所以就是尤其是我真是特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但是我真很喜欢这部戏。然后五月这个角色啊，是因为说到年代感，那个年代专有的，比如在学校里面他会去搞到一些明星的海报啊、磁带啊、这些比较时髦的新鲜的东西，这也是其实你要带入到这个角色里边的、把这个特点给表达出来表现出来。就是对，也可以谈一谈你塑造这个角色的一些心得啊，
3: 分享一下。反正就是除了我们的衣服造型啊，还有我们头发发型，当时也是改了很多版，一开始是大中分，大中分，后来反正是偏了一点，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我老倒腾这些东西嘛，然后就可能会模仿一些那个明星的那些造型啊，然后就反正做。

0: 老师曾经评价柯老师，就是说他是
1: 看到那个我们道具有那个柯老师自己拆，自己
0: 是吗？
1: 因为重，他很重，嗯，然后那怎么办呢？因为要女孩拎着，那没办法，柯老师自己拆，做道具也是他，
0: 哎呦，道具您，
2: 打把手就出主意，到最后那拆也不是我拆了，拆不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他那你看那个电台啊，很沉的，里边大铁疙瘩，
0: 对。
2: 然后最后那个女孩，那小姑娘那么瘦，跟那举着就直哆嗦。后来我拆，
0: 人物的设计啊，我觉得这个融合了很多这个柯老师作为这个北京人，这里边有很多北京文化的这种体现，然后也有一些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小细节，这个包括俩北京人见面之后那种寒暄，哎，那种贫嘴，然后包括人物名字的设计，宋海燕，
1: 宋海燕
0: 还带一儿化音，
1: 对，
0: 这是您这原来本子就这么写，还是说在排练过程当中临时头脑风暴碰出来了？
2: 就排练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就加进去
0: 啊。
2: 我们都是，我们其实本子就是一个。严格说就是一个框架嘛，就是有台词，有台词的走向，我会写一些，会设计一些台词，但是在排的时候会有更精彩的东西，突然就看到这儿，就是为什么说排练是创作，
0: 对，
2: 排练的创作就在于说，当你全心投入创作之后，你把自己已经脱离开那张纸，到了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时，你会突然有很多的感触。宋海燕开始还不姓宋了，姓于，开始叫于德利。
1: 于德利
0: 哦，对，这个大家不知道啊，这宋海燕是谁？就是水仔，水仔是他的花名，
3: 花名，
0: 本名宋海燕啊。对，哎，您接着说。
2: 开始叫于德利哈，
1: 于德利，
2: 然后慢慢说这于德利还不行，因为当时觉得于德利就特像，就水仔那德行嘛，于德利。后来呢，越来越觉得不行，还得给他叫什么名，能够给他叫出一个。特别逗，你正经说很好听，
0: 对，
2: 只要稍微一加儿化音就变了，然后就宋海燕，高尔基的海燕，
0: 对，你可长点心吧，
2: 然后别人就宋海燕算，
0: 对。

0: 心情，就是，所以我要求他们在我们在排的时候，
1: 嗯，
0: 都是一个首先就是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
1: 对，
0: 然后这样才可以出活嘛，
1: 其实从这个我。

0: 谁来啊？我。
1: 对对对。
0: 那真的是歌也好听啊。
1: 然后当时写完之后，高中年代写的唯一的一首我自己还记得的就是这首。然后写这个时候说模仿八十年代写个什么，或者模仿什么有。
0: 我就是八十年代写的。
1: 我拿过来了啊，拿过来。
0: 您是那会儿留下谱子还是有小样啊？
1: 有谱子，
0: 有谱子，
1: 嗯，有谱子，然后把词儿改了改。
0: 哦，
1: 那当时这些词儿写的很水，那你想一个11岁男孩能写什么？就爱来爱去的，就是这个词儿是重新又改了一下。
0: 哦，但是我感觉这个调式是不是当时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也有模仿那会儿的流行音乐的那种？
1: 那会儿用不着模仿，
0: 嗯，
1: 因为整个这片儿它就那几个事儿。
0: 哦。
1: 就是6543，哎，真的，我们那会儿玩乐队，
0: 嗯，
1: 他来套子啊，就是1645，
0: 对，
1: 啊，什么什么，就俩串在一块儿，我们就能玩一下午，
0: 对，
1: 所以说这些现在这些时髦词儿，就对于我们来说都
2: 玩腻，
1: 不是什么时髦词。现在其实到最后，你整个西方音乐，还有这些，就是真的是在。流行音乐潮头的那帮人，
0: 嗯，
1: 要么玩节奏不玩和声，要么就一个和声玩到底，要么就玩俩，就越简单越好。
0: 是是，

0: 要是付费的，而且这个价格可能是不菲的，那这种预估，丁老师您怎么看？
1: 可能很多读者已经记不清了。几年前国内大模型刚刚起步的时候，它走的就是收费模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款啊，在咱们国内引发比较大的关注的大模型，就是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它在2023年初就上了啊，后来才有了什么豆包啊、Kimi 啊，还有什么元宝这一类型。当时候，那一年我记得百度给文心的定的年费是1年600多块钱啊，普通用户就是哪怕使用基础服务得付费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花了600多块钱把这个费用给付了，是付费的。我当时也认为这个大模型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到1年时间，一下子出来豆包啊、千问、混元、King、智谱是智谱、千元等等几百款、200多款大模型相继的出现，有些很火爆，那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文心一言后来只能是取消了付费。当时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美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豆包为例，豆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说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豆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

0: 越过了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的，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级或者分梯队的付费服务。当然，推出付费服务不代表着会彻底取消免费的渠道。沿用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的收费模式，叫做基础服务、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然后高阶增值服务收费。现在豆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豆用豆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使用豆包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一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是，那我们再聊聊这次的突发事件，就是 Kimi K 三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逼近极限，不得不暂停了 C 端新用户的订阅。那这种爆单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因为，K3 上线之后，热度远远超过预期，用户蜂拥而至，短期内就要把算力资源吃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了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Kimi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器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内容，你想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感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尤其是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了，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儿，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H100，还有华为升腾91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空龙 K100。寒武纪的这种370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什么比亚迪玄机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儿。 推理是持

0: 数性的消耗啊，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和 Kimi 和道伯聊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的是啊推理芯片的算力，所以很显然这一次Kimi 开箱啊，现在急缺的就是推理芯片，急缺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请求，所以说啊，现在相比训练芯片啊，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堆那个推理芯片了，因为推理芯片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而且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一些，我们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啊进程也会更快一些，这也是开先以及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是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啊、带宽啊、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都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模型就算没有那么顶尖，但是呢，后端的储备这些是非常扎实的，反而能服务到更多的用户，提供更稳定的体验。所以这个话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再举个好理解的案例，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你看令狐冲的独孤矫剑，这个招式很厉害，但是他的内功一般，所以他没有把独孤矫剑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威力啊。这好比是不是张无忌？张无忌是要很强的这种内功，要九阳神功在打底啊。一开始没有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功法来配合的话，同样你不能把他的武功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内功和招数、算力这种算法、产品和基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个人都得强。才能把能力发挥到更好，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中国和美国比拼那个 AI 大模型，有时候不仅仅是说比谁的芯片更牛，反而比谁的基建更好，就是说谁每年的发电量更大，谁能用这个水冷却更方便，这些扎实的基建能力，我认为是能够比较好的支撑起中国人工智能未来爆发式这种增长的需求的。
1: 那我们以大家很关注的 Kimi K3 先从小处说起啊，就是他说他未来恢复订阅的时候，要把这个 Kimi 的主权益和 Kimi Code 就是代码权益拆分开来，精准匹配算力。那么很快他就能恢复订阅吗？就是去采购大量的这个推理芯片，未来他怎么去这个精细化、分层化的进行算力分配，跟他的商业模式进行更好的匹配呢？
0: 对，先说他那个恢复订阅，会的，他们就是在这个发布之前，他们这几家都在疯狂的

0: 问题不会很严重。然后再来说免费增值服务收费的这种逻辑已经被反复验证过了，可以用在这一套现在 Kimi 这一套运营方案上。就不管是网页端还是移动端，普通用户注册后你就能免费使用各种基础问答、简单的文档解析、生成文章等等等等的功能。但是更多的是后续这些要编程的、要工程运算的、有更高设计能力的这种从业者，他们就可以按需求来选购那个代码中的那些增值包啊，平台会给你优先匹配专属的算力啊，避免那个重度工农挤压普通用户的资源，就是内部会进行这样一个分成。这样的话，那多种模式就可以兼顾不同的这些需求了。普通人你用不到这么高端算力，你就没必要为这个来买单了。你可以用免费的服务，或者说用一些便宜的一些收费的服务就 OK 的，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而对于平台来说，也可以通过一些 To B 和一些重度创业者和用户的。这种重度的相对来说比较高费用的这些投入来覆盖它的这些硬件的投入，来支持它整个迭代和后续的升级啊。所以放眼整个行业来看，我认为这不只是 Kimi 的临时方案，也会成为国内其他几家主流大模型的新的常态啊。包括今年火的一些视频生成模型，以后可能也会采用类似的一些方案。
1: 但是我们从大的背景来说，市场有个说法啊，说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那您分析，就是目前我们整个国内 AI 产业的发展，在算力基建方面，我们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因为这两年其实我也跑了不少地方，从内蒙古到贵州，从甘肃到京津冀，一路看下来有个大概的一个点。我们先来说优势吧。中国在算力基建这一块其实一点都不弱。首先我们前面讲过的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能源。首先用电，电费已经是很多算力中心的第一或者第二大那个开支的。咱们国家的发电体系是全球最完备的。从火力啊、水电啊、光伏呀、风电呀、核电呀，哪个方向都能顶上。现在全国人工智能一年的耗电量2000多亿度，以后几年内会增长到8000亿到10000亿度。但是搁在我们10万亿度级别的总的那个发电量里面，占比其实是只是百分比的个位数啊，是可控的。而再加上我国的东数西算，它可以把西部的这些绿色的一些电能这些电资源进行利用，电力成本就压得下来了。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的基建速度，因为你要建这么多算力中心，这需要人去建设，是要实打实的大规模的园区的，这正是我们的一个舒适区呀。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武清北部短短几年内已经建设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能够容纳三大运营商、中国铁路等等一大批企业的这种他们的算力集群都已经落地了。从动工到交付，往往就一两年、两三年时间，周期非常短。这种基建能力是全球独一份的。再来说存储啊，存储的话，放在几年前的话，我们确实是几乎是已经和国外的差距是天壤之别的。但现在非常火的这些长芯。长江存储，然后他们的产能也在稳步推进，内存和闪存的量也已经跑了起来了。虽然距离高端还有差距，但至少在国产化替代这条路上已经走通了，不再是从零开始了。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和长处。我们再来说一些短板啊。第一个，比如水资源，我国相对来说是缺那个水的，而且是那个机房的，因为高密度的这种机房消耗的水量非常大，冷却用水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啊。还好我国只是比较缺的，但是没有缺到说影响到这种算力中心没水可用的这样一个地步。然后再来说芯片层面，芯片的基建现在华为升腾确实能够在很多时候能顶得上，能够干活。我也亲自走访过中国电信的一个算力基地啊，他们要万卡的一个算力机群就是使用的这种国产的升腾910B的这种芯片。但是客观来说啊，在那个单卡性能、生态和集群互联这几个维度，我们跟英伟达可能还有一个代差。最近DeepSeek 的一个传出来的一个内部讲话，然后梁文峰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和英伟达还有差距。高端训练芯片的这个供给缺口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做大模型之前，先花 N 多个亿先囤一些训练芯片。另外，刚刚我们说过的存储啊，我刚刚讲过，虽然说我国在存储这一块有所进步，但是在高端存储这一块和一些专利核心技术上面，还是被海外厂商卡着脖子。我们的制程和良率跟国际领先水平也要不小的差距。大模型训练啊，对这些存储这一块的需求是暴涨的，哪怕你这种芯片算力。

上去了，数据喂不进去，存储不行，算力就是摆设。这个供给缺口会长期存在，追赶的周期可能比芯片周期还要更长。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限制我国的大模型的这种训练啊，包括这种数据存储的这种效率使用的上限。所以这也是眼下需要加速来下功夫突破的地方。

0: 个认识。那其实我们还想聊一个问题啊，的确，Kimi K 三的横空出世，在引发关注的同时，也给它的同业，就是国内大模型行业的竞争带来了真的很大的影响。而且国内大家能感觉到这个 AI 大模型的桂冠易主很快呀，丁老师，你有怎样的感受？
1: 啊，确实是这样。现在我国的大模型产业呈现出了一个你追我赶，今天领先，明天就落后，后天再领先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态势，也说明了我国的这个整个大模型产业是高速发展的，没有被某几个巨头所垄断，创业创新的机会一直在线。而这一次它的正式亮相，我觉得对整个国产大模型产业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鼓舞。它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完全不输给国际上最顶尖的水平。依托我们本土的这些技术积累和创新思路，靠咱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完全有底气、有能力去冲击全球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种前沿技术高地。而且比海外的产品，我们还有那个价格优势，这个也非常明显。所以说呀，我觉得现在国产大模型的你追我赶是一个好事，会倒逼更多的一些同行沉下心来打磨技术，补齐短板。
0: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就是 Kimi K3 又再一次地展现了我们中国大模型技术的实力跃升。然后另一方面，当然 Kimi 现在面临的用户请求量啊，逼近它现有集群的承载极限，可能也是对 AI 产业链后端基建能力的又一次实战检验。那相信大模型的竞争，就像您说的，它是长跑，不仅要一开始跑得快，还要看谁的粮草更足，谁的算力底盘更稳。那当然，就像您说的，背靠中国强大的算力与电力基础啊，相信国产大模型的未来大有可为。那感谢丁道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长，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陪大家解锁大暑时节的正确养生姿势。
4: Hello，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呦，想死大家喽！
3: 欢迎孟老师。哎呀，好久不见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粉丝群里收到的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热，最近真的很热啊，
4: 又闷又热。
3: 是的，还有听众说啊，早上8点出门，太阳晒得胳膊发疼，走10分钟路 T 恤后背就全湿透了。还有朋友说，晚上下班回家，楼道里都带着一股热气啊，推开家门的瞬间感觉像进了烤箱。眼看着马上就要到大暑节气了，又正好撞上中伏，这俩一年里最热的王炸选手凑到了一块，真是热上加蒸，喘口气都觉得发烫啊。
4: 哎呦，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实，尤其是我这两天就总觉得空气湿度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好像身上是黏黏的，我要去沾知了。
3: 是的，
4: 人家老话说的叫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入了初伏之后，这大暑又赶上了中伏。哎呦，这个热的感觉就是即便下雨了，有的时候就下完雨就感觉特闷，就不下闷，下完了之后好像也不是特别凉快，就感觉身上可黏了。其实从这个节气规律来讲啊，小暑是盛夏的开始，气温就开始爬坡了，嘚嘚嘚。

0: 主坚持跑步锻炼，大鼠也
1: 不仅不行啊，有的时候还会有不小的问题。因为每年临床上一到大暑，其实会有因为就各种原因来我们门诊在看的，比如说天天喝冰的绿豆汤，喝完了以后

0: 了我们的全身啊，这个时候注意力特别难以集中啊，上班啊，开车呀、路上啊，走着走着都容易犯困，有点反应不过来啊，容易我们说叫蒙青窍。那如果堵在了我们的关节里呢，会觉得四肢特别的困重沉重啊，往下坠一样，就感觉腿像灌了铅一样，我就迈不开腿。而且会觉得如果在皮肤上的表现什么呢，就是容易出油啊，长疹子呀，起湿疹起痱子，这些觉得浑身特别特别的黏腻，感觉不干净啊。这个其实在现代医学的背景下也非常好解释，那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说了，有大夫说那外界的湿度太大，我们的汗流排出是不畅通的，那有很多这种代谢废物或者汗排出不畅通，就会堵在我们的身体里和皮肤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整个人的体感就感觉非常的不好，就感觉
1: 是
0: 堵住了不清爽，感觉代谢不掉那种感觉。
1: 对，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是一个浙江姑娘，以前在杭州上学的时候，每次到夏天这个雨水又多，总觉得外面的湿度太高了，然后就觉得身体特别难受，暑热就是排不出去，就容易中暑。
0: 是的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容易中暑之外，这个季节因为容易出汗多嘛，因为刚刚连文还在跟我说呢，说你别看我瘦啊，我还是爱出汗的。我说你这我们这胖人容易出汗，我说你瘦也喜欢出汗。
1: 是，
0: 但是这个季节确实普遍的特点就是无论您的这个体型的变化，出汗确实会比，就是您跟自己比的话，会比其他季节更明显。那这种出汗多就会面临中医里的一个问题，叫做气随汗脱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升级了，就这个季节对人体的考验什么，对气的消耗容易变多啊，看着温度啊挺高的，但其实您稍微一动特别容易累，特别容易出汗，对吧？气温动不动35-36度啊，一动就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湿透了。这种您再稍微运动运动，您再买个菜，拎俩西瓜回家，呵，得这前胸后背湿透了，这四脖子汗流了。但是中医里边讲，我们说汗为心之液，那出汗其实不只是排水啊，我们说这个人体里的正气啊，您出汗出的越多，气就随着这个汗啊就往外流失了。所以就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感觉夏天特别容易累。
1: 是
0: 啊，对，一运动完了就觉得可累了，
1: 坐着不动都累。
0: 对，是的，就感觉整个人是软塌塌的，就睡觉似乎都缓不过来。这个其实不是没睡好啊，不是我没休息好，其实是因为暑热，我们说它把这种心气和脾气都给消耗掉了，那就是咱们说的气虚。那气为什么虚呢？季节特点加上这种大汗淋漓，因为你看孟大夫一直在跟大家重复，不允许大汗淋漓，咱们运动微微汗出是最好的。一旦大汗淋漓，损伤我们的心气脾气了，容易心慌，容易劳累，容易觉得怎么累，大家缓不过来，然后同时还会有这种脾胃功能的这种失调。所以如果是平时本来体质就稍微弱了一点，气血又不足啊，上了年纪啊，这个时候再出汗一多，就会明显觉得这种乏力感特别特别的这种明显。
1: 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个气虚啊，那我们该怎么补呢？留个悬念，
0: 对，
1: 待会儿给大家解答。那接下来是不是该讲讲脏腑的压力？
0: 对，刚才我们说了湿热交争，然后湿气会堵住我们的全身，一方面堵全身，全身都有症状，另外一方面气虚了啊，觉得浑身会觉得没劲儿。那其实第三个区别和其他季节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受累的脏腑不一样了啊。小暑的时候压力在哪儿呢？在脾胃啊，容易消化不好，吃的没胃口。到了大暑，这个时候对咱们的脏腑考验就是心脾胃啊，这三个脏腑要一起超负荷的接受考验了。首先我们说暑气在中医里边是通于心的，那暑气通于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高温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脏会有表现。咱有一个感觉，您如果出去天儿，这个热气儿一过来，你就

0: 过度啊，盯着吃啊，过度了就是典型的叫什么清热过度，就会伤了脾胃的阳气啊。
1: 我这两天就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啊，因为我前段时间觉得，自己比较上火，然后我就吃一些比较清凉解火的食物，比如说这个苦瓜呀，然后泡菊花茶呀，但是结果发现，我嘴巴里就突然长了口腔溃疡，这是什么情况？
0: 其实就是它虚火上炎了啊，我们说脾虚了，然后这个时候伏火往上走，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火的表现，其实反而是虚火的表现，要清虚
1: 哦，原
0: 热，
1: 来这是虚火。
0: 对。
1: 那我们讲完第一坑，第二坑是什么呢？
0: 第二坑就是大家特别容易坚持信奉说生病在于运动啊，这没错啊，说下练三伏啊，下练三伏也没错，但是大家特别喜欢有的时候扛着高温啊运动，而且高强度，觉得运动一定要猛猛出汗的，这个汗出透了我才觉得舒服。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您这出透了汗，医生可有点担心啊，这出汗出得太过了，我们大家总觉得这是排毒啊，对吧？我这个跑步、打球。大汗淋漓啊！但其实我们说下练三伏是有前提的啊。首先，一个是它本身针对的这种体质比较壮实的年轻人啊，阳气充足，这18。

0: 度也大啊，温度也大，一到家里容易这老百姓话叫什么？容易被激着。
1: 嗯，
0: 一旦被激着之后，你想这个温差，这个热胀冷缩，外边毛孔是打开的，啊，外边血管舒张的，回家一激，毛孔瞬间收缩，这血管也是瞬间收缩。你说这个汗和湿，咔嚓就给咱全憋在这个身体里了，啊，这个时候寒邪呢也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毛孔啊，直中经络和关节，所以有的时候一次两次，有的时候有点鼻塞，
1: 嗯，
0: 啊，觉得流鼻。鼻涕啊，甚至吹着肩膀了，尤其是晚上开空调吹着肩膀，肩膀酸痛，但是次数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寒湿啊，寒湿有的

0: 比如说大暑时节的这个养生侧重点它就不一样了，那养生核心其实就三个字跟大家说，叫什么，叫清补和化。哎呀，这总结
1: 是什么意思呢？
0: 一个是要我们说叫清暑热、
1: 哦、
0: 啊，清暑气，补心气啊，化湿浊啊，清暑热，补心气，化湿浊，这三步啊得同步来。您光清暑热啊，那两步没跟上也不行；光化湿，这心气儿没补，暑气没清，它也不行啊。只清暑不补气，人家越来越累了。这天天清热的谁受得了啊？对吧？
1: 是啊、
0: 那只补气，那不清暑，得这虚不受补啊！您回家一熬，这说我喝个党参吧，就放个党参就熬汤吧，这不是要补气吗？得立刻上。火，所以就是清暑补心加上化湿这几步咱们都要跟上，所以今儿也给大家一些说了那么多不能做的，又说了那么多季节特点，那咱肯定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代茶饮，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养生的这种小的穴位我能在家里稍微摁一摁，或者说哎今天是有的，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季节适合大家的一个您怎么吃怎么做怎么养。我们先说怎么养吧、
1: 嗯、
0: 那我们说要避高温养心神啊，肾贪凉，这其实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对吧？然后高温刚才说了，减少正午的外出，尤其是中午这十一点到下午这一两点钟的时候，哎呦这出去跟蒸笼似的，这一晒，哎呦我那天说，我说我觉得晒得我头皮都中暑了感觉，尤其是这老人小孩和体质弱的朋友啊，你说这孟大夫这大体格子这出去都不行了。还有就是午睡呢啊，咱要睡足，但是也别睡太久。您中午啊，每次孟大夫说了子午觉，子午觉，中午啊眯个20来分钟啊，就会感觉下午的这个电量是满满的，就是充电20分钟，待机8小时。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
0: 对，是的，这个时候就睡太久了。但是睡太久会有感觉，就是如果您一睡下午，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一睡了1个小时2小时，起来反而可能会觉得浑身特沉特累、
1: 嗯、
0: 啊。所以最好的补心气的方法，就不是说我要睡1-2个小时啊，20多分钟眯一下，其实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精气神，一个蓄力的状态、
1: 嗯。没错。
0: 第三个就是空调得会开啊，别贪凉。刚刚说了，25-26度最合适。您吹的时候啊，吹这个墙啊。让它反射回来，整个屋子凉就行，咱也别吹着这个脖子后背啊，就是这些我们说啊比较重要的部位。而且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说我感觉哎屋里的这个天儿这个感觉也不太热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打开除湿模式啊，它不以降温为主，以去除空气里这个湿气啊，以空气流通为主，它反而体感是非常好的，至少我是这么做的，我就觉得哎体感非常好。然后同时在饮食上面你得注意，要什么，要多温补水啊，清补养啊，减苦增心。啥意思呢？这个时候不是要补了，首先呢我们说这喝水咋喝，喝冰水吗？那肯定不是的，对吧、
1: 嗯、
0: 喝冰水你这胃黏膜就咔嚓就一下就紧急的，我们说刺激了，它挛缩的急性可能就胃痉挛就疼了，对吧？它对胃黏膜有刺激有损伤。喝水要温，小口的慢慢喝，对吧？大暑虽然出汗多，但是小口慢慢喝、
1: 嗯、
0: 对、啊、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啊，那肯定不行、
1: 嗯、
0: 所以就是浑身随身的我们这个带点这温水，时不时的这个小口啜饮整上两口，一对咱们的这个补充水分很好啊，不会引起我们的紧急的这种黏膜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胃黏膜的充血水肿啊，包括它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下的紧急的这种收缩呀，它对这种不增加胃肠道负担，又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补充水分。同时饮食上咱也别一味的就天天苦瓜苦瓜苦菊苦菊了啊，饮食要清补啊，我们是要吃青菜，然后呢但是也是说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肉，因为很多人和这个朋友们说，孟大夫这季节是不是吃肉上火呀？我说谁跟您说的，我说吃肉是咱们动物蛋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补充的源泉，这个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里啊，我们说组织修复啦，生命活动啦，包括免疫状态啊，都跟蛋白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啊，能不能吃肉，能吃肉，但是呢尽量不要大鱼大肉，这个烹饪方式很重要，您非得红烧的油炸的啊，那你不太行，但您说我清炖的水煮的这都可以、
1: 嗯、
0: 包括咱这个季节要吃点啥，吃点这种补气血健脾胃哎，有营养它有不上火的啊，莲子百合可以吃、
1: 嗯、
0: 山药茯苓可以吃，冬瓜鸭肉也可以吃。

0: 擦干，换干净衣服啊，别到时候被空调吹到了。
1: 没错，这个特别重要。
0: 对，而且我们说这个季节容易心烦，为什么？这一热的谁都燥啊。有患者说的时候，孟大夫知道吗？我就看着大家就烦，我就感觉，哎呦不行了，看谁我都想干仗。我说你跟小炮仗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心静自然凉。我说我们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啦，看看这个绿植啦，看看远处啦，或者我说您刷刷手机，让这个心神安静下来。
1: 静下来，
0: 对，静下来。
1: 所以我们这个老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心静自然凉。
0: 对，是的，是的。
1: 听完孟老师说的，我们也明白了，大暑养生呢，不是硬扛热，也不是拼命的想要去追求凉快，
0: 对，
1: 而是要找一个平衡，清补化三者都要兼顾。我们也都说了这个过犹不及嘛，所以走极端的养生是不行的啊。反而最伤身体。
0: 对，是的。
1: 那最后，孟大夫刚刚说了，有没有适合大家日常喝的代茶饮啊，或者可以按的穴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必须的，这不是咱的每次必有环节嘛。
1: 是的，
0: 那九俗养生派的家人们听了这么久，那说你说这么天花乱坠这那的，那你就整点实在的。哎，可以。这实在的是，您在家里在这个节气，其实可以喝一喝我们叫做清暑益气茶啊，它既清暑，同时又补气，同时还祛湿，把咱们说的这个清补化同时放在了一个小方子里。您可以用3克的沙参或者是西洋参都可以，因为有的人家里有西洋参，有的没有，就沙参是西洋参的一个平替啊。沙参3克，麦冬3克，干荷叶3克，陈皮3克，加上生甘草2克。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沙参3克，如果您家里有西洋参的话，您也可以用西洋参。

0: 祝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过夏天、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大暑恰逢

惹人，翰林学士知至故，充士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历史仁宗、英宗、神宗及现今皇帝四朝，抵挡镇刷以图积贫积弱之志仍沸腾于胸，然江河日下，一切都无话说了。不再听见九天上的雷鸣，不再看见田野里的生机，就连朝廷里惊扰民心、愈演愈烈的政论纷争也显得越来越卑下了。西宁之争只在富民强兵、中兴社稷，虽争得电闪雷鸣，但光明磊落，相撞生辉。你可以不赞同介甫的造进即行，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服救世药方。你可以反对司马军时的缓进求实，但你不能不承认那也是一种治国之策。胜者足以骄傲，败者亦足自豪。此介甫之死而无憾，和军时之老而弥坚，堂堂正正啊。可元佑之争以是否全部罢废新法为止，似乎在寻求一种感情的补偿。如果说司马

公注，落职贬逐中书重臣范纯仁、文彦博、韩维、吕大房、刘志、苏哲、梁涛，流放三省六部建院御史台，管阁官吏贾谊、程颐、钱协、杨卫、朱光庭、孙觉、孙固、赵燮、李周、鲜于深等人，连黄庭坚、秦观、曹补之、张磊、陈师道也因亲近苏轼之罪，分别贬逐于黔州、滕州、处州、夏州、颍州。如今秦观少游病没于滕州，师道无己，庭坚山谷补之无咎，张磊、文潜的命运仍不得而知。可怕的一场浩劫，借恢复西宁变法之名而行，可新法便民一国者真的恢复了吗？借府变法之所指所求真的能再现了吗？七天七人呢，借府的那个岁月不会再出现了。今天建中靖国之争又要开场演出了，张敦、蔡京、蔡卞遭贬，袁佑被贬之臣复出，朝廷难道又要来一次恶性循环的报复吗？国力将尽，国运将竭，国脉将绝，思之怆然，自己已无力操心，也无需操心了。悲哀终是不可自慰的，泪洒贬途，处处牵魂啊！人妈病逝于黄州，我失去了大佛的护佑，顿而遗骨于江宁，我经受了晚年丧子的痛苦。元佑八年1093年，妻子纪章病故于京都白家巷，年仅46岁。时太皇太后病重卧床，帝党与后党之争已趋尖锐，太皇太后早有病不起未知奈何之叹。皇帝已有来日可以，自有故事惯例之说，纪章心系感危，弥留之际执自己之手而已语。朝廷风暴将起，子瞻当自审自重，勿再口无遮拦。此刻心哀而难舍者，不能伴子瞻于苦雨中风了。至哉纪章，痛哉纪章，言果

我于定州、应州、惠州，平踪无定，何处葬妻？只能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以待来日共居一穴。能酬于妻者为祭文数语，父执祭修，母仪更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疏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言。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愧我田，即以奈何，泪尽目干。吕病国门，我实少恩，唯有共学，上涛此言。谁知哀戚之泪未收，悲切之哀种至。绍圣三年1096年7月15日，爱妾子霞长春如稚子的稚弱生命终于在瘴风暖雨中毁灭了，年仅34岁。三年之前，季章之诗已碎我心，三年之后，紫霞之诗断我之魂。霞出身卑微，然敏而好逸，读书无多，然灵悟好学，一生坎坷，然忠敬如一。从我于颠沛，视我于颠沛，又莫于我之颠沛，相依相濡23年，天已结雨花刺。

应作如是安机，也算通悟了人生的一种境界。侠虽离去，魂当永生，黄土一堆，迎葬于惠州城西白鹤峰下，风湖之滨，背倚林泉，傍尽寺院，晨钟暮鼓，当伴孤魂。既以墓碑一座，哀词一首，玉骨纳堪帐物，冰肌自有先锋。海鲜石浅探花丛，倒挂绿毛魔风，素面翻前粉屋，

居无屋，出无友，下无权，和朝廷不肯歇手的追逼迫害，把一个官场的失意者推入了习俗决议语言不通的黎庶中，于是牙牙学语，苦苦挣扎，图存求生，与农人同耕，与侨者同侨，与村童同戏，与黎女同歌，与世人同笔同墨，与老者同酒同茶。人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只要能抛却虚荣，扔掉官架，何处寻不得欢乐？土人

安明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吧。九山一区，地为方隅，神尻已游，孰非五居？百柱细壁，万瓦披肤，上冻下雨，不凡金府，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分障物，吞吐息乎，蝮蛇魑魅，出怒入鱼，袭若奥唐，杂处同奴，东坡居士，强安似鱼，以动玉指，以时脱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民俄非卢，须发不改，视线疲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虚，36年，五旗舍此，跨汉漫而游鸿蒙之都乎？7月25日，钱继明来探视病情，苏轼已无力坐起迎接。钱继明见状甚忧，坐于床边，含泪询问：“子瞻，近日感觉如何？”苏轼笑语作答：“庄生文在右天下，未闻至天下也。病情之不愈，则天也，非我之过，故心神坦然。”钱继明强欢而宽慰：“古人有医疾莫如医心之说，今日子瞻心境宽舒，乃医疾之本，病情会很快好转的。”“谢公吉言，此刻我已感到周身轻舒了。”苏轼说罢，吩咐侍于床前的长子苏迈：“取我儋州3年所著苏轼易传书稿来。”苏迈遵命，从书房里取来苏轼易传书稿，放在苏轼床头，然后离去。苏轼执钱继明之手而嘱：“苏轼与公交谊15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会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是受先父之托，于儋州3年苦雨中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义偏于相术，晋人解义偏于义理，士之解义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正见之源。苏轼认为义之哲理在于阴阳之交之运转和引现，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相，相立则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无有可乎？虽至于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知生物而谓之阴。

我将竭尽心力，删之证件，后人自会公平评说的。苏轼点头，谢公雅意，我心无遗憾了。7月27日，苏轼的病情急剧恶化，热冷平仍，实则呕吐，他已知大限将至，召家人于病榻之前，神情平和若常，言无悲切之意，感谢家仆女厨之辛劳，逐一看视孙子苏丹、苏福、苏基、苏月、苏全、苏仇，摸手抚额，欢为嬉戏，然后留儿子苏迈、苏代、苏过于床前，坦然嘱咐：我一生虽以文字为累，然忠于文字之情，至死不改，言必有义，言必终当世之过，乃我为文之旨，随物复行，出心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乃我追求之美，我之为文为诗为词为赋，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制，但成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力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求物之妙如季风补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当年在京都与介甫军时诗酒话别，介甫借欧阳永叔公、欧阳兄文论直询两字以赐我，20年来受益多矣。汝等至于文字，不求因袭我为文之风，但需继承我为文之志，切记直询二字，千万勿为不痛不痒其情靡靡之

0: 等待着他发出的一声呼唤或呻吟。寝居沉寂宁静，连苏轼短促的气息声似乎也显得越来越微弱了。这时苏府一个家仆急匆匆走进寝居，轻声向苏迈禀告说：吾知和尚来访。佛缘佛机真有神秘的功能吗？在人们惊诧无语的神情震动中，苏轼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目光突然显得明亮，气息也随之变得平和，人们紧缩的心境骤然舒展，压抑的呼吸声也变得舒畅了。就在这时，无知和尚风尘仆仆地走进寝居，向着躺在病床上的苏轼合十敬礼。不待无知和尚的佛语出口，苏轼无力地一笑，用微弱的话语迎接朋友：
1: 无知大师，你来的恰是时候，佛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呀。
0: 无知和尚看见苏轼沉疴脱形之状，大骇而哀，何时俯身语出创楚：
1: 苏子瞻何病样而至于此？
0: 苏轼声音微弱，仍细而作语：
1: 33年前，苏轼与大师

民百姓不太熟悉的某个领域。哟，那位一听，嚯，哎呦，这个透着新鲜。话说大千世界，林林总总，360行，哪行咱不熟悉呀？告诉您，就干这路营生的，不在这些行范围之内。

哎呀，得了，得，别举例子了，哎，咱们直接讲故事。这个别闹误会啊，我再强调一句，这种营生现在是没有了。你就说啊，大街上戳着牌子，咱们这儿经商做买卖，哎，我是谁呀？我是掮客，没有。这实际上不是个好词儿。用起来的时候呢，使用这个词儿多数带着贬义。没说嘛，他在中间给人家车和事儿。车和的这个事儿啊，哎，

咱们简单说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它日常需要交易呀，谁给他打理这个生意呢？就是那位掮客啊，就他负责。哎，咱们简称老钱，老钱，哎，老钱帮这老客啊打理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这俩人呢很熟悉，按这个道理来讲啊，这二位那算是朋友了，在一起多少年了，有交情。可是呢，哎，谁成想老钱呢，嘿嘿，咱这说清楚啊，他并不姓钱。这老钱动了心眼了，一琢磨呀，你看你这个钱，嘿嘿啊，虚拟货币，哎呀，搁你这儿是花，搁我那儿也是屎啊。哎，他就开始这个打人家这个手里头这个虚拟货币的主意。首先啊，这老客对老钱特别的信任，就是让这老钱帮他协助他处理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这已经是允许老钱这个进入到他的这个经营啊这个范围里头了。他要不信任，他不会允许他进来。所以说呢，老钱就瞅准机会，哎，心的话说，我怎么想个辙，想个办法把这个虚拟货币弄到我的手里呀、啊、告诉您，这个在网络上啊，这种交易不是那么简单的。他这个甚至于比这个咱们说这个实体的这个货币，就是真钱，你拿这个钱拿银钱进行交易，比这个难度，这个技术这方面的难度系数还要高。所以说呀，这老客他需要打理这个虚拟货币的生意，找谁呀、啊、找老钱。他认为老钱了解这个，他信任他，哎，咱们是好朋友，哎，关系私交过得着，我相信你。谁成想这老钱，哼，没安着好心。而且呢，他还有脑子，这老钱啊有一招绝活，只能是加了引号的绝活，就算是啊，这算是老钱的一个本事，他也没用对正地方，哎，没用到应该用的地方。什么能耐啊？别着急，听我往后说。这老钱有这么一天啊，就跟这老客啊商量，哎，我说这个跟您说啊，给您提个建议，就您手里面这些个虚拟货币呀、啊，哎，其实啊，可以啊换一种操作方式。老客一听，哎，现在这操作方式就挺好啊，我相信你啊，你帮我操作。是，老钱说这样，这个更方便的一种操作方式是什么呢？数字钱包。哦，这个保密性更强，哎，更靠得住，而且操作起来呢更加的这个方便。你看，对您合适啊，给您提个建议。

破解，您猜怎么着？嚯，居然让他成功的解锁了那老客的数字钱包。这密码啊，凭着记忆再加上他自个儿猜，这个不断的组合，你看最后啊还真让他把这12个单词儿啊，哎，给凑齐了。这单词儿一凑齐，刚才没说吗？行了，这老客的数字钱包在这个老钱面前本儿直接打开了，他就把对方的这个虚拟货币转走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卖了，非法获利60多万元。到后来呢能跑得了吗？给抓起来了。行了，被法院判刑，接受了法律的制裁。那位说，这事儿还真是透着新鲜。下一个故事同样新鲜，这还真是说的是，咱就说啊，看得见摸得着的钱，就纸币呀，现钞啊，啊，但是呢假的，哎，好吗？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讲了这么个事情，这事儿发生在湖南，说的是啊，今年4月这个某一天，说当地呀、啊、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来到银行，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他要存款，人家问了存多少啊？170万元，我带来了，你看这个背着包还挺沉，170万元的现金我要存。

不是那个。下您呢得审核呀，您够不够这个资格，什么是标准呢？哎，您得有这个流水。那位一听，这个不难啊，有这么一句古诗说得好啊，高山流水觅知音。嗨，不是指的那个流水，就是您呢平日里得有这银钱的往来。哦，说明什么呢？你看，说明您经商做买卖得有流水啊，没有好名人贷款，人家可能呢这个钱就不贷给您，这么个征信。明白了？哦，明白了。那这老大爷就问这小钱，那我怎么办呢？我帮您刷流水。哦，怎么刷流水啊？就是啊，很简单，您呢把这钱转账给我。哦，您把钱转账给我，您给我钱了，这叫什么呀？流水。哦，哟，一听这小钱这么说呀，这老大有点含糊。那个，这要转给你钱，得转多少啊？169万多元。这是他前前后后跟这老大爷要的这个钱数，可能当时说的没这么多，反正那意思啊，您不能少给。流水吗？老大一琢磨，那这钱我给了你，那怎么办呢？哎呀，这您不用担心，您放心，这是为了帮您贷款，明白吗？我可以呀，用现金来抵押。你看，您转给我多少钱，我回头返给您多少现金，这您放心了吧？老爷爷一琢磨，可以呀。于是呢，就分多次转账了169万多元给这个小钱。哎，就这中介，所谓的中介转钱给他。然后他呢，你还别说，人家还真是兑现诺言了。转天呢，真是给这老大爷送来了完完整整有整有零170万元现金。跟老大爷说了，

0: 慈禧垂帘，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是引人入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3: 历史之谜。
0: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说到了广东籍富商之女韦阿宝在看了杨月楼的演出后，主动地给他写了一封情书，希望能够与杨月楼喜结连理。而收到信的杨月楼却是将信将疑，十分的谨慎。那么事情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这桩看似平常的婚事为什么会成为千古奇冤呢？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跌宕起伏的杨月楼奇案。按照传统的观念，封建的中国千百年来有着明确的等级身份。杨月楼虽然唱戏是唱成了名角，而且收入也绝对不成问题，但问题就在于当时的社会身份结构上，他仍然属于贱民一类，也就是他连一般所说的良民都算不上。那么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良贱是不可以通婚的，想必杨月楼自己也是知道，所以他才会这样犹豫不定。据说杨月楼接到这封情书也没有做什么表示，但是那边的韦小姐却不是这样的。她回到家后得不到这封情书的回复，就开始生病了，而且这一病还就不起了。

0: 元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1: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婚姻这种事情跟家族的利益绝对是紧密相关的，所以韦阿宝的事儿很快就被当时同在上海的亲叔叔知道了。这名亲叔叔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从康熙、雍正年间以后，为了国家的财政，也为了改变一些传统的做法，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商人可以通过出钱捐官而谋得一种官方的身份，从而使自己有个体面的身份。而这个韦阿宝的父亲恰恰就是花钱捐了一个身份，这样一来呢，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杨月楼的社会身份差距就更大了。韦阿宝的叔叔当然更不能认同这门婚事，他认为这样的一种良贱通婚不仅对他的家庭家族有辱门风，而且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他们广东香山籍的这些商人，所以韦阿宝的叔叔是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说这件事情只能以退婚了结，绝对不可以结婚。而当他叔叔坚决反对的时候，杨月楼和韦阿宝双方已经通过媒人下了聘礼，而且已经递交了婚书，双方的母亲也都同意了。韦阿宝的父亲因为常年在外经商，这个时候恰恰又不在家中，因此杨月楼的胆子又越发大了。他认为按照传统的婚礼他都符合要求，凭什么一个外人叔叔就可以干涉呢？杨月楼就坚持要和韦阿宝完婚，最后还是韦阿宝的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利用当时抢婚的习俗，就是不再像通常那样大办婚宴，而是通过抢婚这种形式，让韦阿宝的奶妈王氏悄悄地把韦阿宝送到杨月楼的住处，就此想躲过韦阿宝叔叔的干涉。到了1873年，杨家和韦家双方商量好了结婚的具体事宜，为了避免韦阿宝叔叔的干扰，这一年11月1号的凌晨，韦阿宝的奶妈王氏就带着女儿悄悄地来到了杨月楼的住处。韦阿宝的叔叔也没能成功地阻止他们结婚，于是得到消息的韦阿宝叔叔一怒之下就把杨月楼告上了上海县衙，说杨月楼拐到了他的侄女。当时的县官呢姓叶，恰巧他也是个广东人，而这个人向来对戏子就有偏见，听到这样一个诉讼，他马上就派县府的衙役

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以后给近代中国造成的种种思想文化上的影响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说这位叶县令派的人很快找到了杨月龙和韦阿宝，不由分说就把二人押到了县衙。当时把他们押回县衙的路上，作为新娘子的韦阿宝拜天地的红衣服还都没来得及换。这样的一桩事情很快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关注，因为一方是富商之女由于叔叔的反对而结婚不成，另外一方又是被告到官府的有名的戏子，这样一个案子在当时那是异常的轰动。两人被带到官府之后，这位叶县令对杨月楼是毫不客气，他刚刚被押到县衙就被吊了起来。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记载说，杨月楼的两个拇指被两根很细的绳索勒住，反吊在房梁上，跟着就开始让他招供。杨月楼武生的身板长得又非常的魁梧英俊，又知年轻气盛，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拒不认账，坚持自己是明媒正娶。这叶县令一听更加的生气了，下令给我用刑。其中一种刑就是

但是当时这个叶县令情之下，杨月楼终于被屈打成招了。他承认自己是先和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有违背良谏不婚的原则公然娶亲。这在当时主张重惩杨月楼这一派的人看来，是一种十分嚣张、目无国法的行为。按照

0: 纷，他都得受理。但是根据罪犯可能违法的情节轻重，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轻重，他只能拟定一个初审的意见。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明陵杨月楼冤案。作为本案另一方的韦阿宝，到了县衙的大堂之上，县太爷对韦阿宝也是丝毫不客气，他是想让韦阿宝幡然悔悟，但是韦阿宝却说是嫁鸡随鸡，于是县太爷一怒之下就下令对韦阿宝掌嘴200。就这样，男女双方都被收监了。这个时候，在整个上海滩，对于杨月楼和韦阿宝的案件，人们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围绕着杨月楼一案，当时的社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各方迅速分成了同情派与重惩派两个对立的阵营。金贵戏园的人和喜欢杨月楼戏的观众联名作保，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则趁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杨月楼案件又发生在租界当中。虽然由于当时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属上海县衙审理，但是这个案件争论的激烈程度还是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的这种两见差别的婚姻观念，认为杨月楼和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是不近人情，也是毫无道理的。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了进来，

十篇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就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体现的就是代表韦阿宝叔叔这一派，主张要对杨月楼这种公然违反良贱不婚原则的行为给予重惩，要拯救世风。另外一派认为，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外人没有权利如此过分的干涉，而且就算是承认良贱不通婚，也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刑罚。重惩派和同情派于是就各执一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普遍认为，同情派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声音，与申报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同情派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在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传统观念的一些看法上的转变。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韦小姐私写情书，与她常年生活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在这个租界当中，都不无关系。案件经过上海县衙的审理，基本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杨月楼拐道罪名的决定。但是申报上的议论却是越闹越大，以至于后来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当时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申报接着又做了一些动作，他通过媒体的作用开始找一些当时的洋人来对这个案件进行评论，还专门发了一系列的一个专栏性的文章，叫做《中西答问》，就是通过一个外国人，通过他的嘴来评价这个案件是非公允。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下，

0: 子又指派给了他手下的一个县令，这个县令和王绍固有点过节，实际上王绍固让这个县令审，就是想给他制造一些麻烦。因为这个时候杨月楼案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当然也不排除王绍固就诚心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塞给了他的属下，来给他找麻烦吧。然而这位属下也不客气，他上来就明确告诉杨月楼不许再喊冤枉，打了他200板子，接着就核准了原来上海县的判决。
1: 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成就了无数的历史。

0: 这个人也被上海县的叶县令给买通了，所以呢，马宝祥接到案子也是维持了原来的判决，按照一定的司法程序，他就转给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的规定，如果一个案件的人犯被判处了流放，一定要把这个案件上报给刑部，一定要刑部核准才能执行。杨月楼的案子由县到府，由府到按察使司，再到了巡抚大人的手上，巡抚又把他上报给了中央的刑部衙门，这就等着刑部的回文了。而这个案子当然也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了。杨月楼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头等候着刑部的批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光绪帝登基。杨月楼20岁出头，就在京城的梨园界是声名大振，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慈禧太后呢，也经常点名让杨月楼进宫献艺。杨月楼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生成也唱戏，是败也唱戏，唱红了京城，唱红了上海滩，唱得为情所累，也唱得身陷囹圄，真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杨月楼一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曾经被杨月楼无数次演绎的戏剧情节会发生在杨月楼的身上吗？杨月楼奇案下期节目为您揭开谜底。主持人韩涛在这里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

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化物所发布全矾液流储能电解液重大技术成果，新型低矾浓度电解液实现了量产工艺突破，长效储能电站建设成本降低27%，破解了长时储能商业化高的成本痛点。

诱因。暑期外出游玩，冷饮消费增多，也会进一步提升患病概率。官方明确多项饮食规范，不饮用生水，不吃冰镇的生食海鲜，路边散装卤味和鲜切水果，家用冰箱要分区存放，生肉熟食分层隔离，所有肉类蛋类要彻底加热熟透。儿童饭前便后户外玩水后，必须用流动的清水搭配洗手液洗手20秒以上。此外，最好随身携带免洗消毒凝胶。还有一

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啊，这个园子虽然地方不大啊，但是呢，它在我们国家的这种植物引种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从1959年建园开始啊，那。

0: 包括其实在这个鼓浪屿上面有很多都是华侨的这个就是当年居住的地方啊，有一些这个建筑在上面，它也是很有特点的。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要把它隔离呀，然后看看有没有疫病啊，我们说一个种子或者是一根枝条换一个地方，它能不能规模化的去种植，这其实是挺考验的一件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学那个晏子春秋里面哈，就提到说橘在淮南则为橘，橘在淮北则为枳哈，就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了，这个植物可能就不是当年那个植物了。所以我们要想让一些对一些来自海外的这些植物或者一些经济作物能在我们本土实现安家，并且能够实现规模化种植，能够开发它的商业价值，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时间会历经更久，经历的关卡会更多？
1: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简单说一下这个橘生淮南则为橘这个事儿
0: 啊。好，
1: 不是说它变了啊，而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适合，导致了一些特定的可能是嫁接果树的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就是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啊，我们的祖先可能就掌握了这种嫁接的技术，因为嫁接技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园艺生产技术啊，可以把这个橘子的枝条嫁接在枳的它的根上啊，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强健的根系以及好吃的果实。但是通常来说，那个橘子的耐寒能力就比较差啊，所以你把这个组合的植物挪到北边去以后啊，上面这部分就冻死了啊，冻死了以后再萌发的枝条那就不是橘子枝条了，再萌发的枝条就成这个枳的枝条了
0: 啊。
1: 那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就变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人家本来就是一个组合产物。这个大概其是一个我们今天讲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了，在植物的世界当中也存在一些特定的我们叫环境适变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植物也会根据它的环境它的一个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的情况下来调整自己的一个生长状态，这种确实有啊。但是你要说把物种都变了，就植物的遗传学而言并不是
0: 环境造成的
1: 容易出现的啊。但话说回来，我们讲在最初引种的时候啊，确实不容易啊。引种驯化一个东西，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说，哎呀，我随便弄一种子，弄一枝条带回来，然后就成功了。那成功不了啊。这是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植物来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生活的环境的时候，它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啊，因为温度可能有变化，水分这个分布的时间空间都有变化，然后还有当地的土壤情况也是有变化。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植物能大规模推广，你首先得进行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啊，就包括说你带回来的这一批种子里面是不是都适应这儿的生活，那不一定，那说不定就里面有一些是适合的，有一些是不适合的，你得把它们都筛选出来。这就相当于小规模的实验啊。那在这种小规模实验，等它产生的这个后代，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规模实验田里面，这基本上能够稳定的开花结果啊，产生这个产品了啊，那基本上可以算是知道说哦，这东西可以有大规模推广的潜质。那在更广的一个范围内，我们就可能就需要做更多的一个实验，看看它能够适应多高的海拔呀，多少的这个降水能让它活呀，包括土壤的酸碱度是什么样子能让它活呀，那这就是为更广的一个怎么说呢，更广的一个推广做更多的技术性的工作啊。那再下一步，那就是把这些已经筛选好的潜在的能够适应不同区域的这些植物的个体，包括说品种放到相应的 这个要推广地方。

0: 的这些种植苗圃里面去，然后再观察它们的这种特性啊，能不能取得我们满意的收益？如果能，好，这个就可以进行推广了。如果不行，那我们再去做又从头进入到一个循环里面去，再去找。啊，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不是说，哎，我们随便拿着种子就撞大运去吧。哇，这个撞大运，它的代价可是极高和极大的啊。这是不能随便撞大运的。
1: 对，也就是引种，它只是第一步，引回来的珍贵的这些种子、这些枝条，我们得好好保护它们，同时还得好好的利用它们。这个利用的过程不是随随便便的挖个坑，咱们种下去观察就行了。它可能确实还需要很多的这种条件啊，给它营造一个环境啊，包括技术上的这种补给呀、啊，再包括我们是不是小范围的试种，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推广开来，然后去评判它的这个经济价值。这听起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它肯定是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过程。所以结合刚才史军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结合例子哈，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些漂洋过海的种子，真的在我们国家立足之后、落地生根之后，到目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经历了刚才说的那些个阶段，提到了橡胶。我们以橡胶为例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怎么样是在我们国家什么地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橡胶产业在咱们国家给它这个落地生根的。史军老师再帮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好吗？
0: 实际上橡胶的它的在全世界引种的一个基本的过程是吧？那在最早的话，它的原产地是亚马逊的区域，后来呢是逐渐被引种到了
1: 东
0: 东南
1: 南
0: 亚
1: 亚。
0: 区域，到了新加坡，到了马来半岛，到了东南亚整个区域。那后来的话，到了其实20世纪初的时候，咱们的很多的爱国华侨就开始啊尝试去引种这个橡胶啊。在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1902年，那个时候就有我们的华侨啊，从新加坡就带回了这个橡胶的这个种子还有种苗啊。那在这个海南就开始试种啊，但是这个试种呢，离真正产胶还是很远的，其实也是很远的。我们讲，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大规模的能够，割胶的这个区域，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数量有限的话，你那割那胶，就够做一个橡胶球，那也不行，是吧？
1: 对，没有
0: 那
1: 价
0: 个
1: 值
0: 离
1: 啊。
0: 规模化生产远得很。对对对，那实际上，我们讲啊，在20世纪的头十年，实际上大家都一直是在海南反复的尝试去做这个引种啊，然后尝试着做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啊，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成规模的大规模的生产，那就是20世纪的，从1911年以后的事情了。基本上是在海南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胶原的一个生产啊。当然了，那后来呢，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华侨，尝试着从新加坡啊，从马来西亚呀，把这个橡胶引种到广东这个区域，但是很遗憾的是啊，就是广东的整个区域其实并不大适合橡胶的大规模的种植。你说能种吗？能啊。如果我们今天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东莞植物园参观一下。东莞植物园里面保存着一块橡胶林，那块橡胶林历史也有将近100年了，啊，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橡胶林。但是那块橡胶林的问题就在于，它活是能活，但是割不出来胶
1: 不产胶，
0: 啊，
1: 哎呀，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产胶啊，活是活着的啊，就是活的还可以。我去看过那片橡胶林啊，就是长势还行，但是就是割不出来胶啊。你看它很多时候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不就说到了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一点一点的试种，然后再大规模的这个

0: 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好。那时间一直啊，就是会逐渐的往前啊，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那其实我们对于橡胶的需求就更为迫切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有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很多的我们的植物学家，就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很多的研究人员都投入到了这个工作里面来，然后呢，就不停地去全国各地找，更多的橡胶的移林。

0: 我们的橡胶种植园，这样橡胶的一个基本的供给啊，这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其实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如果没有这些种植园，如果没有说之前的那些爱国华侨的这些打下的很好的基础努力，那我想那我们的国家的橡胶的这个生产的体系其实发展起来就要历经更多的艰辛了啊。其实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们必须去感谢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你看从1900几年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来着手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哈，这个橡胶产业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既有我们华侨的这些热忱啊，爱国热情在，同时也有我们的这种科研人员，他们不断的去发现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培育，在橡胶园做了很多的试验性的工作，才结束了我们国家胶树种植规模化发展之前比较落后啊，橡胶产量比较低的这个历史。当时呢，周恩来总理还称赞哈，说这个我们的爱国华侨是带回了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橡胶在我们国家落户的一个故事。而且不光是橡胶，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阿嬷的情书哈，引发了国内外这些不管是国人也好，还是一些海外华侨也好，他们的这种思乡情和爱国情，就是因为它是在那个历史当下最真挚情感的一种流露，对家乡的那种思念和热情。而且包括我们也知道，像广东啊，然后福建啊，就是潮汕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历史渊源哈，包括我看到了关于这个檀香这样一个植物的这个引种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檀香的这个引种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史劲老师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跟橡胶又不大一样，对吧？
0: 首先我们讲啊，檀香跟沉香这是俩东西啊，我们经常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两搞混了。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啊。沉香是来自于土沉香啊，这种植物啊，这种植物呢也是引种来的。我们国家是从很早很早之前呢，就从越南引种的这个植物来到了广东啊，特别是在广东的东莞生产的这个檀香，生产不是檀香，生产

0: 够发芽生长的植物，
1: 哦，
0: 但它是小物的营养，就是它的根系要扎在别的植物的根上才能活着。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行为本身就比较的
1: 奇特，
0: 特别是吧？
1: 嗯，嗯
0: 啊，就更对对对，就更不用说它本身产生的这个特殊的拥有特殊香气的这种植物化学成分啊，对于我们人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我们讲啊，就是檀香这个木材被我们中国人广泛接受，大概1000多年的历史啊。那最初的话，其实是跟这个佛教的一个盛行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在当时的一个檀香的木材，包括说燃烧这个香料，实际上是作为一些这个寺庙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用品来出现的，
1: 嗯
0: 啊，所以它逐渐就流行开来了。但是后来发现哦，这香味儿，哎，大家还挺喜欢的啊，就变成了一个

0: 才谈向了一个起点啊。那到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檀香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就是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年啊，这五六十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反复努力的一个结果啊。它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而是有很多批次的这种引入啊，以及不断的筛选啊，到今天我们才能够闻到的这种檀香的这种特别优雅的这种香气。
1: 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从它最初的两亩地到现在60多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引进了4000多个优良的品种，从橡胶到水稻，从香料到药材，也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注入了生机。那这个过程还会一直持续吗？比如到现在了，这个智能化的今天，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从是全球的各个角落去搜寻一些可能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然后通过一些正规的途径引种进来，然后再进行本地的这种规模化的推广，这个路还会一直走吗？
0: 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啊，我们的现代的这种交通手段，以及说我们通讯手段的这个发达，让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基础上，我们能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作物的这种交换连接变得更为容易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啊，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来做一些事情啊。因为我们之前肯定是极有地域性了，是吧？我们做最初我们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可能只局限于某个乡镇，甚至某个村落啊。你说那儿有一个优秀的什么品种啊，但是出不去啊。那到今天呢，我们整个地球都变成一个村落了啊。那大家可以去做更广泛的这种物种的这种交换啊，包括说一些新的一些杂交物种的选育啊。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我们的这种不管是粮食安全也好，还是说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好，其实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的意义呢。别的不说啊，说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最近在不断去推广的一个作物就是藜麦
1: 藜麦
0: 啊，藜麦这个东西啊，对，
1: 五颜六
0: 藜
1: 色
0: 麦
1: 的
0: 这东
1: 哈，
0: 西也
1: 是
0: 不是
1: 吧？
0: 我们中国原产的呀，对对对，有红藜麦，有白藜麦，是吧？啊，这个东西，那藜麦这是南美洲的啊，原产是在秘鲁啊、厄瓜多尔啊这些区域啊，那他们是种植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重要谷物，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谷物还不错呀，这个谷物，特别适合生长在一些高海拔、高寒，特别是土壤又有盐碱化的这些地方啊，它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极端环境的一个粮食作物存在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啊。同时，它的籽粒呢也富含各种各样的营养啊，包括说富含像这个淀粉啊，这不用说了，包括是蛋白质啊，以及一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就是被这个营养学家啊称为是最完美的谷物嘛啊，这就是什么都有，唯一一个缺陷就是产量有点低啊，但是这个事儿就慢慢有可能解决，是吧？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做引种驯化的，或者说做一个新作物引进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啊。那在未来的话，肯定还有更多的这样事情啊，就包括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种像非洲的作物呀、南美洲的作物呀，就在做新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尝试。那在未来的话，我们的餐桌，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交流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对，像藜麦哈，据我所知，在咱们北京的延庆地区，还有一些小范围的种植，因为延庆它也属于相对可能比较冷凉的地方哈。那包括像这个海拔高一点的，这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地方，那这个藜麦更适合种植的地方，这之所以有了 它现在能在我们国家的种植。

也跟这个植物的引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个工作未来还会一直的进行下去。其实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让大家了解了曾经那些漂洋过海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些种子也好，枝芽也好啊，在我们这些爱国华侨的帮助之下，实现了在祖国的安家、繁衍、开花和结果，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哈，不断的去让他们的产量有所提高，成为一种支柱型的经济作物啊，也在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0: 于咱们这个漂洋过海的这些植物的故事。谢谢史金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健康
0: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呀一起来聊聊有关耳聋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许大夫，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啊，这个我们原来说这个老了之后啊，都会说耳不聋眼不花，是我们对于老年的这个健康状态的一个这个希望啊。
4: 对。
3: 但是好多老人到了老年的时候

0: 对，它是跟年龄相关的。
1: 嗯，
0: 一般按照大数据的统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群在55岁到65岁这个区间、啊，大概率会出现早期的听力下降。
1: 嗯，
0: 啊，一般的听力下降是从高频开始的，
1: 高频、啊，
0: 从一些比较尖锐的声音开始的，
1: 嗯、
0: 然后逐渐会过渡到中频、
1: 嗯、
0: 低频啊、
1: 嗯，
0: 全部频率都下降。
1: 哎，
0: 啊，但是这个差异呢是个体化很大的。
1: 嗯，有些人这真是耳不聋眼不花，到了80-90岁，
0: 90岁还耳聪目明的、
1: 哎、
0: 也很多，
1: 也很多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您聊聊啊，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能够让我们养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这个今后啊。耳朵的能够这个听力的能力能够越来越好，我不见得越好，就别掉的太差，是吧？
0: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之前也说过的一些比较好的用耳习惯。
1: 嗯
0: 啊，首先一条就是远离噪音。
1: 嗯，
0: 因为噪音是目前对耳朵伤害最大的一种风险。
1: 嗯
0: 啊，噪音呢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噪音。
1: 嗯，
0: 比如说交警，
1: 嗯，
0: 他在交通路口执勤，这个交通路口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噪音非常高的地方。
1: 嗯，
0: 一个比较繁忙的交通路口的音量可以达到80分贝左右。
1: 80分贝呢？
0: 对，
1: 多少分贝能对这个听力受影响？
0: 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说，按照比如说美国的职业防护局的要求是，如果在80分贝的环境中待一个小时，就有可能造成听力损伤。
1: 哦，
0: 啊，所以说，比如说交警同志，啊，可能在执勤的时候能够有条件。

0: 泥啊，然后砸那些锤子啊，
1: 哎，那个声音啊，
0: 哎，那个声音其实也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建筑工人可能也需要防护噪音。
1: 嗯，所以说起来其实是跟这个噪音的分贝数和时长这两个。

0: 跟我们的头发一样，它就在这个细胞的顶端，
1: 嗯
0: 啊，然后当我们的声音过来的时候，这个纤毛会摆动啊，通过这个摆动产生了动作电位，
1: 嗯，
0: 把这个声音信号转变为电信号，
1: 嗯，
0: 然后再让我们大脑感觉到这个声音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接触很强的噪音的话，这个外面的这个纤毛摆动太剧烈，它就可能导致这个纤毛的一个倒伏啊，
1: 嗯，
0: 或者一个坏死，
1: 哎，
0: 而且这个纤毛属于是一个神经细胞的一部分，
1: 嗯，
0: 它是不具备再生能力的，
1: 神经细胞基本上再生就是生出来多少。

0: 的习惯，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好这个听力。
1: 我们也看到，如果在听力下降之后没有办法影响到生活这个状态的时候，我看医生经常会比如说推荐带个什么助听器，
0: 对
1: 啊，甚至于有这个人工耳蜗的这种做法，是吧？这是目前主要的这个治疗方案了，是吧？
0: 对，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眼睛花了之后戴个花镜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器官的功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它会逐渐的退化。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逆转这种退化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靠人为的一些设备去改善它的功能。那么对于这个听力损失已经开始影响生活了但是还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一般我们会建议患者去配一个助听器。
1: 这个助听器的这个佩戴啊，好多人都不太反应不太一样，有些人就比较拒绝，
0: 对，
1: 甚至于有些人戴了一段时间就放弃了。
0: 对啊，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尤其是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助听器呢，它这个肯定是对生活有好处的，但是呢很多人不戴是因为这个助听器刚开始戴上去之后它不适应。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老年性聋，它永远它肯定是这种一点一点一点下降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病人已经适应了这个听不清楚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给他戴个助听器，他听得非常清楚之后他会觉得很不舒服。
1: 不舒服。
0: 他不适应这种声音很大的状态。因为他在安静的状态待得久了，待了好多年了。他已经适应这种低噪音的或者是低声音的生活了。你突然把这个声音加到正常水平，它会不适应。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它佩戴助听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戴上的时候不要一天到晚戴着。一天可能戴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拿下来。
1: 就可以摘下来。
0: 对，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慢慢的逐渐去适应它。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声音补偿上去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额外的背景噪音。就是

0: 产生一些背景的噪音的扩大，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病人到助听器室去找我们的助听器师去调节这个助听器，
1: 嗯，
0: 现在比较好的助听器是可以分场景的，是可以区分哪些是不愿意听的，
1: 嗯，
0: 啊，它可以通过一些调节的软件把一些不想听的声音减小一些，
1: 嗯，
0: 把我们要听的声音放大一些，
1: 嗯，
0: 啊，这样可以带来一个更舒适的一个体验，
1: 都更加智能了，是吧？现在这个助听器哈，啊，当然说这么多，我们还是想强调一下啊，您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厂家，
0: 对，
1: 包括像医院当中有助听器室啊，
0: 对，
1: 然后专门来去根据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
0: 对，就是你要选择助听器呢，一定要选一些知名品牌的，
1: 嗯，
0: 啊，现在网上的也很多，
1: 对，
0: 几百块钱的也有，啊，那个就不叫助听器，那个只是一个声音放大器，
1: 嗯，
0: 就是它只是感受到一个声音，把这个声音给你放大，
1: 嗯，
0: 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这个老年性的听力下降，它不是一条平缓的线，
1: 嗯，
0: 它是一个曲线。换句话说，就是它不同频率的声音，它听到的大小其实是差别很大的，
1: 嗯，
0: 你要同样的幅度给它提高的话，它那些比较好的声音，它会听得非常难受，
1: 嗯，
0: 那个声音太大了，
1: 哎，
0: 觉得特别吵，
1: 嗯，
0: 但是它那些特别差的声音，你又补偿的不够，
1: 嗯，
0: 它还是听不清，
1: 嗯，
0: 所以这种时候，它戴上助听器会觉得又吵又不解决我听声音的问题，所以它就不愿意戴，
1: 嗯。嗯，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佩戴的不太匹配的原因造成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戴上助听器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吗？
0: 戴上助听器跟我们戴眼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你戴上去它就能听清楚，
1: 啊，
0: 你摘下来它就听不清楚。
1: 嗯，
0: 戴助听器本身并不能够延缓这个听力的下降，
1: 嗯，
0: 啊，它也不会加快这个听力的下降，
1: 嗯，
0: 啊，就像我们近视戴眼镜一样，不会因为戴近视眼镜就让你度数越来越深。啊，你只要保证你的用眼习惯是健康的，你戴不戴眼镜其实都这么快速度下降。嗯啊，助听器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到了这个岁数，它肯定是逐渐下降的，
1: 嗯，
0: 不会因为你戴或者不戴助听器去改变这个下降的过程，它戴上助听器只会让你在这个下降的时候听得相对清楚一些。

0: 啊，它只能把外机，比如说有段时过段时间过五年，我这个助听器的功率不够了，我放大的声音不够，我还是听不清楚，我可以换个外机，里面的元件不用换，是把外机换一下，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提高功率，
1: 所以这个其实相对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患者啊，老年人。配上助听器之后，他的生活状态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是吧？
0: 对于这种老年性的听力下降呢，其实我们是建议他去选配助听器的，尤其是到了中度或者是刚到重度的这部分老年人，因为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它不仅影响耳朵，不仅影响听觉，它还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好多人他因为这个耳朵听不清楚，他不愿意跟人交流，因为他听不清楚别人说啥，然后他也听不清楚自己说啥，他自己说的话都要说的声音很大，这样的话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他声音特别大，像吵架一样，就不愿意跟他说，然后别人说话呢他又听不见，他又着急，所以时间长了他就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跟人交流，这个言语啊，日常的交流啊，一旦受影响了，他的认知功能就会下降，现在我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积极的治疗耳聋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它有一些比较好的设备，有一些很好的办法，可以去改善听力的。不像几十年前，我没办法，
0: 没办法。
1: 现在助听器还是比较先进的，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如果因为一些特殊的疾病，两边听力下降了，也可以考虑助听器。现在助听器有那种塞在耳朵里面的，
0: 哎，看不出来的，
1: 看不出来，不影响外观，
0: 对
1: 啊，所以说对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就紧张哈，一定要接受自己。
1: 对
0: 啊，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说老年人还有一个更终极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是刚才提到的像人工耳蜗，
1: 对
0: 啊，这个在实际的门诊当中，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的这个人工耳蜗，因为自从进了医保之后，
1: 对，
0: 大家就开始就觉得哎呀，这是政策惠民哈，
1: 对
0: 啊，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佩戴人工耳蜗了，老年人群相对来说是不是人数少很多？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大家很多人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其实人工耳蜗在国外是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的。
0: 老年人多一些。
1: 对，因为真正需要人工耳蜗的大概率应该是老年人。啊，真正的新生儿那个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对，所以说在国外大多数的这个人工耳蜗其实是给老年人佩戴的。但是在国内呢，大家还不太习惯或者说不太适应这个新生事物。大家总觉得这个人工耳蜗要做手术。啊，这个风险比较高。
0: 哎，
1: 啊，我听不见了，这是正常的，就是一个衰老啊，我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听力对于我们的这个特别是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啊，对于生活呀，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到了那种重度的，特别是极重度的这种听力下降，你戴助听器已经很难去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他的这个言语的识别，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考虑做人工耳蜗。
0: 人工耳蜗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能够听到是因为我们耳蜗这个机构哈，
1: 对
0: 啊，但是人工耳蜗就是在脑子里边，有人甚至说这是最早的科学当中的脑机接口啊。
1: 对，这是一个最成熟的脑机接口。
0: 最成熟的脑接口。
1: 对，它就是代替我们的耳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我们的声音进来，这个毛细胞的纤毛那小绒毛摆动，就把这个声音信号变成了电信号。那么人工耳蜗起到的也是这个作用。人工耳蜗是通过一个麦克风在你耳朵边上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它去通过处理器把这个声音变成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手术当中植入到耳蜗内的一个电极，通过这个电极直接刺激我们的听神经，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把声音变成了电信号，通过我们自己的神经传到大脑当中去，让你听到这个声音的。
0: 哎呀，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哈。
1: 对
0: 啊，之所以不愿意，就像刚才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大手术，要开颅的手术。
1: 其实这个不需要开颅，
0: 不需要。
1: 然后它其实创伤并不大啊，它确实需要手术，但是这个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啊，需要就是熟练的话，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整体的手术的风险其实并不高。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做这个手术的人往往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0: 老年人，
1: 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他可能已经存在着一些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这些，所以说相应的这些全身的疾病带来的手术风险会更高一些。但是这个手术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很安全的手术。
0: 如果没有这些疾病的这个困扰哈，这个手术指征还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要在我们的里边骨头的里边要加一个装置，是吧？
1: 对，它需要在我们耳朵后面做一个切口，然后需要在我们的耳朵就是耳朵的后上方这个骨头表面要磨个小骨槽，然后要把我们的这个耳蜗的一小部分的接收器放在这儿，然后有一个电极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术当中建了一个通道，把它放到我们的真正的耳蜗里面去啊，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接收器接收到声音之后把它变成电信号，然后传到我们的电极去刺激这个后面的蜗神经，
0: 整个
1: 这样一个过程，
0: 大概这样
1: 一个
0: 过程，我们也看到经常是两部分哈。
1: 对，
0: 有一部分就还容易掉，
1: 它有一部分叫植入体，一部分叫外挂机。
0: 外挂机啊，
1: 植入体是通过手术当中彻底植进去的，这个是永远不用动它的，然后外挂机呢，一个是帮助我们收集声音，一个是帮助我们从这个地方提供动力，帮助它里面这个驱动它，
0: 所以
1: 说外挂机那部分是在外面的，它是随时可以摘的，比如说你不想听声音，你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跟我们戴助听器一样，你不想戴的时候可以摘掉，戴的要听声音的时候把它再戴上。

0: 起的，据说这个开机还要这个尝试一下哈。
1: 对，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老年人他的听力下降一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逐渐下降的。
0: 嗯，
1: 尤其是像这种需要做耳蜗的病人，他的听力非常非常差，
0: 嗯，
1: 往往已经持续了好多年，
0: 嗯
1: 啊，都不是五年十年，可能一二十年都会有。
0: 嗯，
1: 所以说你突然给他一个声音，他会很不习惯。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大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

0: 哦，医保就能够负担了，
1: 医保是可以负担的，
0: 所以这个也是惠及到更多的老年人啊。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啊，跟我们来说了说老年性的耳聋啊。
1: 嗯、
0: 我们现在随着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我们都希望能够过一个健康的晚年生活哈、啊。对生活品质、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比原来要求更高了啊。
1: 对，
0: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听力哈、啊，一个呢是保护好年轻的时候，另外呢晚年的时候，如果有更高的这个生活水平的要求的话，也可以积极寻求一些专科医生的这个建议哈。
1: 对，
0: 嗯，也非常感谢许佳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好的，
0: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快递

0: 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1: 台风红霞登陆后滞留时间长，降水极端。
0: 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1: 伊朗官员表示，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近日，北京市发布15/17推荐。

0: 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北京各大公园为了应对高温多雨天气导致的蚊虫滋生问题，集中启动了科学防控行动，旨在提升市民夏日游园的体验。此次行动强调预防为主，标本兼治，从单纯依赖药剂消杀转向源头治理与精细化综合防治。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国内方面，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

0: 实现红树林与渔业互利共生。
1: 同时呢，我国积极推动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已经举办了6期国际研讨班，吸引了30个国家代表参与，搭建起了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平台。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近视防治指南2026年版，这是继2018年、2024年后的第三次更新。新版指南将过去笼统建议进行精准量化，可操作性大幅增强。
1: 指南首次明确了夜间光照的标准，儿童睡眠时卧室光照应当控制在10勒克斯以下，相当于一个极暗的小夜灯的亮度。专家建议呢，睡眠的时候呢，关闭所有的照明，理想为全暗环境，有助于预防近视。
0: 同时，指南首次明确低浓度阿托品适用人群，主要适用于6至12岁、近视100到400度、散光不超过150度的患儿。同时写入停药反弹风险，提醒家长不可自行购药或停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每3到6个月复查。
1: 另外呢，指南使用眼标准的收紧，单次持续用眼不超过45分钟，调整为30到40分钟，休息10到20分钟。学龄前儿童户外活动从每天的2小时提升到3小时，中小学生维持在2小时。
0: 指南还量化了远视储备标准，6岁约150度，此后每年约消耗25度。关键在于减缓消耗速度，而非盲目追求高储备。
1: 国家市场监督

0: 袭击了该地区的旅游营地，造成了8人死亡，14人受伤。
1: 巴利茨基说，8名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受伤的14人中有3名儿童。当前紧急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俄罗斯侦查委员会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
1: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

0: 积极账号在猫眼平台帮同学下单购买了一张薛之谦万寿之王演唱会北京站门票，花费917元。购票刚一完成，小美就发现操作失误，将7月17号的演出场次买成了7月18号。她在付款成功一分钟内立刻联系平台客服申请退票，遭到拒绝后她将此事告诉父母。随后李女士夫妇多次联系猫眼平台沟通退票事宜，得到的答复都是不予退票。李女士认为，
1: 孩子病因年小嘛，要不就是停车信息的，要么就临时有事儿去不了的，成年人可以承受。小朋友呢，就因为是未成年人，这么多钱对孩子来说远远超出了他的一个可消费能力，然后平台也没有确认身份，而且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所以这个票特别火，一票难求。我说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想留回咱们的一个票务平台，然后进行二次销售，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就说不行不退。
0: 记者梳理猫眼平台客服7月13号以来的多次回复内容发现，平台拒绝退票主要依据的是猫眼平台制定的票务规则。对于平台回复小美已错过退票时间节点一事，记者查阅这场演唱会猫眼官方售票页面发现，退票规则标注为条件退款。根据平台公示的退票明细，7月17号到19号的演出场次最晚可退票时间为7月10号，而小美的购票日期为7月13号，属于演出的第三次销售阶段，平台直接将这个时段划定为不予退票范围。李女士拨打猫眼热线询问退票规则，等待人工接听期间，系统重复提示，
2: 应各主办单位要求，各项目退票规则不一，演出票品为有价观演凭证。

0: 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1: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
0: 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啊，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

0: 是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

0: 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

0: 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

0: 体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

0: 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发力。
1: 我们专门条例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

0: 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六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八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十二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

0: 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

0: 四郎通这个四大攻坚工程，加快实施永定河低顶路的提升、金源漫水桥等关键交通项目，以此来打通南北的断点，完善左右岸交通接驳体系。项目投用以后，首钢园到园博园车行的时长将压缩到15分钟。
1: 在产业转型方面，

0: 洁智能的游园环境。此外，机器人依托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大数据知识库等技术，可以实现主动迎宾、咨询问答、路线指引、科普讲解和宣传展示等功能，增强了游园互动性和趣味性，推动传统导览服务向智慧化沉浸式服务升级。
1: 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15位市民代表走进12345话务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落实部门高效承接的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的报道。

0: 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1: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 16.7 万人次，出行客流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威海、烟台、济南、天津等方向。为了方便旅客出行，北京南站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即将为您检票城际26034列车
3: 走进北京南站二层的候车大厅，刚刚启用的 24A 检票口前，前往天津的旅客正在这里排队等候乘车。新增了这处检票口后，一楼二楼同时检票，进站效率相比过去提升了一倍。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告诉记者，
4: 你像我们 24A 检票口所在的位置呢，之前是一个平台，就是没有检票口的，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 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
5: 而且呢我们同步保留南平面 24B 检票口。

0: 和交流平台，不仅集合了珠心算竞技赛事，还设立了珠算文化展陈、非遗市集体验、智能机器人与珠心算选手互动比拼等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人保财险北行分公司昨天签发了

0: 定。我们这次检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隐患的整改排查，进一步确保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进入二伏，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新川面馆、峨眉酒家、地安门店、德内店、杏园刀削面馆等知名京城老字号迎来了销售高峰，销量比平日猛增 200% 以上。此外，针对盛夏湿热天气，护国寺小吃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打造了首款药食同源养生茶饮三花饮，甄选金银花、菊花、桂花三种药食同源花草，把专业中医食疗方转化为大众喜爱的日常饮品。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包括故宫博物院、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内，北京多家博物馆明天都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1: 徐州文旅北京推介会昨天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举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展陈来自徐州的西汉楚国精品文物100件，展览由徐州市文旅局联合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共同打造。
3: 日前，北京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偷税案件，分别涉及虚假纳税申报、违规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费优惠、隐匿收入、少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情况。目前3起案件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都已追缴入库。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当天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逐项落实整改，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5.5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13岁未成年人下单购买演唱会门票出现误操作，付款后立即申请退票被拒，平台格式条款引发合规争议。
7: 我们没有造成咱们实质性的一个损失哈，他就说不行不退。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李女士一家遇到演出票退票难问题。李女士13岁的女儿私自使用压岁钱，帮同学在猫眼平台下单了一张近1000元的演唱会门票，发现买错日期后，火速申请退票，却连连遭遇平台拒绝。票务平台没有设置未成年人购票门槛，一刀切退改规则等诸多问题凸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7: 现在我们要求退票，拒绝追认，全额办理退票。

0: 投诉反馈。猫眼平台的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属地监管部门随即介入核查。7月16号，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致电李女士，据李女士提供的回复录音，工作人员表示，
1: 目前呢，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条款说不退改违法。那我们看的是它页面上展示的退改规则。关于未成年的问题，您可以在互联网法院上面在线提交您的诉求。
0: 东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也在7月21号作出回复。
2: 东城区文旅局只是说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并不可能说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猫眼也并没有实际的违法行为。
0: 针对本次纠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分析认为，
3: 他这个平台规则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限定在演出开始前的七日之内就不能退款，在民法典第496条、497条，还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这种呢属于格式条款，是咱们消费者是在购票时是不能修改，免除了网络平台自身的责任的义务，是属于无效的。
0: 董律师认为，在这起纠纷中，小美的购票合同效力也需待定。
3: 在咱们民法典19条和145条规定啊，8到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那个演唱会的购票属于大额的消费，而且呢是属于娱乐支出，这个呢明显是和13、14岁的孩子的年龄智力是不符的，而且呢他不属于平时孩子可支配的这种普通的玩具、学习文具这些个，所以呢这种呢他必须是经监护人事前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有效。
0: 这场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或暴露出网络票务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与格式条款合规的深层漏洞。目前李女士一家已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

0: 站效率翻倍。
1: 国内热点将关注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
0: 近视防治指南更新，首次明确夜间光照标准，阿托品适用人群。
1: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关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
0: 巴西反对美国连连加税，卢拉称会找新买家。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51.79亿元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作出处罚。
0: 爆火的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7月24号呢，机器人发展看北京这个系列采访走进了银河通用现场啊，机器人完成了取放饮品、抓取烤肠、货品分拣等等多项作业。从春晚的舞台到街边的小店，具身智能正在完成能跑能跳到能干活能赚钱这样的关键跨越。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的大脑有哪些特别之处？今天的8:20左右，我们会连线本台记者蔡和娟来了解详细情况。
0: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1: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随着演唱会市场持续升温，租赁拍摄设备成了不少消费者观看演唱会的新选择。那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有拥有啊，还有短暂相逢的租赁。有人租房安家，有人租车远行，有人租相机记录。

0: 近千年连续不断的制瓷生产遗存，是手工瓷业传统的有力见证。
1: 第三，无论是二元配方技术、窑炉革新，还是精细化的产业分工，都是手工业时代创新的杰出范例。第四，景德镇瓷器作为17到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推动了东方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0: 实际上，景德镇从2015年就启动了申遗工作，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完成了上百项保护工程和环境整治。当地通过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等手段，让千年瓷业遗存真正见人、见物、见生活。
1: 正如景德镇市申遗办主任汪同茂所说，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座千年瓷都将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对话世界，为人类文明多样性贡献力量。
2: 2年前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时候，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兴奋哈。其实今天也同样很兴奋，因为瓷器在丝绸之路上，原来丝绸之路是大宗的丝绸以及香料，但是瓷器很快就后来者居上。从世界范围来说，景德镇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原来叫将从八方来，弃城走天下。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可以看到我们瓷器太多的身影，它不仅仅是一个硬通货，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像是翻译官一样。同时它也重塑了整个世界关于工业审美的一种新的格局。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景德镇的申遗成功，像产业遗产这四个字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层次去考虑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古窑，而是一整套从原料到燃料，从生产到运输的完整的产业链的遗存。那么我们也要保护好这份活着的遗产，那是比拿到什么金字招牌更值得用心呵护的东西。
0: 我相信这两天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开始在网上找一些景德镇的瓷器的一些产品去看了啊，真的很美很美，非常漂亮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本市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发布了15/5/17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以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为主线，到2030年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1: 规划设定20项主要指标，核心方向概括为四个方面：发展精品农业啊，北京的精，精品农业，打造高附加值、高科技的都市农业品牌，建设京韵乡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造和美乡村，培育精彩农民啊，同样也是北京的精，精彩农民多渠道增加收入，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
0: 农业方面，规划提出筑牢6个100，百万亩高标准农田，百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百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百万亩果园，百万亩林下经济，升级百家现代养殖场，同时加快农业中关村

0: 烈的。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南站二层候车大厅24号检票口日前呢正式启用。此前购买24号检票口车票的旅客呢，只能到一层检票，现在呢二层也同样可以进站，进站效率翻倍。
1: 24号检票口主要服务京津城际列车，暑运高峰呢，每天有10多列车从此检票。车站新增了检票闸机、核验通道、座椅，并安装了2部电扶梯，分流客流。
0: 暑运期间，南站东进站口部分安检通道配备脚部安检探测仪，能自动探测小腿及腿部，通行效率提升。同时 ,6A、17B 检票口旁的自助服务区升级改造，及自助购票、文创展示、自助售货于一体。
1: 此外呢，地下一层的京沪高铁京津城际4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全时段开启。7月1号进入暑运之后呢，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16.7万人次，主要前往上海、杭州、青岛、天津等方向。
0: 再来关注近日丰台区马家铺街道向群众报告，谋划10年的活力中心3期工程正式完工开放。
1: 马家铺街道的面积呢，仅有4.16平方公里，但是却密布着71个居民小区，长期面临着工服配套和绿地不足的困扰。活力中心所在地曾经是环境脏乱的城中村和批发市场。2016年起，街道以腾退为契机谋划更新，形成了2园1河2岸格局。
0: 那么2017-2018年呢，建成了公园，与嘉乐公园构成6.2公顷连片绿空间，50000居民。推窗见绿，2期完成剧场升级，举办200多场演出，带动商圈消费约650万元。
1: 刚刚开放的3期以公园加模式探索，架设了连心桥、连通2大公园，将政务中心迁出，改造为社区书房、非遗工房等文化空间，优化体育设施，吸引社会资本，建设综合体育中心，联动凯德茂商圈，打造嵌入式商业空间。
0: 报告会上，街道交出年度答卷，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建成2家养老院、11处驻餐点。上半年财政收入突破1.3亿元，去年承诺的48件民生事项全都办结。
1: 昨天，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签发了全国首张数字身份智能体领域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为北京拓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个性化 AI 对话服务平台提供专属的风险保障，填补了数字身份建模细分赛道的 AI 责任保险空白。
0: 这次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精准覆盖大模型幻觉、虚假信息误导、角色逻辑错乱、多智能

0: 物件最大风力有14级。
1: 近十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0: 登陆之后，红霞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由于其环流在陆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降雨影响将持续到28号前后，最远可以波及到河南、山东等省份。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十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广东省防总已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为了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定于今天零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
1: 水利部昨天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七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报，受红霞强降雨影响，即日起到30号，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主要河流将明显涨水。水利部要求地方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五个工作组、专家组已在广东、福建等地协助指导。
0: 近期呢，多地雷暴天气频发，不少医院接连收治雷雨之后出现急性喘息、胸闷、持续性干咳的患者。医生就提醒啊，这可能是雷暴哮喘急性发作，过敏体质人群呢需要格外的警惕。
1: 那

0: 更微小的颗粒，吸入之后呢，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导致哮喘急性发作。
1: 专家建议关注雷暴预警，雷暴来临之前或者期间以及雨后要严格的减少外出，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之后呢，洗脸漱口，冲洗鼻腔，随身携带哮喘的急救药物。
0: 接下来再来说啊，今天7月26号呢，是保护红树林生

0: 因富含单宁酸，刮开树皮啊会氧化而变红而得名。它能够防风消浪，净化海水，固碳储碳，是海岸生态的重要屏障。
1: 我国持续推进红树林的保护修复，自2020年实施专项行动计划以来，全国的红树林面积达到 3.17 万公顷，较本世纪初增长了 44%， 成为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0: 那各地呢，也在探索创新的保护方式，比方说

0: 代表参与搭建起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平台。
1: 要说一下这个红树林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逆袭。世界红树林啊，刚刚你们介绍说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世界的红树林面积是以每年1%的速度在消退。
0: 对，
1: 我们非但没有消退，反而实现了增长。这个呢，是我们中国生态治理从抢救性保护走向系统性修复的一个转变。除了刚刚介绍的像福建啊、广东啊、海南包括深圳这些地方治理的一个好的举措，其实我们还曾经有在某一个地方明明已经是入侵生物把这一片给侵蚀的不像样了，然后我们最后给它恢复成一个红树林的大面积种植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在海岸上这个绿色长城的建造，这个功夫确实也是世界领先的。那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这个筹建也是把我们中国的经验呢转化为全球的公共产品。我们就像景德镇瓷都一样，我们输出的是我们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甚至我们在定标准。
0: 其实不仅是红树林，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个防风治沙绿化都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个进展啊，这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在我们的这个卫星

0: 同时写入停药反他家长不可自行购药或停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每3到6个月复查。
1: 另外，指南使用眼标准收紧了，单次持续用眼从不超过45分钟调整为30到40分钟，休息10到20分钟。学龄前的儿童呢，户外活动从每天2小时提升到3小时，中小学生维持2小时。
0: 指南还量化了远视储备标准，6岁约150度，此后每年约消耗25度，关键在于减缓消耗速度，而非盲目追求高储备。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昨天在上海落幕，452家国内外的企业参展创了历史新高，本届展会看点十足，多款航空器与核心技术首次亮相。
0: 本届共有23项全球首发，42项国内首发，覆盖

0: 温馨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春玲。王工，早上好。
2: 主持人好。
1: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整体来说跟昨天差不多，午后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整体来看雨量不大，但是这个降水也是分布不均匀，局地性比较强。

0: 历的成熟再逐渐完善一些啊，珍贵呀、啊。
1: 肯定，我能想象到易阳父亲多宝贵这个相机，那这样挂在身上不许别人碰的啊。来，霓裳羽衣说，贴身衣物以外都可以租。租用过充电宝，
0: 嗯，
1: 哎，其实咱们说的很多所谓的共享经济，什么共享单车呀、共享充电宝，
0: 也是一种租嘛。
1: 你其实你实际意义上来就是企业购买了，投放在那里租给你，并不是所谓的我的东西不用你来分享这种共享。所以说呢，老说共享这个词呢，已经模糊了它其实是租的这么一个实质性概念啊。
0: 嗯，其实易阳刚刚说相机的时候，哎，我突然就想到小的时候，就是家里能借个照相机过来拍照，就是一件觉得很珍贵的事情。
1: 对，那个时候到别人家做客，有一项仪式性的活动，就是
0: 看照片、
2: 看影集。